不春时分，而凯旋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冬了。在四顾茫茫的冰天雪地里，根本就分不出东西南北。不熟悉地形的齐军在空旷的雪地中转来转去，转了转，终于迷路了。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储存的粮食也快吃光了。如果再找不到归路，齐军就要困死在这儿了。齐桓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管仲向齐桓公提议，他说：“听说老马有认路的特长，在这紧要关头，不妨借助一下老马的智慧。”于是他们挑选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结果这些老马就像相互约好了似的，毫不犹豫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大队人马紧跟在后，最后终于走出了这个山谷。这就是韩国韩非子说林里面所写的：“管仲石鹏从桓公伐故竹，春往东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志可用矣，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好玩吗？老马仕途好像是很平常的，可是它在许多时候可以帮助你解决你当时最困惑的大问题。不太容易，对不对？当管仲跟师鹏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国，春天出发，冬天回来，中途迷了路了，因为大雪漫漫，实在不知道原来的路途是怎么样的。还好利用老马走在最前面，大家紧跟后面，果然就找到回来的路途了。所以我们相同的可以这样讲说，哎，阅历多经验丰富的人能看清方向，能辨识熟悉。例句可以讲说，这次攀登玉山，幸好你老马仕途，否则经过大风雨，我们一定会迷路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群的人当中呢，只有小张来过此地，所谓老马仕途，他自然要当我们的向导了。好，那么同样的意思，近义可以说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也可以讲反义，当然就是迷途羔羊咯。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很好玩的故事老马仕途就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的节目，那廖宁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里再一块儿见面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今天的发音怎么变这样？我们丑兵一讲到全世界哈，全世界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地方，
1: 国家国家
0: 啊，对。就以国家来算，那我们已经讲到第四名的是马来西亚。
1: 那我们先复习一下，第十名，
0: 第十名英国，
1: 第九名，
0: 第九名，怎么不是秘鲁吧？
1: 不是 ，Vietnam
0: 哦，第九名就越南了。对，第十名英国，第九名就越南，
1: 第八
0: 名就秘鲁了， Peru， 第七名是新加坡。第六名是美国，
1: 对，前我们丑不腻讲，
0: 第五名就泰国，
1: 对，
0: 第四名就马来西亚，
1: 所以越来越发现东南亚原来就是华人的大本营，
0: 对，
1: 哦，这些
0: 讲到的第三名就是什么呢？
1: 第三名
0: 就是
1: 印度尼
0: 西
1: 亚，
0: 对，印尼哈，
1: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台湾有很多印尼的那个移民啊，移工啊。移工就是以前我们叫什么？哦，我们其他以前我们不叫移工了，我们叫什么？外佣哦。
0: 以前都讲外劳吧。
1: 外劳，哦，外劳，外劳。对。
0: 印尼有非常多的客家人，
1: 也是好几百万的。
0: 好几百万。
1: 对，而且印尼这个印尼其实如果讲说没有华人的话，印尼的那个当地人啊。其实跟马来西亚的当地人都一样，就是呢，因为是热带国家哈，所以都很懒散，就是就像我们
0: 热带国家的人会比较懒散一点，
1: 就像我们在讲啊，很冷的时候我们就哦就会精神，然后不敢睡啊，
0: 对，
1: 然后如果很温暖呢，啊，就会想睡觉，
0: 对啊，所以你说
1: 比较懒散，
0: 很多银行啊，还有很多的公司行号，它冷气开很冷，为什么？就是不要你那个员工爱
1: 瞌睡，让你更清醒。
0: 你很冷，你就必须盯住，
1: 所以你就要穿暖一点。
0: 对，就会工作很比较认真这样。
1: 对，所以如果按照就是说他当地的人来讲，他们习惯。

0: 这样的气候，
1: 嗯，
0: 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反正你知道热带东西物产很丰富啊，
1: 对，
0: 什么随便都有的吃、
1: 啊，水果都可以果腹啊，
0: 对，不用太辛苦。
1: 看热带地方也是看懒食啊，就是比较懒散，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就我上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导游就在讲、嗯，那个政府是保护马来西亚人嘛。
1: 对，
0: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说保护原住民这样子，
1: 对
0: 啊，可是呢他们被保护啊，他们就越懒散，因为他不用竞争就可以拥有这样的资源，
1: 对、
0: 啊、所以难怪就是这些去经过这么漂洋过海这么久的这些那个华人哈、啊
1: 嗯、
0: 他就是努力想要去打天下，
1: 是，
0: 然后呢赚的钱，你知道以前我们讲说侨民哪华侨啦，你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组织同盟国，然后要推翻满清的时候、嗯、其中有最大的资源帮助他的都是华侨、
1: 嗯、对、啊、
0: 这些华侨应该就是他的
1: 华侨是革命之母啊，
0: 对，
1: 以前说过，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他们赚钱就是为了要回家乡去改变家里的命运嘛、
1: 嗯、因为离开就是因为觉得可能出来打拼比较有希望，
0: 对，
1: 那赚了钱就想要、
0: 赶快让能够
1: 拯救一下，
0: 对对对，
1: 还留在原来地方的人，
0: 就是好像就是要想去改变以前的生活环境啊、嗯、
1: 是是是，
0: 所以以前那个华侨都在那个东南亚、
1: 嗯、
0: 就是努力赚钱，然后努力节俭，然后努力开发，聪、
1: 嗯、
0: 明的很、欸、他们只要有地方可以看到哦，物产这么丰富，随便都可以拿去卖啊，
1: 是，
0: 所以他们有很多公司很多工厂哦，
1: 嗯嗯，
0: 都是卖到各国去的呢，
1: 嗯，
0: 所以他就很、
1: 嗯、
0: 所以东南亚的华侨、
1: 嗯、
0: 常常就是可以说是帮助这个譬如说中国大陆他的故乡兴起来的一个动能、
1: 嗯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对啊，所以我上次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听那个导游讲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人被保护的太好、
1: 嗯嗯、
0: 有时候反而是也是一种伤害，
1: 是，
0: 就是让你阻碍不前，
1: 嗯嗯、
0: 哦、那这个他就是说造成的结果就是贫穷的越贫穷，
1: 嗯，
0: 有钱的就越有钱，
1: 是，
0: 东南亚大部分华侨都是很有钱、嗯、
1: 对
0: 对、嗯、因为他资源太好了，所以我那个亲家他也是印尼人，
1: 嗯
0: 他就说他们留在印尼的人都好有钱，
1: 嗯嗯
0: 嗯，
1: 就在一个新的地方打拼的机会比较大，对对
0: 对对、嗯、然后因为如果你慧眼独到哈，
1: 嗯嗯，
0: 就像我说像在南美啊、
1: 嗯嗯、
0: 懂得打拼的人哦、
1: 嗯、
0: 他看到的资源
1: 嗯、
0: 跟你当地人看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1: 就不同，
0: 眼睛就是比较雪亮，比如说他就说、嗯、哦这里有稀土，
1: 嗯，
0: 或是有一些稀有的矿产，
1: 是，
0: 他只要去申请说我可以来开这个矿、嗯、
1: 他就可以有机会了，
0: 对啊，他就马上就变成独特的哈，
1: 嗯，
0: 独、
1: 嗯嗯、
0: 一的哈，所以我们在讲，
1: 对，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客家人到印尼叫罗芳伯的人，
0: 嗯嗯，
1: 他就是去开发那个地方，然后开了一个叫蓝方公司的，
0: 哦，对对对，
1: 对，蓝方公司呢，所以呢就是开发了这个印尼，所以印尼非常多的客家人就跟着移民过去，
0: 对，
1: 所以有很大一个人口是客家人口到这个地方，然后说有一个地方叫山口洋的地方，印尼、
0: 嗯、
1: 他说这个地方60%都是客家人，
0: 他真的基本上是客家城了，
1: 客家城，而且他说这个地方都讲客家话，
0: 连市长都是客家人，
1: 连市长都客家人然后呢就算你印尼话都要靠边站，他们都是讲客家话、
0: 嗯、对
1: 对，
0: 而且你知道你刚看到那个、嗯、这个罗芳伯的这个蓝方公司在印尼这里哈，
1: 嗯，
0: 不只是有赚钱，他还有行政组织的能力、哦、
1: 对，
0: 他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警察，
1: 厉害吧、嗯
0: 欸、他等于就是一个共和国了，
1: 对，
0: 就是自己一个国度，所以其实他

0: 他知道怎样把握他的势力范围，然后我相信他这样对当地来讲，难怪有一阵子会有那种 印尼排华的、嗯、
1: 对，那时候印尼人觉得所有的财务、嗯、政治都几乎要被就
0: 是
1: 华人给掌控了，
0: 对对，
1: 所以他们就排华，他们就抗议，他们生怕以后都被华人掌权。
0: 对啊，那你想想看，新加坡就是已经华人的那个、啊，新加坡就讲中文嘛，
1: 对，讲中文没错。
0: 所以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就觉得很亲切
1: 了，亲切哈，对。
0: 吃的食物也是、嗯、也是可以
1: 习惯了，
0: 可以接受、嗯、
1: 印尼我也蛮习惯，我觉得它的食物
0: 你没去过吧？
1: 我去过了。
0: 真的啊？
1: 对
0: 哦、嗯、我之前我们家那个外佣、哦嗯、他煮的印尼菜我觉得跟台湾很像、欸、
1: 我也觉得蛮吃习惯，那印尼外佣很会煮、欸嗯、
0: 对啊，他很会用红葱头，
1: 对他也用红葱头，对，他喜欢煮辣的，嗯，他们 很吃辣，
0: 对，他会像煮鱼汤哦，他就会放红葱头、嗯、然后呢还有芹菜末、嗯、还有葱、嗯、还有姜、嗯、还有蒜、嗯、然后就去煮鱼汤。
1: 像我们现在的人去印尼大部分都是去巴厘岛之类的哦，对不 对,
0: 对，
1: 他们去都是那种观光的地方，
0: 对对对、嗯、对，所以其实这个、嗯、就说华人的文化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所以 让当地呢就有一种感觉上好像你不会很清楚的说、嗯、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
1: 是，
0: 你看大自然就是大自然，没有分你是哪一族人，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怎样善用这个大自然的资源，
1: 对，
0: 就不要让它变成了一个好像我说让这些犹太人，不让这些人，怎么只要讲到犹太人我想到客家人哦，就是在当地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1: 对、啊、所以你碰到印尼的华人要很大一部分他有可能是客家人，
0: 对啊，对，我们现在讲的华人其实确实有很大部分是客家人，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碰到很多从印尼来华侨都像你亲家他也客家人，
0: 对、
1: 啊，那我同学嫁了一个印尼华侨，他也是客家人、哦，而且他吃的东西跟我们吃的很像，嗯，因为他讲的客家话也跟我的一样的腔调，
0: 真的、啊，
1: 对，他可能也是梅县过去的，
0: 哦、对, 对, 对，
1: 然后他说他吃我煮的咸汤圆，他说他吃到是最接近他妈妈煮的味道。哦，他觉得很喜欢、嗯、他就说啊，你这个味道就跟我妈煮的一样，
0: 走遍天下无敌手，
1: 他走了很，他就意思说他吃了一些台湾的客家汤圆、嗯、他觉得我煮的比较像他妈妈做的这样，哦，所以你看就是他们既然讲话的话语都跟我们讲的客家话腔调，因为客家话也很多腔调的、嗯、
0: 对，
1: 但他的腔调是跟我类似的，
0: 对啊，所以这样说来你看哈、哦、这个全世界说一样的话以外、嗯、就是我们想要讲中文以外、嗯、那个凝聚力跟这个可以说这个骨子里面有一样的信仰跟生活的价值观、啊嗯哦嗯、就是很接近的话、嗯、可以让你觉得很放心，
1: 对
0: 不对？你不会因为说、嗯、啊，怎么去到一个国家、嗯、然后很陌生、嗯、吃也吃不惯、嗯、穿就感觉上你看他的生活的那种习惯哈，如果让你觉得哎、欸、好像很贴切，你就会觉得这个很友善的感觉。
1: 我想到说这个我同学先生他们家是酒厂酿米酒的，哦，对，好像在叫什么早蛙还是哪边的，哦，不是很多，反正他里面他们家开一个很大很大的酿米酒的厂，哦，对，他们那带的酒米酒都是
0: 从那里
1: 他家出来的，
0: 对
1: 对，
0: 没错，
1: 也客家人除了做生意以外也蛮厉害的、嗯、除了文化的传承、啊、他们也很会做生意赚钱，
0: 对啊、嗯、对，
1: 所以在印尼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也是可以做出一个蛮特殊的，就是酿酒酿米酒，
0: 对、啊、对啊，而且你知道现在台湾、嗯、有很多人到东南亚，嗯，或者是那个、嗯嗯 巴布吉
1: 巴布吉内亚

0: 巴布几内亚哈，其实都在那边，那个可以说设立鱼的公司，鱼的工厂。
1: 嗯嘞，哈，
0: 对，
1: 没讲到亚洲。时间又多
0: 啊，时间又多。
1: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大家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常常能看到皇宫中文武百官的各种官职，像是翰林院的院士啊，王府里的王爷啊，还有贝勒这个爵位，大家肯定也不陌生。但是，一定有不少人不知道，所谓贝勒这个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感觉呢，古装剧中的贝勒爷是天天也不用去上朝，每天呢在府上听个小曲儿，下个围棋，没事儿出门那么听戏喝茶，这日子过得真是悠哉悠哉。所谓的贝勒是什么职位呢？他又是什么级别呢？贝勒在汉语中呢，满语中呢是称为伯基列。是部落酋长的意思，复数呢被称为说是贝子。起初呢，贝勒是一个拥有职权的官职，地位仅次于皇帝。那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经被称为熟勒贝勒，熟勒贝勒意思是聪锐的贝勒。另外，努尔哈赤也用贝勒来称他的子侄贝。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都被称为封为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四大贝勒，每月一位轮流的执政，处理一切国家大事，而取代了五大臣议政的制度。四大贝勒职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这一人就是努尔哈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到了崇德元年，那么定宗室世爵为九等，第三等是多罗贝勒，这多罗在满洲语里面就是国家的意思，简称贝勒。乾隆13年呢，又定宗室封爵为14等。第五等是多罗贝勒，就是以封蒙古贵族在清朝前期，那么贝勒领兵出征，享有政治、经济特权。随着满族政治者不断的学习汉族的官制，贝勒这个职权呢，逐渐演变为成一个没有职权的虚位，也就变成只有一个职位的名称。

实际上贝勒后来这个职位就仅仅一个头衔而已，地位要高于一般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实权，所以也不用上早朝，每月按例领着朝廷的俸禄，相当于拥有一个铁饭碗，不用工作也不愁生活。所以贝勒这个职位的衣服上有金丝线缝制的四爪金龙、金丝盘扣，也配有对应的朝冠和鞋子，用料很讲究的，极尽奢华之意，绝对配得上贝勒这个名号了。那么这爵位细分的话当然有很多种，按照等级排的话共有十级，最高级别是亲王，像是我们熟悉的恭亲王就是这一等级的，低等级的就被称为奉恩将军。所以贝勒在这十个等级当中是第三级，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了，这就是所谓的贝勒爷啦。所以想要得到爵位就只能靠皇帝封赏，对于宫中的多位皇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作为皇子来说毕竟是皇帝的亲骨肉了，所以皇帝肯定不会亏待他们的。在大多数的皇子成年之后，皇帝都会按他们的能力大小封他为不同的职位，贝勒其实就是这样，贝勒是顺位排第三的爵位，寻常的皇子想要被封为这个爵位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只有那些个会察言观色、会讨皇帝皇后开心的皇子才有可能被封为贝勒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胸脑筋
1: 掉
0: 烧脑筋，
1: 动脑筋。
0: 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起，有的人会讲什么冷笑话啦，或是就是这种增加一点话题性，然后或者是那种冷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大家活络一下气氛，破冰来使用。
1: 所以那在那种情形，又未采是未歹的选择。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台湾是还好啦，都去哪里都静静的，而且有高铁那种美国啦、欧洲啊、中国大陆那种，
1: 那开车开几六点钟，
0: 一次拉车可能就一小时、两小时的哦。那个久久不见面，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又三年那个过年过节的，可能也是那种亲戚好几个。到底他是谁的谁的谁？好，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谜语，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要来要啥嘞？
1: 好，咱今天吼，这个卖面吼，真地，咱要要两个地名，这个卖面嘛是四个字那点，对。一个是善前，善是生善的善，生囡
0: 仔，
1: 生囡仔进前，叫善前，生囡仔以后叫做善后，所以生善前和生善后，咱要要两个地名。
0: 啊，两个地名都几个字？
1: 两个地名都是两个字，所以善前善后，你要要的也是。两级跟两级
0: ，OK。好，谜题是产前跟产后，就生产前跟生产后，不是生后跟生前哈，是产前跟产后。
1: 生囡仔，
0: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这个，这算是动词吧？
1: 形善，
0: 对，动词用错了就意思不一样哈。好，那产前、生产前跟生产后要各猜一个地名。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名呢都各两个字。
1: 对，
0: 产前很容易嘛，就我们台湾台中的那个大肚，大肚在台中嘛，
1: 对，
0: 好，
1: 对，
0: 因为
1: 那个
0: 很明显，
1: 东海大学就是在大肚山，
0: 好 ，OK， 大肚山，对，东海大学所在地，大肚，这是台中。因为产前就表示他肚子很大了，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即将要生产，就是有就是怀孕中啊，就是所以是生产前，
1: 对，就是大肚，
0: 大肚，那产后，

0: 新山列王。
1: 台湾什么地名跟产后有关系？要坐月子吗？产后坐月子嘛。
0: 身体的丢弃呀，哈，不都是的丢弃呀。
1: 啊，归人吗？你可以回家了，带把人带回家。
0: 哎，哈，好啊，那这个人哈，你个错等的哈，引导哈，原来的人数了哈，
1: 对，就多一个人了，
0: 嘿，得爱加一个人啊，对不？
1: 也不一定，当然双胞胎，
0: 啊、对，有呀，对，啊，不一定加一个人，可能会加两个人哈，对，对，对，
1: 哦，好，所以就，加人哦。
0: 嘿，加人，所以是加一个、加两个、加三个，拢不要紧，拢会使，
1: 都可能，
0: 对。
1: 哦，鸡笼，
0: 嘿，所以阴道的加人啊，
1: 啊，
0: 好，所以行善了后，阴道的加人
1: 啊，好，所以，哎，同音呐，哈，
0: 哎，对，
1: 因为原来鸡笼的鸡笼是鸡的笼，
0: 对。
1: 装公鸡母鸡的笼子，
0: 对，
1: 鸡笼、
0: 哦，所以那海咱就叫做鸡笼啊，
1: 啊，鸡笼啊，
0: 鸡笼啊，
1: 笼子嘛，笼啊，
0: 笼啊，还叫鸡笼啊，好、哦、啊，这是鸡笼，
1: 同音，所以产前、产后，生产前、生产后，
0: 对
1: 啊，猜两个地名，
0: 嗯、
1: 一个就是台中的大肚，
0: 嗯，
1: 大肚，
0: 嗯，
1: 然后。北部的基隆，
0: 对，
1: 基隆，也多了人了，生出来了嘛，产后了，
0: 对啊，所以那是咱那是看这个基隆哈，嘿，真正是
1: 基隆，
0: 基隆的音是同款的，啊，咱那是照伊的华语哈，嘿，所写迄个字哈，基隆，咱就是基隆，
1: 对，
0: 对不？
1: 乾隆皇帝的隆嘛，
0: 对，好。啊，所以迄个基是基础基本的基，对不？
1: 哎，
0: 咱无讲基，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是基量。
1: 哦，是，
0: 对。唔过你讲基量，无人听有，基人大概拢知影。
1: 对，
0: 好，所以是真正是基人。
1: 基人，嗯，好，那我们希望基隆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哈。好，这是第一题哦，但是这个谜题跟谜底都很可爱，短短的就可以、想很多。好，我们来第二题。
0: 对，好，第二条这个是要又一只、一个只。
1: 好，
0: 对，中央一只狗，边啊四个口，四个口就是四个嘴。
1: 对，这个其实
0: 一只。
1: 比上次那个木简单
0: 对，对
1: 对，因为你他其实谜题就告诉你字怎么写了，
0: 对，
1: 好，中间几架告嘛，丢几架告，
0: 对，
1: 你要写狗，嗯，好，也可以，好，但是第一阿昏第一直觉就是犬的嘛，
0: 对，
1: 因为你要猜字，好，然后呢有四个口，那就是大器晚成的器。
0: 对，
1: 器皿的器，
0: 对，哈，机器的器，
1: 啊，机器的器，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较简单，好，
1: 器个是 k k 跟 k k
0: k
1: k，
0: 对，好，机器的器，
1: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
1: 的器，
0: 对，机器的器，
1: 机器的器，
0: 一样，事实上，伊迄个四个口，哈，
1: 嗯，
0: 嘿，对。的足清楚啊，
1: 因为
0: 啊，在
1: 华
0: 对，在迄个汉字内底有四个口诶，哎，对，两个口诶较侪
1: 哈，对，
0: 四个口诶，哦，对，对，哎，四个口诶是较少哈，伤侪嘴。
1: 常用字啦，应该说常用字要有四个口的不多。
0: 对，
1: 那当然你真的要去找有四个口的汉字，可能也还是有。
0: 懂人，懂人，哎，
1: 但是一时之间，以阿昏的智慧，目前能想到的只有气。
0: 真好，好，只有都对
1: 哦，好，
0: 就搞。
1: 所以今天两题都不难哈，但是都蛮有趣的哈。那可是跟我们上次那个。

0: 对，
1: 有点
0: 嘿。
1: 那个太，
0: 迄个顶摆迄个木吼，嘿，迄个会转弯较济，
1: 对，
0: 嘿，你在想诶，迄个
1: 回推，
0: 嘿，转折较济哈，啊，今仔日这个哈，这个字
1: 哈，直接告诉你答案，
0: 较直接。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谜题。
0: 来，三前三后，又两个地名。
1: 好。产前产后三诊三熬、哦、就是生产前生产后要猜两个地名、
0: 就是三诊就是大多、三熬就是鸡人
1: 好，第一个就是产前嘛，产前那因为就是生产前就是大多在台中大肚、然后三熬就是产后了，产后就多了一个人了、或是两个三个、所以是基隆、就多了人了、基隆
0: 是、
1: 第二题，
0: 中间一只狗、边啊四个口、又一只
1: OK 好，这个有押韵哦，仔细听哦、中间一只狗、边啊四个口，那要猜一个汉字，
0: 对，就是气，
1: 气，
0: 给气的气，
1: 机器的气，不是生气的气哦，也不是汽车的气哦，是机器的气，它就是中间一个犬，然后这上下左右，对，上下左右各一个口字，一只狗，那四个口，所以这个是有押韵的。这就是今天的又未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春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点点滴滴的养生方法，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各个中国名医孙思邈、张仲景，一直到现代人都可以应用上的穴位按摩，这都是巧华医师要让我们知道的。而巧华医师自己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台北的国民中学，退休之余投入中医特考，考上了中医特考之后也行医30多年。巧华医师用他自身的经验还有这些学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我们要听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最富有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穴位按摩法。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让我一觉好眠到天亮。今天这个主题虽然离开了中国名医系列，但它是中国名人系列中有关睡眠的问题的小妙招，他人脱离不了我们的医疗及养生。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一觉好眠到天亮。在临床上有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年纪大的也有更多，那有的年纪也不大，但是服用助眠剂、服用安眠药、服用抗焦虑药的时间却很长，入睡困难、浅眠易醒，就是睡不深，很会做梦，早上很早醒来，或是白天很疲劳没精神，它通通都可以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不只造成疲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焦虑，甚至失智等。

风险，因此不能长期放着不管或长期服用药物，这样子只会越来越糟糕。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有成。李先生目前97岁高龄，可谓长寿健康老人。李先生的穴位按摩法帮他脱离焦虑，得到一夜好眠。我认为他对睡眠的领悟及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再念一遍哦，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金山银山是我们一般民众梦寐以求的事，我们没有。李嘉诚先生不缺金山银山，可是他觉得一觉睡到天亮更幸福。李嘉诚先生也说，赚太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在香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长期担任长江实业及长和系统掌舵人，曾连续20几年蝉联香港首富，并多年为华人首富之一。他事业有成，但是他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个甜甜的好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他就去请教医生，他把这个请教实践的心历路程写下来，告诉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就想把他的这个经过叙述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李嘉诚先生说，老朋友们你们好，很多人在这个荧幕前看到我，总是习惯的把我跟财富、商战、首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半生纵横山海，别人看我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资产并购和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利润，但是我这个90多岁的年纪，如果你们问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这些老伙计感到意外。这笔最伟大的投资不是买下哪块黄金地段的地皮，也不是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的哪家优质的公司，而是每天晚上睡前的那5秒钟。很多人羡慕我的财富，甚至到处打听我长寿和保持精力的秘诀。我常常跟那些来找我问教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同样两鬓斑白依然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破产绝对不是你在生意场上赔了钱，也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两个字，失眠。再念一遍哦，李嘉诚先生说，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两个字，失眠。人啊，不一定到年纪，不到一定的年纪，不经历一些岁月是看不透这一点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

赚钱，去拼搏。那时候身体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熬个通宵，第二天洗个冷水脸，依然能够精神抖擞地去谈判桌上厮杀。可是岁月是不饶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去看看周围，会发现一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真实的现象：金山银山真的都不如每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得珍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独你躺在那张或许非常昂贵、非常柔软的床垫上，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你的眼睛闭着。但是你的大脑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嗡嗡作响。一会儿你想起了白天一件没有处理好的小事，一会儿又开始担忧远在外地的儿女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又觉得胸口有点闷，心脏跳得莫名其妙的快。你看着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那种焦躁、无奈，甚至一丝丝的恐惧，就像潮水一样的把你整个人淹没。你可能会想，我都奋斗了一辈子，存折上也有不少数位。怎么到了晚年，连最基本的一个好觉都成了奢望？赚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赚再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这就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常年的操劳导致了心事重，气血虚。心神失去了气血的滋养，就好像一艘失去了锚的船，在夜里的风浪中摇摆不定。怎么可能停泊靠岸呢？前一阵子，我有幸跟我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位在业界非常有声望，深谙传统中医哲学的老先生坐在一起喝茶，我向他感慨地说：“这人老了，睡眠的品质的确大不如前。有时候躺在床上，感觉脑袋里有千军万马在打仗。”这位老先生听完笑了笑。他没有给我开什么名贵的安神补脑药方，也没有让我去吃那些带有依赖性的安眠药。他倒了一杯茶，慢悠悠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在商业界讲究杠杆原理，懂得用最少的资金去撬动那最大的资源，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藏着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睡眠杠杆。我有一招，这个方法不花一分钱，不吃一颗药，也不需要你买什么复杂的仪器，一点都不费事。你只需要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找准了身体上的几个特定位置，轻轻按压5秒钟，就这短短的5秒钟，就像是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随手关掉房间的开关一样，它能够瞬间切断那些繁杂的信号。关掉心理上的烦躁，
让整个身体的细

系统自动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重启状态。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而是作为一个走过漫长岁月、深知失眠之苦的老人，想把这几个被我视为人生顶级投资的睡眠开关，免费的分享给各位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今晚少翻几个身，让你的明天早上醒来觉得神清气爽，那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比我做成一笔几个亿的生意还有意义。我们做事讲究一个逻辑和章法，按压穴位也和我们企业管理一样。从上到下有条不紊，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挨个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话语，一边听，一边再找，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感受一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开关，我把它叫做头部开关啊，上中下头部开关，在中医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而且直白的名字，叫做安眠穴。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分量了。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就是老祖宗专门为你安稳睡眠而发现的。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白天看的新闻，邻居说的一句闲话，菜市场涨价了几毛钱，甚至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到了晚上，全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在脑子里面过，这在医学上叫做神经紧绷。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大脑在做毫无意义的无效投资，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神资本。那么，能切断这个大脑繁杂信号的安眠穴，到底在哪里呢？各位老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耳朵，在我们的耳垂的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好，现在再讲一遍哦，我们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在耳垂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顺着这块骨头往后下方摸到发际线的边缘，你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凸起来，再摸下去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的指腹，不要用指尖去抠它，用指腹比较柔软的地方，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那里。稍微用一点点力，是一点点力哦，不要很用力哦。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甚至这种酸胀感会顺着脖子往下走，或是往头顶上窜，那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两侧都有对称的。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你要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按住两边的安眠穴，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哦，这个也是重点哦。深呼吸也可以帮助睡眠哦。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同时用手指轻轻的用力。

压，这有点矛盾，就是你不要太用力，可是你要有一点用力，轻轻的用力压啊，在骨头凸起来的下方的凹陷中，你两手放在这个凹陷中。这个安眠穴哈，我们就是在这个枕骨下缘哦，风池穴跟翳风穴的中间。我们中医在按穴道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离穴不离经"。我们只要按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一定是一点一个很细的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它是有一个面积的，它按压下去。它一定会包括在这个点上啊，所以你不要，很焦虑的去找不到点，你只要按这个凹窝，它有一点点酸胀感，稍微用力一点点，这个酸胀感会循着上下走路，就是表示你有按在经络上，轻轻的按压，这个时候啊，你要在心里数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好，标准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哦。我们就是把两手的拇指、指腹举起来，压在我们耳垂后面，骨头高起来，这骨头这个叫乳突，在这个乳突这个高起来骨头的下面，发际的地方有一个安眠穴，两手放在安眠穴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在这边压下去。压的时候要轻轻的、有力的按压，又要轻又要有力，就是你要按到点。太轻浮在上面没有用，太用力会伤了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用轻轻的按，用力的按压安眠穴。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按压住安眠穴，在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啊。你可以重复做几遍，然后等你脑袋。静下来的时候，然后你按压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一口气慢慢的吐出来。我们刚刚说要深呼吸哦，按压一，深呼吸哦，憋气哦，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哦，然后慢慢的把这口气缓缓的吐出来。这个都有把握到我们的呼吸的要点。第一个，深呼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直吸，吸到你不能吸的时候，把手指按在安眠穴上，不要吐气哦，憋气哦，好，没有呼吸哦，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哦，按压安眠穴，心里数一、二、三、四、五。然后随着你把这口气慢慢的呼出来，这个慢也是一个重点哦。一慢下来，你的心就静下来了，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5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

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做生意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员工要懂得适时关机，才能在第二天有更高效的运转。这个按安眠穴就是给我们适时的关机。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两手轻轻的用力按压在安眠穴上，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把你这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如果做一遍你觉得不够安静，你可以再持续做第二遍。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就该把白天的盈亏、人间的恩怨全部放下。这五秒钟的按压就是给你自己下达一道强制休息的指令，强行的让亢奋的大脑关机休息。很多人做完这一步就会感觉到原本紧绷的头皮瞬间松弛了下来，那是因为想的太多而导致的头疼脑热也会减轻大半。把脑袋里的网线拔掉之后，我们往下走，来到第二个开关，也是极其关键的手部开关。这里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穴位，第二个开关哦，神门穴和内关穴，我把它们称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神门穴、内关穴，李嘉诚先生说，我把它们称作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我们人老了，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明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但就是觉得心里发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憋闷，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得很重。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烦躁感最是折磨人。在商业谈判中做事最怕心乱，心乱决策就会出错。而在养生中，睡眠最怕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绝对没办法睡。哦，刚才我们按安眠穴，头脑安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按神门穴、内关穴，心情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手上的两个宝贝，先说神门穴，神

门，耳朵也有一个神门，是耳神门；手上也有一个神门，是手神门。它是心经，手少阴心经的元穴。神门就是精神的门户，门户哦，这个门打开它就安定哦。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它在哪里呢？你摊开手掌，掌心朝上，靠近小拇指的那个手腕横纹上，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凹陷的骨头和筋之间的那个窝窝。骨头跟筋之间的窝，那个就是神门穴。我们还是刚才讲过了，离穴不离筋，你只要按在这条路上，它就是有用的啊。当你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或是莫名其妙的感到焦躁的时候，你就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揉这个神门穴，按压的时候同样是配合深呼吸，深深的吸气，按压五秒松开，深深的吸气，按压五秒慢慢的吐气。这个深呼吸也是稳定自律神经的最好的方式，李嘉诚先生把它搭配在按摩穴位上，它的功效是加倍的。神门穴是心经啊，手少阴心经，经是经络啊，通到心脏去的一个原穴，原来的原啊，按住它，相当于给你的心脏输入了一个安定的力量。把那个敞开着，任由烦恼状态缓和下来。把那个敞开的，任由烦恼的状态缓和下来。他的好兄弟就是内关穴，内关，内关，关门的关。在我们古代中，内关穴被视为护心符。符咒的符啊，就保护心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在经络学上说，内关它管所有的心、胸、胃，只要你胃不舒服、胸闷、心脏不舒服，你就可以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按压你的内关穴。你的内关穴我们要怎么找嘞？我们就是把手掌向后扳，找到两条筋中间，两条浮起来的大筋中间，腕横纹在这个横纹上面正中间哦，大约两寸的地方。这个两寸在中医里面，在针灸里面，它的寸都是同身寸。有的人很胖很高很大，所以他的寸用他自己的手指，他人高又胖又大，他的手指也是又大又宽，所以用他的手指，三个手指，第二三四三个手指从纹往上比，然后找到两条筋，就是硬硬的中间那个软软的地方。你可以拿软软的东西，或用手指，指甲不能太长，慢慢的按这个穴道，这个就是内关穴，它管心、胸、胃所有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心脏的护心符。心里安定下来，然后心脏又按内关穴，让它更安定。神门穴按完了，按内关穴，同样的，每次在按穴道的时候，都要深呼吸，慢慢的按压，数一二三四五，再慢慢的吐气。李嘉诚先生说，我们在商场上打拼，最重要就是保住本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盘。
在心身体里面，心脏就是我们的本经，内观就是守住心脏这道关卡的大内侍卫。我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把这两个穴位连起来做，先按一侧的神门五秒钟，再按内关穴五秒钟，神门按完顺势按摩内关五秒钟，接着按另外一只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闭上眼睛去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你的大拇指一起一落，配合着绵长的呼吸，你会感到胸口那一团郁结了一整天的闷气，就像是被一阵微风吹散的乌云一样，慢慢的散开了。你的心胸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老话说得好，心宽了，叫自然就来了。当你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捶胸顿足，不再为未来的变数提心吊胆，当你的心境恢复到如一潭秋水般的平静时，睡眠就会像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自然而然地来敲你的门。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梳理了从头部切断繁杂信号的安眠穴，以及在手部抚平了心胸焦躁的神门和内关，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中老年人因为多思就想太多，和心悸、心里慌张、心砰砰的跳引起的失眠问题。但中医智慧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在于它讲究了一个全域观，就是整体观，还有阴阳平衡。就像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你只管好总部的大脑和中枢的财务，如果不去疏通基层的运转，这个企业依然是病态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老朋友失眠，还有一个极其隐秘又极其普遍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了。具体的表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发热，想法很多，兴奋到不行，但是一摸自己的两只脚却像冰块一样凉。这种现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做上热下寒。这个就像一栋大楼暖气全部都往顶楼跑，顶楼的人热得受不了，而一楼的住户却在受冻，能量没有循环起来，全部都堵在上面，脑袋一直有虚火在烧，那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呢？我们讲到了人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上热下寒，脑袋里面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的状态，我们要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开关——涌泉穴。涌泉穴，涌就是涌出来，泉是泉水，它就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的一个穴道。涌泉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肾，肝心脾肺肾的那个肾，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
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把涌泉穴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这两个字听起来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就叫涌泉。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水就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那涌泉穴在哪里呢？李嘉诚先生说，你们晚上坐在 床边的时候，可以把脚抬起来，用力的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的地方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前三分之一处就是脚掌心中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十二经脉的肾经的起始点，也是我们身体与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某个行业的市场过热了，甚至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个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地把资金从那个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按压涌泉穴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无法把能量均匀的输布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这个市场过热，你每天睡觉前用大拇指稍微用点力，深层的按压这个涌泉穴，保持五秒钟，还是一样哦，深呼吸，按压涌泉穴五秒钟，慢慢的吐气。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板秘密的流出来，同时把你的头脑里那些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也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你就按它，慢慢的按，慢慢的按啊，全部都引到脚底，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这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受这股从上面而下来的能量，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了。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大循环就彻底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地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内关穴，到脚部的涌泉穴，
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

0: 我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刚刚巧华医师为我们介绍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像是他的投资、他的诚信、他的事业、他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一觉到天亮。我想这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之一了，白天工作学习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资讯，我们一直在接收资讯，而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些资讯还不断的在我们的脑袋瓜里跑来跑去。要如何把这些脑袋瓜里的资讯按下暂停键，就要学习李嘉诚先生向这位中医哲学家所习得的穴位按摩法，来让自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而如巧华医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从头到脚有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如果可以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抒发我们的心绪，相信您也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决，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 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带多少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要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0: 没错，对
1: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

0: 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竞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1: 扎雅哎，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0: 对，Kelly Hill，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1: 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就不讲名字了。
0: 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
0: 对
1: 师
0: 对
1: 级都
0: 对，
1: 还有长期配合的
0: 对
1: 个
0: 对
1: 案，特别
0: 对对，
1: 个
0: 没
1: 别
0: 错。
1: 的，
0: 但是碍于我想也不
1: 对，
0: 太想
1: 对，
0: 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
1: 对
0: 感觉，所
1: 对
0: 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
1: 对，对对。
0: 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 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者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观潮用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
1: 你
0: 次。
1: 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
0: 你
1: 不
0: 才
1: 是
0: 能
1: 帮
0: 够，
1: 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1: 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它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1: 因为
0: 对。
1: 早先你看哦，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劲蛇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1: 没错，找参
0: 然
1: 考
0: 后，
1: 图，
0: 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1: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0: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1: 断章取义。
0: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1: 没错
0: 所
1: 的。
0: 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宣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

0: 黄笃贤
1: 嗯。
0: 他们，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
1: 有
0: 的
1: 气
0: 原
1: 度
0: 因，
1: 感，
0: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1: 很出片，
0: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1: 久待，
0: 久待，甚至就是对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1: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
0: 对
1: 音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
1: 没
0: 都不
1: 错，
0: 晓得，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
0: 对
1: 对，
0: 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
1: 那种
0: 制，就是
1: 咔咔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人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诶，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帮你量身定制，拿捏得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那很麻烦呢，很容易就会
0: 对。
1: 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 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
1: 个性超鲜明的，
0: 对，不存在谁抄谁，
1: 对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观潮流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
1: 先生，
0: 对，杜先
1: 生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嗯、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敢于用板。
1: 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嗯，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
1: 嗯，
0: 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哦，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嗯，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1: 对，我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 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1: 是，对，
0: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哎，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他的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
0: 嗯。
1: 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室内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哦，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
1: 嗯，
0: 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
1: 嗯，
0: 对，就是会有很多啦，对，
1: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0: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
1: 嗯，
0: 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1: 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0: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
1: 嗯，
0: 就是说
1: 很容易被搞坏。
0: 对对，就是，
1: 搞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工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
1: 嗯，
0: 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嗯，对啊，现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
0: 嗯，
1: 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
1: 对，
0: 但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比较，
1: 对，这个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啊，对，
0: 所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啊，
0: 对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
1: 工，学水电，
0: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
1: 嗯，
0: 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欸，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嗯，其实我曾经碰过。

0: 过一个，诶，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项是合理表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
1: 哦，
0: 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到接近原价，
1: 哇，天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头洗一半，
1: 对，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熟识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话，这件事有点难搞。
1: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它的 item 前面的描述，它可以换个名词，但是它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它的收头收尾，它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啊，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那么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
0: 对，
1: 多少
0: 然后
1: 个？
0: 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你
0: 对。
1: 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对对对。
1: 无从讨论起。
0: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你这个多少钱能不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 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

0: 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1: 所以这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的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甲板，
0: 对，
1: 我今天是用磷甲醛的，我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0: 对，而
1: 对
0: 且
1: 啊，
0: 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贿的是自己，是
1: 对
0: 业
1: 对
0: 主
1: 对
0: 本身。
1: 对，
0: 你
1: 对
0: 说
1: 对
0: 这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
1: 对，
0: 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对，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不
1: 对，对。
0: 能往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不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1: 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你的
1: 对，
0: 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1: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0: 那我就问喽，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业主就可以不要做，对不对？
1: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 来
0: 对不
1: 的，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你真的也没办法了解。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0: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
1: 很混
0: 兼
1: 淆，
0: 裁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
0: 很不
1: 谬
0: 合
1: 的
0: 理
1: 地
0: 的，
1: 方。对，
0: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1: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
0: 既
1: 得，
0: 要又要，
1: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 师，
0: 对，我也很羡慕
1: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
0: 因
1: 型
0: 为你
1: 设
0: 看
1: 计
0: 他
1: 师。
0: 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1、2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毁单，也不会有误会，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
1: 那
0: 会。
1: 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0: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再调整，但我们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0: 怎么杀法？
1: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0: 对，
1: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
0: 为
1: 样
0: 什
1: 说："这
0: 么？
1: 不
0: 他
1: 是我
0: 忘了
1: 要的。
0: 吗？
1: ”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0: 都是这样的，
1: 也有这
0: 但
1: 样
0: 是
1: 的特
0: 有没有
1: 质。
0: 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1: 我觉得
0: 为了达到某种目
1: 是
0: 的，
1: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就
0: 哇！
1: 你可以借此判
0: 而
1: 断，
0: 且
1: 真
0: 这
1: 的。
0: 个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1: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对。
0: 你看啊，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设计约。那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1: 现
0: 尤其
1: 在
0: 是
1: 缺工
0: 缺
1: 的
0: 工的
1: 要，
0: 部分。对，
1: 对。
0: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

0: 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1: 对对对，
0: 负面能量超多，
1: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经验。
0: 我太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实
1: O 型好一点。
0: 对，你 O 型好一点，我 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然后串珠珠啊。
1: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0: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就是她喜欢养猫，然后她喜欢串珠珠，她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她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她也玩陶，
1: 不务正业，不务正业。
0: 对，但是她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
0: 一辈子。
1: 对，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0: 心好累。
1: 对对 对，
0: 劳力不累，心好累。
1: 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业，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0: 真的，讲的话彼此都听得懂。
1: 对对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做图做的最详细的，
0: 好棒哦！
1: 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然后其实就像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0: 直接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1: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割
0: 称呼不同，
1: 对你还是要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0: 最舒服，但时间长短，
1: 时间长短，因为
0: 效率性，
1: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在沟通，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对。然后
0: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施工
1: 的
0: 图给到他们确认，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0: 那怎么办？
1: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0: 拒绝想下去，
1: 拒绝想下去，
0: 留给你画一条线。
1: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

0: 是会做到一个70%，70%。那他们是很尊重工
1: 施
0: 程，
1: 工的。
0: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大
1: 大
0: 块，
1: 方向，
0: 哎，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对，所以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一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然后他，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啊，
1: 硬
0: 大
1: 要，
0: 理，硬
1: 其
0: 要。
1: 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这个
0: 做了
1: 细
0: 可能
1: 节，
0: 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
1: 因为
0: 些。
1: 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0: 对，这
1: 一
0: 就
1: 运
0: 是最
1: 输
0: 大
1: 可
0: 的
1: 能就会阵列。
0: 阵列，可能你要先阵列了好几片，对，然后才
1: 那
0: 能
1: 一定
0: 达
1: 是业
0: 到。
1: 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0: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未必了，对
1: 那
0: 不
1: 这个
0: 对？
1: 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
1: 天
0: 你一
1: 呐！
0: 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呢？
1: 要不要
0: 就
1: 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要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个保养的强度
0: 对，如
1: 要
0: 果你
1: 多
0: 是，
1: 强啊？多，对，
0: 就是
1: 每
0: 考
1: 天
0: 验
1: 阿
0: 嘛。
1: 姨要整一次。
0: 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用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那
0: 对。
1: 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就
1: OK，
0: 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得永远都很白。
1: 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就
0: 对，
1: 对，
0: 你不
1: 蒸
0: 能
1: 汽
0: 不
1: 烫，
0: 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而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
1: 而
0: 对。
1: 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0: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
1: 也只
0: 知
1: 能
0: 是
1: 这
0: 一
1: 样
0: 致
1: 啦，
0: 的。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不可能，
0: 对
1: 对，
0: 呀，
1: 他会
0: 那
1: 找，
0: 如果你又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
1: 真
0: 是很
1: 的，
0: 大的，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
1: 对，
0: 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1: 不
0: 的案
1: 得
0: 子。
1: 不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

0: 匠人嘛，
1: 嗯，
0: 都是手艺活啊，
1: 嗯，
0: 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
1: 对，
0: 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嗯，
0: 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1: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0: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1: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0: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1: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0: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1: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0: 他凶起来很凶吧？
1: 嗯，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
0: 哦，
1: 对，如果你都是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度。
0: 哎，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
1: 嗯，
0: 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1: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0: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税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1: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公办，
0: 对啊，
1: 然后或者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0: 会歪楼哎，
1: 对，一定会歪楼。嗯，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
0: 嗯，
1: 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嗯，你也无从判断。
0: 嗯，
1: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
0: 嗯，
1: 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
0: 嗯，
1: 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
0: 嗯，
1: 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0: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啊。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了，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春。
1: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0: 很猛啊，对啊，
1: 非常厉害。
0: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不会，对对，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嗯，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1: 你这句是提前来办事，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0: 嗯，开始比较
1: 1997那时候。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0: 傻眼了。
1: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嗯。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0: 怎样把自己先
1: 就说你
0: 标准降低，
1: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0: 没办法，啊，
1: 所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0: 做。对，这也是幸运啊。
1: 嗯。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0: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1: 青春？

0: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1: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
0: 嗯，
1: 那
0: 人工便宜，
1: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嗯，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
0: 哦，
1: 像Gaggenau啊这些德系的，
0: 哦，
1: 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
0: 嗯，
1: 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0: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说淘宝的东西给你装？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那怎么办？
1: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就是欧利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0: 到仿的吗？
1: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的假的。
0: 天
1: 哪！对，
0: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
1: 嗯，
0: 然后淘宝的仿
1: 的，
0: 对对，也有。
1: 嗯，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
0: 啊，
1: 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
0: 嗯，
1: 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欸，
0: 你弄坏怎么办？
1: 对啊，
0: 保险都没得买。
1: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0: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1: 通常是要的，
0: 嗯，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0: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1: 千万不行，
0: 真的是不是？
1: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0: 对
1: 对，
0: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1: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0: 对，
1: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0: 是啊，很奇怪耶，
1: 嗯，为什么
0: 嗯
1: 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0: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
0: 嗯，
1: 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
0: 嗯，
1: 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
0: 嗯嗯，
1: 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
0: 嗯，
1: 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
0: 嗯，
1: 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
0: 哦，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0: 大家怕了，
1: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途，
0: 嗯，
1: 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哦，市场的那个 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0: 真的、
1: 啊。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
0: 嗯嗯，
1: 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

0: 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哎，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是系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嗯，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
0: 嗯，
1: 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万多，哎，叫系统柜，哎，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万啊，
1: 哇，
0: 对啊，那
1: 所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
1: 嗯、
0: 对啊、
1: 嗯，
0: 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没错，对。
0: 哦，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而
0: 对，
1: 且
0: 但是
1: 跨
0: 他们
1: 距
0: 做
1: 就
0: 的
1: 还
0: 很细，
1: 是
0: 对，他们跨距还是有承重的问
1: OK，
0: 题，
1: 对对，不
0: 对，
1: 能要求，
0: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么好像就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
0: 对。
1: 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呐、啊。
1: 是，
0: 对，
1: 对，
0: 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
1: 你
0: 是那
1: 到底是
0: 些，
1: 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
1: 声
0: 的。
1: 音感？
0: 对，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
1: 对，
0: 对
1: 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啊。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是20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然后我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换看的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所以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它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讲的是，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不
1: 对
0: 能
1: 对，
0: 忍
1: 他
0: 受
1: 眼
0: 你，
1: 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哎，我
0: 对，
1: 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
0: 对，
1: 道，
0: 所以你在
1: 不然
0: 选
1: 都
0: 东
1: 是在
0: 西
1: 流
0: 的，
1: 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个单价，
0: 对
1: 很
0: 啊。
1: 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
1: 对，
0: 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对，
0: 对，
1: 你要
0: 然
1: 舍
0: 后，
1: 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有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
1: 对，
0: 啊，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
1: 什么？
0: 了。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
1: 你
0: 部
1: 看
0: 包
1: 了会
0: 出来。
1: 开心吗？
0: 对，你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
0: 都
1: 防
0: 看
1: 尘
0: 不
1: 套套
0: 到，
1: 起
0: 就
1: 来。
0: 全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 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

0: 潮柜。
1: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
0: 对
1: 不对？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0: 对对对。
1: 甚至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欸，你都已经用到。
0: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1: 他也住在很棒的区哦、嗯，也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嗯，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到。
0: 要配货。
1: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他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0: 嗯，
1: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有用木地板当另
0: 然后每天打理的那个，
1: 对，他的柜子非常漂亮，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0: 嗯，好棒哦，
1: 很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
0: 嗯、
1: 他让我
0: 表里如一，
1: 表里如一，
0: 对，
1: 对他譬如说他的。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它摆的就是很美，
0: 好漂亮，它打开都很开心、欸。
1: 他就是赏心悦目啊，
0: 嗯，
1: 他、嗯、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0: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0: 对，
1: 开心的用它。
0: 你这个是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房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1: 啊嗯。对，你知道它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0: 哇，
1: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它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像
0: 都会擦，
1: 对，都会维持的非常好。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
0: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1: 不是你刚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验
0: 它不可能啊对啊你当然是要擦好才放进去
1: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间都是刚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
0: 嗯嗯，
1: 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
0: 嗯，
1: 对，
0: 哇，整间天花板钢烤，
1: 嗯，
0: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1: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钉甲醛嘛？
0: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嗯，因为是油漆面啦。
1: 啊、
0: 嗯，对。
1: 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人说他要钉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0: 很不怎样？
1: 很不耐用，因为他用的是护木油啊。
0: 哦，
1: 那你油又不是漆？
0: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他毛细孔润一润。
1: 对，
0: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缝。
1: 所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
0: 嗯、
1: 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
0: 嗯，
1: 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
0: 嗯，
1: 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的。”
0: 没错，对，有机 organic。
1: 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0: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1: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选。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节目是《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呢，其实

0: 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带领，用他的作品来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跟知道说自古到今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东西，还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那么我们也庆幸呢，杨昌龄杨教授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呢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态、他当时社会状况可以留下来，那种解释方法跟我们现在在看小说呢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珍惜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的这些他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那么包括经历当中那作品他整个展现怎么呈现怎么样铺排，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最近呢谈的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尾声时候我们更希望杨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就二十世纪华文小说里面呢，这一百强里面的名列第四张爱玲，他是怎么样铺排他的作品，他怎么样让他的作品能够风行台湾华文华人世界，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当然最重要他是那小说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跟喻的功能非常新颖非常鲜活，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所以也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也珍重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有关张爱玲小说的一些评析析评。好，我们现在说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小团圆，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再跟我们谈。那说小团圆为什么叫小团圆呢？有人觉得在小团圆里面呢对风流两个字有重新定义，不知道风流是怎么回事。风流是讲男生的风流，女生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风流。所以在女性的视角来说呢小说里面透过女性的视角肯定的当时这个小团圆里面酒力的情欲挑战传统的礼教，将男女情爱跟战争时代的背景来连结。当然这也探讨了在动荡时局动荡当中要寻找个人位置个人定位有多么难啊、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现在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小团圆里面啊，好像对风流有重新定义哦。那风流哦，你看，在一般以前讲风流都是讲风流人物，都是讲男生了。
1: 女生也不见得没有啊。
0: 可是女生太少了，女生就会被社会的框架另外带入比较不好的那种感受。
1: 它这个中间呢，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到现在啊。男女是不是真的平等呢？好像还是差一点。
0: 哎，还是不完全。
1: 这好像才是差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对男性的形容很男性的限制，男性的批评多于女性。
0: 哦，
1: 对，这个道理，你看
0: 是。
1: 所以男子被批评的机会多，女子没有。没有那么多，
0: 可是对谈男子都比较宽容啊。
1: 不见得，不见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妒忌，那可厉害了，
0: 也是厉害啊、
1: 对呀、
0: 那比较暴力一点。
1: 但是我现在慢慢在很进步，我们现在拿我们碧台湾来说就很进步，碧台湾的女性不错啊，
0: 是哦，
1: 女性出头办政治，照样能办得非常的好。是不是啊？有什么不会？这才是正常的嘛，对不对？哎，对，所以你要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男性很风流怎么样？哎，因为女性没有出头，女性一出头啊，女性自然都会被批评啊。原来你很风流。
0: 因为小团圆里面啊，很多情感的纠葛啊，而且对母亲的形象其实比较负面。你们觉得
1: 有
0: 对母亲的形象比较负面、嗯嗯哦、跟我们早期呢散文中对母亲就觉得说、母亲是非常宽容啊慈爱呀、啊、对不对祥和啊什么，可是在小团圆里面有时候会揭露的母亲比较自私的一面哦，
1: 大概是母亲就这样的，
0: 对呀、啊、她自私啊、嗯、她揭露这一面啊，所以你看那因为她追求自身的自由冷落了子女，是不是也
1: 是个性的问题，
0: 个性的问题哦，所以也揭露了母女之间很多情感矛盾的纠葛了，是不是？
1: 那就是有的有时的，嗯，如果拿张爱玲的母亲来说啊，嗯，她是张爱玲最不好，
0: 对呀、
1: 那问题是什么呢？她太自怜了，她离了婚，她重义就是她自己，嗯，她要赶快去找一个新的对象。
0: 就自私嘛，
1: 哎，就是有没有没找到？嗯，因为他时间已经过了，谁愿意跟一个离了婚、生过两个孩子的女子，
0: 有什么情爱纠葛？
1: 嗯，很现实的，嗯，
0: 真的很现实的，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虽然他这个小说写的团圆啊，其实有点嘲弄的语气啊，
1: 一点都不团圆。
0: 是啊，有点反讽啊，是不是？嗯、那所谓的
1: 团，但是他确实是这样想的。嗯他说：“哎呀，因为他《红楼梦》迷嘛，啊，
0: 是
1: 《红楼梦》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嗯，所以很可怜的，嗯，曹雪芹的，嗯，写到除夕，是未成，偏为内尽
0: 而死。
1: 哎，嗯，偏是除夕了，字还没写完，嗯，没写好，差得远了啊。”他已经非常的肝脏，嗯，但是由极盛到极衰了，死了，
0: 死了，
1: 死了，嗯、啊，没气象了、嗯、啊，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写完，啊，不想隐蔽，他就是这样啊，
0: 啊，我觉得他是到后来用到后来他的脑筋，他的思绪，他的情感，他的泪，他说泪尽嘛，我是他的泪那个泪腺啊，都已经干枯了，他没办法，
1: 哎，全完了，
0: 是不是？哎，他都干了。
1: 你看到那个境界，嗯，你想着想吧，嗯，举家失走久长折哟，没办法吃饭，嗯，吃饭是吃不去的，吃稀饭。他还要喝酒，喝酒用奢的一个儿子死掉了，又结了婚，不晓得跟谁结婚。嗯，啊，他这一死，他的新婚的妻子怎么办？嗯，真是人生的绝境，
0: 真是没办法，
1: 到了绝境，
0: 真是哈。嗯，所以
1: 我们看看也好。嗯，哦。原来有那么惨的啊，嗯，那我比他好一点，嗯，啊，我可以活下去了。嗯嗯嗯，
0: 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小团圆啊，张爱玲她的叙事手法有点碎片化，一片一片的，可是没办法吧？
1: 那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总觉得《红楼梦》不对，《红楼梦》应该做个交代，嗯啊，所以他第二小团圆。就要在最后啊，把他所熟悉的人全部交代。我们必定会批评。
0: 好，今天继续批评。是，
1: 到底这样做对不对？是，我们会批评。
0: 好，
1: 那全部交代，当然你是谁，都一篇是一篇的。
0: 对呀，啊，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蛮混乱的，有点七上八下，这种段落碎片化。哦，断了碎片化这种形式，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或者是他写的时候人物内心其实有点动荡，哦，还有他
1: 当然嘛，你想一想得到，
0: 对啊，破碎的，
1: 他自己亲自经历的，嗯，写这些简直不胜感慨的，
0: 是，
1: 所以当然他在写小团圆的时候没有像曹雪芹啊那样子，哎呀，内尽而死，是吧？嗯，他这就是他自己耶。嗯，啊，你是说感伤不感伤？当然感伤啊。嗯，感一感伤啊，那个情感一震动啊，文字很难说是非常的，
0: 很难抓
1: 得
0: 紧。对对对对对，
1: 没有
0: 的，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也是困难呐， 也是困难的。那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在从小团员这里再开始进，开始进入我们的情况。
1: 我们小团员一个一个人物介绍啊，现在进行着310页啊，这个燕珍，他的张爱玲的，现在是说亲情爱情，双双挂念，
0: 这种情况，
1: 但是他所接触的男性，胡兰成，赖雅，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燕山。
0: 其实他接触男性很有限呢，虽然他写这么多书哦，他接触男性并没有很宽广，你不觉得呢？进入他的情感当中的就是两三个。
1: 他是啊，我在想啊，谁会喜欢他？他不太讨人喜欢哎，是吧？因为他高。
0: 有压力，
1: 所以连胡兰成就说这么高怎么可以还好胡兰成有另外有一次他手段不错，对不对？
0: 还是有压力的，
1: 对，他有压力的是吧？而且呢，他是不会，大概你是不会巧言令色的，不会的，
0: 很直接，
1: 不来这一套的，所以他人缘并不是很好，
0: 是
1: 长得很美丽啊，很娇小啊，女性就这样嘛，
0: 对，
1: 男性就是哎很喜欢，哎呦那么高，啊，一直是学问，你跟我们远一点，
0: 碰面就有压力，再加上他的腹中有乾坤，那么所以他写讲出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项压迫。
1: 当然了，所以男性说。男子的心是很自私的，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男性好像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的丑态他是这样啊，哪有所有的男性，恐怕跟张爱玲接交了都会觉得哎呀他那么高明，算了，
0: 对啊，
1: 我还是不要追他好了，是吧？
0: 是
1: 这个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0: 对，
1: 张爱玲当然是很成熟啊，所以他自己的条件的问题，这个胡兰成是绝对罩得住他，
0: 就是因为他罩得住他才会服他呀，
1: 对呀，服他，对呀，
0: 所以人真的是哎没办法的事情啊，他才会说他就说对，面对着他有时候会低到尘埃。
1: 对呀，
0: 一个女生
1: 承认啊。
0: 对，
1: 那很难得吧，对不对？所以，哎呀，这个胡兰成这个鬼东西，真的有的时候也叫人佩服了。
0: 也是了不起，有他的一套。
1: 他这个口才真的没话说啊，他的文采也没话说啊，这样给张爱玲碰到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最后张爱玲也不笨，
0: 是
1: 终于了解，哎，这个是不平等的。算了啊，我还不平等的，我不要。哎，这些决心下的不错。
0: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人家说，当然说你刚刚老师说的，张爱玲对《红楼梦》有迷恋啊，但是她耗费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红楼梦》，说她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一些事情世界的深刻的体悟了，他其实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他才会后来写一篇《红楼梦》嘛，类《红楼梦》的东西。那当然，当小团圆是人家都说他是自我剖析的一段故事啊，小团圆被视为他对自己的身家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的经历，算是一个终极的自我揭露，很大胆的自我揭露，这也是不容易了。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这么勇敢的心情。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可他就这样做了，
1: 他就是上了《红楼梦》的当。我们等最后要回来分析这个事情。
0: 好，
1: 他是因为《红楼梦》没有结尾啊，所以他这个必要有结尾。他上了大当了，
0: 不过他小团圆是他过世以后好多年才出的了，
1: 对啊，本来说反正的嘛，是吧？
0: 对，
1: 他是好朋友啊， 匡文伟他们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0: 都很保护他。
1: 嗯嗯。
0: 哎，嗯，但是到了后来，宋祁也去世了，匡文伟也去世了、
1: 嗯、
0: 啊，那、哎。然后宋祁的儿子管你去死，我只要有钱就行啊，就卖啊。嗯，
2: 他有他的想法跟说法了，他是有，
0: 当然了，
2: 他是有解释
0: 也好了。
2: 嗯，
0: 不然的话，那通通都隐藏在那边，我们就不了解张爱玲了嘛，对不对啊？
2: 嗯，
0: 张爱玲自己不见得愿意，是不是？哎，有好处有坏处了。
2: 对呀、啊。
0: 嗯，
2: 好。那么老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段开始？
0: 我们看这个燕山啊。
2: 好，燕山。
0: 这个燕山
2: 是那个导演吗？
0: 是个导演。
2: 对，是个导演。
0: 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啊。然后啊，很聪明，知道啊？你看看啊，你看这里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在这个山北事业啊。漂亮的男人经不起惯，啊，你不能惯他，就是你只要爱上了、啊
2: 嗯，
0: 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因为他漂亮，直接会跑。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的心里不正常的地方，这里那些就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糖吃肉的妖怪给他，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是吧？那这样的追他。后他就转起来了，就是来，哎，所以，苏伟生批评说这个燕山啊是不为所知，啊，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捧他嘛，是吧？他不在乎嘛，但是没有安全感，设身处地，生存不能，导演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做导演是很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你只要做的有特点。但是哇，这个电影好，导演是谁？导演就出名了，是吧？
2: 嗯，
0: 他居然做导演会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我们都是一炮而红，对不对啊？哪有一炮而黑的？他居然有一炮而黑，哎，我也很赞成苏伟成啊，他用的这个词汇啊，都很赞成。真的有人被宠坏了，
2: 他是一炮而黑，那是因为被宠坏了吗？
0: 被宠他才会如此笨呢、啊。如果不被宠啊，他要靠他自己很聪明的、很敏锐的处事的话、
2: 嗯，
0: 他不会这么糟啊。
2: 嗯，
0: 人就是德跟学识常常是相连的。
2: 嗯
0: 啊
2: 嗯，
0: 你为什么会成功？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谨慎。你为什么现在大家子头你就完蛋了？
2: 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你看他说不会处事。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 EQ 跟没有 SQ 嘛，就是他有 IQ 很聪明，可是他没有 EQ， 对不对？
0: 对呀、
2: 啊，没有、啊、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呀、
2: 啊，啊，没有 SQ 就是说没有 social、
0: 啊、
2: 没有社会化的、
0: 嗯，
2: 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情况，
0: 嗯、
2: 跟社会怎么样相处、嗯、不懂，
0: 也就是宠坏的。
2: 嗯，
0: 所以啊，人的境遇啊，境遇太好。大家都捧你，你完了，你死了算了，你不要搞了，
2: 嗯、
0: 被宠坏了吧？所以，哎呀，你好困难哦！再来你努力，再来你奋斗，再来你小心，再来你谨慎，会成。人生是这样啊，
2: 是
0: 不？
2: 是，
0: 有得有失啊，
2: 有得有失，
0: 我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回顾起来，完全清楚。
2: 嗯
0: 嗯，
2: 真的。
0: 所以这个家伙啊，他被宠坏了。那问题大家都知道，连苏伟哲都知道，他是一炮而红，他自己还蛮得意的，对吧？和任何人喜欢我，我不在乎，怎么会不在乎呢？对吧？不能不在乎，很糟糕。对，就那个人啊，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你看看啊，这个年龄跟他相近，是吧？对，这个九弟他是就是张爱玲啊，很在乎他。是吧？而且好像啊，你曾经张爱玲跟他讲，好像我怀孕了。
2: 嗯，
0: 那这个燕山说啊，那好吧，那就结婚吧，是不是啊？奉子女之命结婚啊，是吧？啊，对。但后来发现不是啊啊，并不是怀孕啊，这才安定下来。那再隔一阵子啊，燕山这个家伙另外结婚了，完了。有什么办法呢？
2: 逃避，
0: 逃避，一无是处。
2: 嗯，
0: 所以这个。

0: 美男子啊，这是要命！我是觉得
1: 他可能有所害怕吧。
0: 这个男子啊，男子当然太丑也不行，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要做美男子，美男子通通遇到枪毙。
1: 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因为长得帅，然后以他的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个导演也是不太容易嘛，哦。又年轻，是不是又年轻？
0: 导演的位置最好，
1: 对，他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啊，
0: 他没有把握嘛，这个笨蛋一名嘛，哎呀，大家一宠他，他就糊涂了，是吧？他自己就是，哎呀，我该当的，我反正很多人供奉我，哦，我不在乎，我不努力也行，哪有这种事？对啊，那我做了导演，我一定会成。你一定会一炮而红，一定的，保证的，不错。导演里头100个有99个成功，就有一个是失败的，就是他，哎，太大意了，太笨了，条件太差了，
1: 所以没办法，
0: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妇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1: 是，
0: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条件太差了，
2: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父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2: 是，
1: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那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因为他学问不错，
2: 嗯，
1: 他爸爸的学问不错，那你写小说，我来替你设计回目，那个回目用对仗这样的，还就是这旧小说的方式啊。”
2: 是，
1: 他们曾经合作过短时期，如果长期下去。不就很好了吗？没有，啊，这个抽羊鞭的人，做事情不算数的，啊，一阵子之后他就不干了，啊，所以啊，他戴六色眼镜，啊，高个子啊，然后穿长衫，是吧？哎，买这小说有点黄色啊，然后女儿是趁他在打针的时候，把书桌上的一张钱抽出一本来，看完了自己换，啊。然后啊，他会管住人，心会有所得，因为这个张爱玲的母亲要坚决要跟他离婚，条件是说你要戒烟，不能抽烟，啊，不然我就跟你离婚啊。这个家伙戒得掉吗？不行的，没有烟不见得是戒不掉，张爱玲那个。张学良就戒掉了的，张学良
2: 有戒掉的人呐，啊，人家有的人了不起的，连鸦片都能戒掉嘞。
1: 对呀，啊，鸦片
2: 这是不容易，这不容易。
1: 对，要看意思。张学良就戒掉，而且获得100岁以外，你看不错吧？啊，他戒不掉，然后他就想来控制张爱玲母亲的经济。我让你要想离开我，你休想，你没钱动都动不了。结果。那他母亲也蛮能干的了，我自力更生，啊，自力更生，自谋自求多福，不行了的，所以他这个父亲真要命，那就是个遗少啊，遗少的结果啊很糟糕哎，啊，他有家产啊，有钱啊，住洋房啊，啊，购车子啊。家里还有佣人一大堆呀，还有厨子啊，这些啊，享受啊，
2: 这是宠坏了嘛，就惯坏了人嘛，
1: 一定糟的。
2: 他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做，
1: 对，没有碰到过困难，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这谁说的，所以大房子之后呢，变成不行了，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到了后来不是没房子完蛋了，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2: 他没有碰到过困难，
1: 他没有碰到
2: 堵的他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啊，吃一点苦头是好事啊。
2: 对呀，
1: 哎，你没吃过苦，你是白吃一个，你就完蛋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个遗少，到后来一无所有，甚至于。他的女儿走掉，是吧？啊，然后他的太太走掉，他的儿子也不成才，啊，一直连续下去，而且呢，他还打他的女人，啊，哎，啊，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继母，啊，就是耿翠华，耿翠华啊，又抽了鸦片，但是下不掉，然后啊，他是，哎呀。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失败啊！你看啊，在这个312页啊，
2: 是

0: 他是头发流光，梳个扁扁的皮，长方的脸，哎，主播，这个人的脸型也很重要，哎，啊，脸嘛也是圆圆的，是吧？啊，这个还是三尖尖的，是吧？长方的脸，好可怕啊！啊，不行的呢，真的是，哎，真的很差劲的啊！阳光中苍白，长方的大眼睛啊，然后，变过来。啊，他是抽烟片的，和这个张爱玲的父亲，你也抽，我也抽，我们都去抽，哈。然后留在张爱玲和邓紫棋，他在进去，啊。然后常常告状，是吧？害着这个张爱玲被打入光子，鬼脏啊，鬼香啊，啊，还把他领口放了毛的毛线衣啊，给表弟穿，一件一件用穿不完啊，他老是想要。把张爱玲吓掉，是吧？然后他把张爱玲的耳光，是吧？然后还在他父亲面前告状，是吧？一塌糊涂，然后在他父亲和他继母双重压迫之下，张爱玲实在受不了了，逃出来，跑到他姑姑那边，不错。姑姑不错啊，姑姑有分这一点财产，能够保护他。从头到尾，他的亲属中间只有一个，他的姑姑，是不错的，哎，相当好，啊，这么一个家伙啊。然后他是弟弟啊，九龄，就刚刚讲过一样的啊。他的父亲是这样子，父亲跟母亲已经离婚了，是吧？他能不能自立自强没有？所以不见得啊，人在逆境的时候，通通能够决心向上啊，不见得。有的在顺境不错，逆境的时候没办法反抗就完蛋，就成人了。哎，张子欣就这样啊，哎，他还妒忌他的姐姐，是吧？那么他姐姐逃到姑姑那里去，他也跑去，人家晓得。我们可以收留张爱玲，但是他的弟弟不能收留，这个是男生，重男轻女，所以他没办法在这上求贤。
1: 可是他是男生，不重男轻女，应该是可以啊，可他不敢，不愿意，是因为他男生，所以不想女生不想收留男生吗？是这个原因吗？
0: 是重男轻女没有错的，因为在家庭里头来说。一个儿子成继承人啊，儿子是继承人啊，
1: 对啊，那
0: 女儿是要嫁掉的，
1: 对啊，他既然重男轻女，为什么他反而不收留呢？
0: 重男轻女，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啊，不能让他跑掉啊，对，所以他姑姑那边不敢收留他，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因为我收留了一个女生，
1: 他有问题，
0: 但是他家里还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男生那边会发火的啊，会来兴师问罪的，这个事，所以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他那个弟弟一事无成，
1: 这弟弟这样等于也蛮可怜的，好不好？我觉得
0: 很可怜啊，但是不争气啊，有什么办法呢？啊，哎，真是要命呢，然后啊，他很了解他家里面的情
1: 绪，是。
0: 他自己能不能拯救呢？他不能拯救的，哎，他甚至还妒忌他的姐姐啊，他姐姐写的稿子，他都画个大叉，是吧？但是到了后来，他也有一点点贡献，就是他知道张爱玲的写作的背景，所以他会替他做补充。会发表文章说：“哎呀，我的姐姐那篇就在写什么事情啊，什么人啊，啊，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考证，他的贡献只是那么一点点，哎呀，都一无是处，没办法，他是牺牲的。”
1: 是啊，因为张爱玲过世之后啊，张子敬就是他弟弟啊，他在写一本书叫《我的姐姐张爱玲》，对不对？他总结他对张爱玲的看法，说张爱玲怎么样？在他的眼中，张爱玲是娇惯的、自私的、薄情的、罔顾亲情的，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
0: 那是说他姐姐确实对他也并不见得较好
1: 哦，
0: 他没有付出的给他姐。

0: 姐，她捣蛋的。她姐姐这个也难怪张爱玲。张爱玲她的父亲母亲，父亲啊不爱她，母亲也不管她，继母更是恶毒的要伤害她。她已经遍体鳞伤了，她哪有可能还能照顾她的弟弟呢？是吧？那么这个弟弟，当然也不必自己张爱玲，张爱玲本来就没知道什么，是吧？啊，他自己的写，张爱玲能够写出，他是他不行，他只能这样做补充，所以。
1: 而且现在我还知道张爱玲的表妹啊，叫黄嘉瑞啊，黄嘉瑞是谁的你知道吗？张小燕的妈妈哎。
0: 张小燕的妈妈。
1: 对呀、
0: 啊。哦。
1: 张小燕你知道吧，这我们的张小燕的妈妈是黄嘉瑞，是张爱玲的表妹，所以她说呢，她表姐就说张爱玲，她表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0: 很孤独并不见得热情哎，因为她受的苦太多，这也难怪她，
1: 所以她表现她她的性格表现在人伦关系上，
0: 是
1: 觉得她是六亲缘薄嘛，
0: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姑姑，姑姑很好，姑姑跟他的爸爸不合，啊，和这个内修世界也说不准，啊，有时候一次团结对外，有时候明枪暗箭的去护工，是吧？然后说，内修打台，那就是说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呢，他就打台，这个应当不是张爱玲爸爸那种，应当不是啊。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想着，要是真的不能离婚，别没有办法的话，就跟我结婚，不为眼闭为眼呢。哎，他是说张爱玲的母亲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嫁给他，他没搞错啊。他是个女生哎，女生与男女生哎，但是那个时候。这是有这种很开明的主张吗？同性结婚？
1: 那时候没有吧？这时候现在目前有了。
0: 当然了、现在那个该死的那个，那林清长就主张这个玩意儿啊，那对啊，那好，那个时候他自己还讲，他实在没办法的话，大概就母亲怀孕了，啊，不要打胎，不要生孩子，就嫁给我好了。嘿，好家伙，他有什么新的观念吗？啊，这也奇怪啊。他不错的啦，然后啊，然后说啊，他这个土地那些，比如说姑姑和他母亲和结尾，他们是三角关系。虽然那、他们。他跟这个，也就是说，他的姑姑跟他的妈妈有同性恋，有同性恋，有，还不错了。他因为张爱玲是不会应酬的，是吧？张爱玲写小说成名了，是吧？但张爱玲没有人际关系的啊，他姑姑替他来安排，替他来做这些事情，很热心，很好。那么。张爱玲也投奔他姑姑，姑姑也保护他，情感不错。最后，好像他的姑姑到了70多岁了，写信给张爱玲说他要结婚，张爱玲赞成了，他总是应当有一个，落叶归根嘛，是吧？应当有个结果嘛，因为你没有结过婚，人没有结过婚，是一种遗憾。不管结婚成不成，好不好，总要有过这种经验。非常赞成他的姑姑，平时都是结婚，非常赞成，非常支持。他跟他姑姑不错，所有亲属中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弟弟，
1: 他的好朋友，
0: 好朋友，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西南人，斯里兰卡，妈妈是中国人，这样子的，生了他，是好朋友，你看他必须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啊？然后这里啊，看这一段啊，他说黑暗中粗糙的铲子

0: 底下，久立着腿碰到对面的大腿，很凉，很坚持。习惯了自己的腿长，对对面的腿有点反感。联想着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全鸡腿，有点饿的关系。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弟弟同姓名啊。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跟弟弟同姓名啊。
1: 嗯，
0: 他的母亲跟他的姑姑就是同姓名啊。所以，怎么常常自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犯的，自己犯，对不对？哎，因为他确实喜欢这个弟弟的金棕色的小圆脸，
1: 嗯，
0: 鹰嘴眼睛很像黑色太阳。他有时候说让我看一看你的鼻子干什么，弟弟说，但是也送了上来。九弟轻轻地拿到他的鼻尖，不出电视的手上一把，他们自有同性恋啊。问题有一点啊，弟弟一直跟他在一起，
1: 嗯，
0: 最后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2: 可是他去美国时候为什么他没去？
0: 对，我就这个问题。
2: 他如果在美国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弟弟在身边的话，他不会，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
0: 最后的，你看那个时间很长啊，25年
2: 了。对呀，
0: 从50岁到75岁呀，是吧？那个弟弟那个时候在哪里？你当时在美国，是吧？哎，他为什么不去？两个人，是吧？照应，
1: 嗯，
0: 是吧？啊，这个。没有人能够解释，真的没有人能解释，除非说并不是。
2: 后来好像他们也断了关系，断了联系是吧？不知道哎。
0: 不太可能吧？对吧？那弟弟的家庭应当不错，
1: 嗯，
0: 对吧？他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应当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哎，而且，弟弟是非常保护张爱玲的，
1: 嗯，
0: 张爱玲跟胡兰成的，那个会开大玩笑吧，是吧？结婚就应该有个仪式吧，
1: 嗯，
0: 还是登个报啊，怎么都没有，只写一段啊，胡兰成当爱玲啊，缘尽众生，是吧？啊，然后在胡兰成这些愿现世安稳啊，那他的这次也行，那可是有。
2: 他的短短的话是一半张爱玲写，一半是胡兰成写的呀。
0: 是，然后也有弟弟是证婚人。
1: 嗯，
0: 这开玩笑吧，就是这么一个张小指头啊，所以到了后来，当然你很不甘心啊。
1: 嗯，
0: 连结婚连个仪式都没有，连个证书都没有。
2: 对啊，
0: 是不是？搞什么鬼？那确实太空了，太简单了。然后被骂，而且又就是这是怪胡兰成的。
1: 嗯，
0: 胡兰成是要宣传啊。您作家张爱玲是我的妻子，我呢，大学说汉奸自欺，人人可欺，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他，啊，你说张爱玲惨不惨？他没有从胡兰成这边得到什么，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连累，
1: 嗯，
0: 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他要离开。中国的原因，
1: 他
0: 的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很孤独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弟在哪里呢？弟弟应当是在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在一起呢？啊，
2: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0: 没有人知道的，大概你已经去世了，弟弟也去世了，是吧？没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啊啊，我们把它分析到这边啊，我想把它下一节。大概可以把它整个的都搞个
2: 好，好，因为张爱玲她的童年啊，其实在《流言》这本书里面有很详尽的字谱，她自己讲说啊，自嘲又叛逆的口吻，说自己爱钱啊，那抓周的时候呢，她抓的就是小金棒。嗯，啊，说母亲特别清高，再困窘都不肯谈钱，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得不把钱当一回事。要不然没办法呀，哦，那母亲说，嗯，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啦，是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的话，就没有余钱可以供给自己衣装上，所以很难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实张爱玲，她算起来也是个蛮孤独的人呢、哦。就像她的表妹说的，说表姐。

0: 也是一个热情又孤独的人，他了解的是他很孤独，因为他对别人不一定是热情，可是他就觉得他是热情的，可能对在亲戚之间呢有突然间的热情，可是他不是很全心的付出的人，应该是这样子。
1: 他是经验的关系了，
0: 嗯，
1: 他得到的很早，你叫他怎么能够付出的很多呢？
0: 对呀，对呀，
1: 对，他不热情的道理就是他的父亲对人这样，母亲对人这样，身边对人这样，只有个兵对人这样很好，有用吗？是吧？一心的伤哎，他你叫他什么热情得起来、啊？
0: 对对，真的是也很难呐、啊哦、
1: 我们必须要替他辩护一下的。
0: 真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以他的当时的情况，我们帮他做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再想想还真的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要再怎么样都无可啊。那张爱玲在民国41年逃出大陆，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民国44年到美国定居，那第二年呢36岁的时候，他才36岁就跟65岁的赖雅在一起结婚，哦，11年后赖雅去世，所以张爱玲在美国呢住了40年，啊、哦，晚年怎么牙痛啊、皮肤病啊、感冒啊、眼睛痛啊，为这些身体的病痛所苦。说老实话，在国外哦，碰到这种身体的病痛真的很困难，很难解决，真的是。那对世界上美的事物，他都知死迷他，这张爱玲说的啊。那去世的前一年还去做了一次美容，哦，又添购了一些新衣服，他认为是花容月貌为己颜啊。那由内及外到死，其实本色不改。所以1995年9月8日中秋节的前夕，被人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的自宅，当时是74岁。算起来，他这个几年当中，40年当中哦，真的，在美国的40年，其实，你说他过得怎么样？11年跟赖雅死之后，他都孤孤单单的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他性格是怎样。那后半段的日子，我觉得他是在孤独当中想寻找自己，他又放弃自己，有点放逐了，
1: 简直是自虐。
0: 对，有点放逐自己。所以好，我们等待下次的节目呢，再请杨丞琳教授继续再谈谈哦，张爱玲。那么好，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张爱玲跟她的小团圆，祝福您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上一集我们特别请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请到的两位教授在我们中间，好，将来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广播节目呢？因为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呈现出的精髓，仿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了当代的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民族的情怀，不仅是

0: 是歌词的优，歌词它的很优雅哈，还有优美以及曲调的悦耳动听呢，哈，而是反映词曲作者在卓越的技术之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内涵的一个风骨。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到底是怎么样采用这个这个名字的呢？原来这个是乐典音乐杂志在1985年代，它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期刊。那中间有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栏，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哈，是用文大的声乐教授，也是国立实验合唱团的前首席女高音龙倩女士执笔的专栏。那我就想到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很棒吗？你看我们这谭老师也是首席，那龙倩老师也是首席，那徐老师也是理论作曲的一个专家啊。所以呢，我再先问一下，就是那我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我就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谈一谈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哈，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是艺术歌曲呢？我们请徐老师你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因为乐典音乐杂志是你创刊的，也是你编辑的嘛。那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你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有讲到艺术歌曲，那我们请徐老师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要谈中国艺术歌曲呢，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艺术歌曲做一个定位啊，
0: 定位，
1: 因为歌曲就是歌曲，
0: 对呀，
1: 加了一个艺术就不一样了。比方那个原文呢，英文就叫 song，对不对？德文叫 lied，它就是歌，对不对？但是当加以有艺术的时候，它就变了，就一个叫做 art song， Künstlied 的文字啊，它就变成音乐呢，主要的音乐有表达，说表达是吧？那这个样子，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定义啊。那么首先，这种艺术歌曲呢，它首先它就需要有这个是名家的词、诗这种作品、诗词作品，来把它加以谱曲，用歌曲、歌声来表达这个歌词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语文，大部分是两个音节，它是讲音节，它的曲调呢就强弱。强音和重音，音节，所以跟中国的很构造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在曲调上面就强调一个音节，一个音里面第几个音节是重音，重音摆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哪个字写的比较高了的。这个以外，他表达力不是这么强，他就要靠着伴奏。
0: 你现在讲的是外国的艺术歌曲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艺术歌曲，当然是讲艺术歌曲起源了。
0: 起源是
1: 最先开始就是舒伯特，德国的作曲家舒伯特，他呢开创了艺术歌曲。
0: 所以中国艺术歌曲是在
1: 是
0: 德
1: 根
0: 国
1: 据
0: 艺术歌曲之后。
1: 对，学过来的。那等一下，在我们先谈了这个，
0: 是德国艺术歌曲。
1: 以德国艺术歌曲，因为有这个艺术歌曲这个名词出来，就是从德国，从舒伯特开始。舒伯特以前就没有人写艺术歌曲，歌就是歌，歌曲就是歌曲，那个跟歌词没什么关系啊。它很简单的歌词，但它很美丽的曲调啊。我们很多非洲，我们尤其意大利歌。什么《Osso Mio》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苏珊娜》啊，这些都是艺术歌曲，流行歌曲，这应该是民谣，民谣风，拿破里民谣，很有名的歌， 他不太

0: 歌剧里面的选曲，他不太注意讲这个歌词的表达。
1: 嗯嗯，
0: 艺术歌曲他讲要把那个歌词表达出来。
1: 嗯嗯，
0: 但是为外文来讲，
1: 嗯，
0: 把那个艺术歌曲表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伴奏。那那个时候是钢琴也是刚刚出来的一种新的乐器，就钢琴之王，它可以独奏，可以伴奏，可以弹和弦，可以弹旋律，是非常全面的。所以通常都是钢琴跟一个声乐。后来进步到了以后，它就变成钢琴跟声乐呢独立了，他会写 for vocal。And piano，
1: 这什么意思？
0: 为声乐跟伴钢琴。
1: 哦，
0: 钢琴已经脱离了伴奏的表示，你把声乐拿掉，它也是一个独自的钢琴小曲。
1: 那这跟德国艺术歌曲
0: 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钢琴就表达出来了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义
1: 哦，
0: 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
1: 很简单的例子，
0: 中学时间就唱过了一个
1: 什么
0: 叫做菩提树
1: 哦，哒哒滴滴滴滴哒 ，OK，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他这个舒伯特写的《林登堡》，他就开始就写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弹的这个时候就是风吹到菩提树，他写菩提树，风吹的时候树叶那个摇晃的那种感觉，然后
1: 作曲
0: 落叶
1: 作曲的音乐就呈现出那个
0: 伴奏，就呈现出来这个菩提树的这个
1: 被风吹，
0: 被风吹的这个吹动，然后落叶都写在这个前奏里面。一出来，歌出来以后，才有号角声经过，油车号角或就要送油子来了，油车，
1: 嗯，
0: 邮政马车
1: ，哦哦，
0: 会吹号角，我送信送到你这个村庄来了。
1: 那个时候送信是。用邮政的马车，然后吹着号角说：“哎，我的信来了。”这样子是不是？
0: 哎，
1: 哇，太有意思了。
0: 那他另外一首歌呢，叫做《The Post》，根本就叫做邮车、邮政、邮 Post。
1: 嗯。
0: 加了一个冠词 ，The Post， 它就邮政马，我们翻成邮政马车，它里面就是伴奏，就是马车声，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的伴奏就是这样
1: 啊，
0: 然后里面讲这个邮政马车，歌词是这样，是一个诗，带来用一个绣车带在远方的人的亲情，这内容是这样，但是他就在这个里面描写出来。
1: 所以说，就是徐老师刚刚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在问说，中国艺术歌曲之前，原来中国艺术歌曲以前没有，是开始是起源于德国，那德国是作曲家舒伯特那边才开始，有这个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让曲和歌有了一个结合，就是这个。文字中间有着音乐，可以配合这个歌词做了一个呈现那个情景的伴奏，就像你刚刚说的菩提树被风吹的那个声音，或者油车那个马车的声音，等于说，但是呢，曲和歌词和歌曲是可以抽离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曲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曲子，是不是？
0: 也可以，后来的发展
1: 哦，后来的发展哦，
0: 后来的发展可以独立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他这个他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1: 是
0: 第一个
1: 定义，
0: 他是名家的词，
1: 名家的词啊、
0: 诗词来作为写出来，这个、但是这个内容呢，也许作曲家觉得这个歌词这么美的诗，这么美的。词，但是表达是用念的，看当然可以，但是表达他希望要的是这样，哎，就中国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他必须要把这个用声音更深的做表达出来，他就给予。

0: 它一个曲子。
1: 哦，所以说我们对就是音乐烘托了歌词的意义，那器乐呢，做出这种这个对音乐的一个器乐的选择，让这个音乐里更合符合这个歌词的意境。然后演唱者呢，就是以声音赋予这个歌词的另外一个的生命。
0: 比这个歌词纯粹看文字，更深的表达这个歌词。
1: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父就有说过一个什么字，是做过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像是说，作曲、作词，其实最重要的是演唱者将词曲赋予一个再创作，呈现那个词曲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唱者，那你歌词歌曲再棒的话，也唱不出那个艺术。
2: 是
0: 不一定了解表达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节目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音乐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因为你光听不一定听出来。哦，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就是还在，你看它翻译成中文歌词，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1: OK， 好。
0: 请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伴奏来表达了？我们一听歌词，已经那棵树已经出来了。我在树下的活动，我在那边做梦，我真的是要发呆。听看美景，幻想都出来了。
1: 所以这边有讲到哈，好像是外国的这个字的组合跟中国的字的组合其实就有点不一样。中国字的组合哈，好像本身就带着这个旋律，是不是？还是意境？应该
0: 哎，歌词一出来就已经把那个意境表达出来了，
1: 就有那个意境，歌词的本身就有意境。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谈，请徐老师跟谭老师一起来谈谈。对德文来说，谭老师对他来说也是第二个母语嘛，哈，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如何转换到中国的艺术歌曲。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刚刚听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在聊天，就说原来啊，艺术歌曲的先驱哈、啊，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那德国艺术歌曲的鼻祖原来是舒伯特，然后舒伯特他很厉害哦，他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美丽的模仿女、冬之旅是他采用缪勒的诗，还有席勒的诗呢，他就是写了一首罗莎蒙德，那海涅的诗他就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还有歌德，好，就是少年维特烦恼的作者歌德，他写的一首歌就是魔王。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哈。那之后呢，中国人就非常就是艺术歌曲这时候中国还没有成型，那因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影响，然后后续呢，当我们介绍中国艺术歌曲1922年到1944年的时候，很多都是受这个影响的。那刚好呢，那个谭老师在欧洲很多年呐，徐老师他在教这个作曲的时候，也是是什么用德文教德文，那是教什么啊？
1: 那你教作曲教艺术歌曲，你主要先讲德文，我们不是做德文艺术歌曲，是要分析
0: 哦，了解，
1: 你才能看到这个源流，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作曲
0: 哦，对，
1: 你在作曲的最初你总是模仿，
0: 所以德国歌曲等于是那个源头，然后流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那你们要不要聊聊看德国艺术歌曲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的就是以理论作曲的这一方面，还有你刚刚您是钢琴和法国号的老师啊，那这一方面你们要不要谈谈看，给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一些这个增广见闻。
1: 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讲说我们作曲有一个不管你做管弦乐法或者做什么东西，你第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可唱的旋律，
0: 可唱的旋律
1: 叫它当当当当，你唱得出来。
0: 嗯，
1: 后来到前卫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唱不出来那个旋律。
0: 嗯，
1: 它很怪异，所以这个就不在正统的这个作曲里面。所以你不管器乐还是

0: 都受歌曲的影响、尤其到了马勒，他很多交响乐曲就是用他的歌曲及用他的歌曲来作为主题发展出来，他的整个好几个乐章、四五个乐章的作曲，比方说 Kingdom Totally 的
1: 这是艺术歌曲吗？
0: 早亡儿之歌是吧，还有魔法少年的魔法套都做歌曲，
1: 歌曲
0: 都变成他的交响曲了。
2: 马勒的作品里面呢，他常常是把歌曲是放进去的，唱领高音或者是什么什么 leader 是非常美的哦。那马勒的作品大半都在赞美神，所以我们在吹马勒，为什么我会那么进入到马勒里头，是因为神的感动，神的灵在与我们一起，所以他在敬拜神，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灵，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可是马勒是爱神的，那所以老师说到说，其实在马勒里头啊，他用非常多的音，非常多的女高音啊、男高音啊都有，很赞美那个人的声音的，用人的声音去赞美神的，所以是神喜悦的，
1: 我这边又有个题外话，因为我认识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叫崔玉盘哈，他在就是在他过世之前的。生病的那些年间，他天天都在听马勒的歌，连他们的看护都耳熟能详。他说：“啊，这个我都会背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讲到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之后，还有马勒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吗？还有哪一些作家？
0: 到了马勒已经集大成了，再到马勒之后，很少人写艺术歌曲了，
2: 很少。
0: 最先开始，你说舒伯特，他就用钢琴，对不对？然后后来蒙德尔颂也写艺术歌曲，
1: 对，趁着歌声的翅膀啊，
0: 也写艺术歌曲。到了 Richard Strauss， 不是那个 Johann Strauss，
1: Richard Strauss， 查勒美的那个。
0: 对对对对，他写的时候。他就用管弦乐做伴奏，他不再用钢琴啊。到马勒就用很大的管弦乐曲来做这个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马勒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他受歌曲艺术，他有的交响曲直接就用他的歌曲的主题来作为交响乐的主题加以发展。
1: 这边我听不懂，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马勒喜欢用这个，用声乐唱的这个主题，把它当作他在马勒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曲子来写的。
0: 他写了一个叫《悼亡儿之歌》。他小孩是他
1: 为小孩过世了，
0: 他小孩过世为小孩做了一个歌曲。然后他用这个歌曲的主题，写到他的管弦乐里面。这个样子。是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呢，他根本在管弦乐里面加上声乐，有独唱有合唱，直接是不是？
2: 对，
0: 比方说他第二号呢，复活，
2: 复活，
0: 就是他都有声
2: 的声乐的部分，声乐的部分已经是在马勒的编曲里面的一个
1: 重要的配器，
2: 对，
0: 对，
2: 所以
1: 人声的配器除了器乐，还有人声的，
2: 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1: 我们就是
0: 当然
1: 指日可期啊。
0: 这个讲第一个就是贝多芬啊，他的第九交响曲用了
2: 《
0: 欢乐颂》
2: 哈利路亚
0: 作为终章，对不对？他有这个《欢乐颂》，以后就下来就在交响乐中间有歌唱、合唱、起重唱、独唱，都摆到这里面去。马勒就是很喜欢这个。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课，来，我把这个次序捋捋。原来哈，艺术歌曲的起源是德国，那始祖是舒伯特，舒伯特之后呢，就是有那个孟德尔松、舒曼哈，然后就是布拉姆斯有没有啊？
0: 布拉姆斯也有啊，
1: 也有艺术歌曲吗？

0: 那算是吧，他那个女中音幻想曲也算是吧。
1: 因为 Brahms 都是在 Symphony 里头，Symphony 又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接触了几乎都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比较不记得。布拉姆斯写给法国号很多的三重奏啊，弦乐四重奏啊，这些我对这个东西都好奇啊，尤其是对法国号的，我是最好奇
2: 哦，对，没有，我是问艺术歌曲，
1: 对，艺术歌曲
2: 我蛮喜欢，
1: 不太记得了
2: 这样，对，那我刚刚讲到舒伯特、舒曼嘛，那个孟德尔松，还有。刚刚讲到
0: 你想布拉姆斯也可以，他一个女中音狂想曲就是管弦乐团伴奏一个女中音唱了一个歌嘛
2: 那然后还有就是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我们来上
0: 课理查斯特老师
2: 理查斯特老师，我记得他是莎乐美，马勒就是复活嘛
0: 理查斯特老师莎乐美是他的一个歌曲
1: 他是歌曲
2: 歌曲艺术歌曲我就不知道，
0: 但他有写艺术歌曲
2: 这样子对对对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这样听过以后觉得好很丰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然后我们要从德国的艺术歌曲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咯。好，那我们要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我再还是请问一下徐老师跟谭老师就是艺术歌曲的起源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艺术歌曲有些民歌也很好听啊。那有些艺术歌曲像红豆词啊，唱唱课唱唱好像变流行歌曲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先讲讲看艺术歌曲跟民歌有什么不同，先谈民歌好了。那民歌的那个什么杨玄是吧，最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最近过世，
0: 知道
2: 了解
0: 了解上洋一公司推出来的
2: 他最近好像过世了对，那要不要请徐老师谈谈看艺术歌曲跟民歌中间有什么的区别和比较
0: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杨玄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先做一个见面这我们讲的民歌民谣要讲的 folk song 是民歌，但是
2: 美国有什么民歌
0: 但是他们讲的这种校园民歌，杨玄他们唱的这种民歌是 country music
1: country music
0: 美国的
1: 摇滚乐，
0: 就是乡村歌曲的风格配上了中文歌曲，因为在他们大学的年代那些校园民歌手正是西方美国美国的乡村音乐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样子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就打垮了所有的就是庙堂之歌，所谓古典 classic 经典的这些都把你打垮了，都是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他们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讲的就是就是排行榜嘛
2: 排行榜
0: 他们英文的资格排行榜吧那个时候是什么哦耶耶满街狗都会唱的碰到你的
1: 我知道是什么
0: 所以这个刚刚讲民歌我们要稍微定一下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folk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而不是讲的 country music跟 country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所以这边稍微要界定一下因为country music 是 country song 我们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根本不承认它是一种走在传统的古典音乐这个系统里面去不管你后面发展到都是反映当代的但是它那个已经走到一个比较说流行歌曲的时代了但是二世纪呢就是一个演奏家的是各而且是跨界音乐古典跟流行就跨界是一个演奏家的时代所以这有点乱那我们现在讲了要讲回来就是讲的是民谣讲了民歌 folk song 应该是讲了民谣那用民歌和民谣这个在这种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音乐系刚毕业不

0: 久吧，
1: 嗯嗯，
0: 民国六十多年，民国六十多年的时候，
1: 嗯嗯，
0: 民国六十年以后了，嗯嗯，因为我毕业以后开始就是哇一直。
1: 那时候，谭老师那时候还很年轻，
2: 对，
0: 好多前辈音乐家都在报纸上，就为这个来证明。
1: 哦，证明
0: 民歌有民歌的定义，你这种是 country， 是不是不能用民歌来定义？不是校园民歌，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
1: 哦，民间应该是有当地的他的文化，还有那个风土的一个背景啊，哦。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1: 所以现在讲的校园民歌，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0: 我们要谈这个，不是跟校园民歌跟艺术歌曲的关系，
1: 哦，
0: 是民歌 folk song， 我们讲的民谣，我们大概讲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比方说民谣。
1: 比如说
0: 望春风，
1: 哦，望春风，
0: 歌呀我半袖顶哎，这种，
1: 哦哦，
0: 对不对？
1: 哦，原来这个是民谣，哎，哦。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我们今天很精彩，我自己也是首次听到徐老师这么精彩的分析哈。谭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两句？你在听的时候，
2: 嗯，从小都是学古典的，
1: 哦，嗯嗯，
2: 所以什么？民歌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以前在台湾，甚至于什么这个什么歌仔戏啦，还是什么
1: 歌仔戏，应该是戏曲吧？
2: 嗯，
0: 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接受，好吧？
1: 好
0: 好
1: 好，
0: 谈一下这个啊。
1: 等一下，这个要放在。下一个时间时段再谈，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艺术歌曲跟旋律简单的民歌，尤其你刚刚讲到是那所谓的校园民歌，不是真正的民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等会接着请哲宇老师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呢，请那个徐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再大饱耳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愈发精彩。刚刚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我说歌仔戏是戏曲嘛，那跟这个歌有没有关系？后来说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徐老师就说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因为我刚才讲到戏曲歌仔戏的时候，或者中国式的歌剧啊，或者是所谓权力是 opera 京剧这方面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现在讲到民歌民谣 folk song， 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讲就是这个凤阳花鼓，左手锣右手鼓，这个就是民谣了，对不对？

0: 客家民谣啊，落什么落水天啊，落水天，嗯，这样这种都算是民谣，
1: 嗯嗯，
0: 很多啊。要跑马溜溜的山上，
1: 康定情歌，
0: 这都算是民谣，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0: 对对对，那个民谣当然跟艺术歌曲、跟古典音乐、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一个作曲家巴尔托克。和口大爷，
1: 口大爷也是很棒的。
0: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去采窑、采集，就是采风。
1: 采风，
0: 采集民歌。采集民歌来了以后呢，采集民歌来了，但他们两个发展不一样。Bela Bartok 就用民歌的素材，来写出了很多的交响曲了、合唱曲啊什么。他用这个素材，来做，变成。他是就是国民乐派的巨匠，变成一代宗师。但是孔大一呢，他采风的结果呢，他变成了音乐教育家。孔大一教学法里面都是用的民谣风的东西来作为一个音乐教育。他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孔雀变奏曲，其他的都他就是偏重在音乐教育这方面。你看他们同样采风、同样的背景，但是走的路不一样啊，结论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讲民谣跟艺术歌曲，那现在就讲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责任，就是应该把民谣艺术化。你本来民谣是一个大半城里是无平有平呀，西瓜那大有天哪。那我们做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就知道哦，这里面是用衬字和衬音。跑马溜溜的山上，是跑马山上一朵云，那溜溜的啊，这个是衬字，对不对？那衬音啊，这个大半城的丝路拼又拼，这个是一个衬音，而不是拼又拼啊，加一个字，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衬字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望春风》啊，小妹叫伊。假拍摄，你要把那个假拍摄表达出来，做一个艺术的表达，
1: 而不是弄出来。
0: 小妹梦一假拍摄，假假蹦蹦假，那当然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音乐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就跟艺术歌曲就是，他是要把那个歌。做艺术性的表达，民谣为我们也应该是做一个艺术性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曲的表达。很有意思的题目，你看啊，我们的顾问主持人都笑翻天了。
1: 哎，我们在录音室哈，可以这么开心哈，就是欢乐满室哈。我们请徐老师再继续讲，因为当他讲到他自己很拿手、很内行的时候，哈，就喜形于色、创作俱佳，哈，所以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继续来请徐老师分析，
0: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区别嘛，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民谣采风经常会变成艺术歌曲或者古典音乐、交响乐、钢琴什么的素材，会变成素材，所以它就有采风。这是第一个我讲了的。第二个我就讲了说，以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见到民谣的时候，除了能够把它推广运用以外，如果我们要演唱，你唱民谣也很有需要的嘛。那你唱的时候应该赋予他新的生命，而不要跟别人

0: 那种流行歌曲啊，或者什么普通人啊唱的那样呀、啊，你要加以艺术化，加以表达化，有受艺术歌曲的影响，要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旋律来表达。对我的老王自卖自夸一下啊，哎，我又写了一首歌，刚刚也讲的时候，我是那个得奖的作品啊，就是骑马过草原
1: 啊啊，
0: 我就唱的就是民谣风的艺术歌曲儿童唱，就是骑着马儿过草原，骑着马儿过草原，但是我就用一个民谣风写的，但是我们唱起来呢要加艺术化啊，哎，他那个歌词是非常民谣，
1: 所以就是说民谣艺术化的一个代表作。
0: 对，不是我的代表，我的得奖作品。
1: 得奖作品，得奖作品，对对对。
0: 骑着马儿过草原，对，
1: 啊，这个
0: 你看他的，骑着马儿过草原，
1: 对，
0: 这个就是民谣风格嘛，
1: 我记得了。
0: 但是你唱出来
1: 这首歌，弯弯的流水，蓝蓝的天，对不对？
0: 哎。
1: 蓝天底下什么好风光，什么都记得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演唱过，
1: 在海大
0: 唱 过、啊，
1: 嗯，
0: 像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艺术歌曲的作曲比赛，这个黄日是作曲奖的得奖作品嘛，
1: 是，
0: 但我选个儿童唱嘛，但是他完全是民谣风格，但他表达上就是艺术歌曲的唱法，
1: 是，
0: 他不是纯粹的那个，里面衬字啊，衬音啊。然后呢，伴奏我就写的是个马，骑马的声音啊，马
1: 啊，马的声音
0: 啊，
1: 哦，
0: 流水啊，
1: 啊
0: 我写的流水 啊，我用钢琴弹那个，
2: 你流水都写出来了、
0: 这个、啊，写这个就艺术歌曲的手法，
1: 就像舒伯特嘛，
0: 民谣
1: 的那个舒伯特把那个
2: 出来了。
1: 对嘛，那个舒伯特不是把风都写在伴奏里吗？
2: 是。
1: 那徐老师就把水写在伴奏里面，对不对？
0: 通通都是。
1: 通通。
0: 因为我们从前学写艺术歌曲的时候，管弦乐什么都是，你要学一个叫做语汇。Index 这一语汇。
1: 嗯。
0: 就是，哎，因为你学曲子就是风啊，
1: 嗯，
0: 景啊，
1: 嗯，
0: 写景啊，
1: 嗯嗯，
0: 写声啊。
1: 嗯嗯，
0: 写情啊，
1: 嗯嗯，
0: 这个都是你的内容啊，
1: 嗯嗯，
0: 那你要表达出来啊，
1: 嗯，
0: 写声音很容易啊，
1: 嗯，
0: 雨声啊，
1: 嗯嗯，
0: 风声啊，
1: 嗯嗯，
0: 是不是雨打跌前啊，叮咚，钢琴叮咚，你就可以那个雨打跌前，
2: 你说那个Debussy的那个雨，
0: 雨用音乐的。语汇，你先做好这个东西再写。比方说，我们港话就是“邮政马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写马车，
1: 嗯，
0: 写马车的声音呢是舒伯特。我们也是写最艺术歌，也写任何曲子都先把你要有这样写的这种需要，
1: 写的需要
0: 做好了以后，你才动手。去做你的曲子，
1: 就还是我们做菜一样，葱蒜辣椒还有肉啊，什么配料都准备好，然后再下锅，是不是？哦，
0: 做菜，
1: 嗯，
0: 跟作曲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composition。
2: 你也做菜嘛？
0: 也以前我在家里掌厨啊，年轻的时候
2: 你掌厨呢？
0: 哎呀，伺候父母嘛，就。也有费用的时候，我也教他们做菜嘛。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下菜。现在有点年龄了，不错了，能不饿就行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艺术歌曲跟民谣，它是要有一点相连的。
1: 嗯，对，我们本来是说讲到艺术歌曲与民歌，我想象中的民歌也就是什么什么橄榄树啊，哈，什么之类的那些叫什么什么，就是杨选他们带下来的这一批学生们
0: ，country music，country song。
1: 嗯，对。但原来后来听徐老师说，原来真正的民歌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哈，写出当地的风格。

0: 这个所谓采风，那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很多。那这边有刚刚我讲到，我们下面一个主题可能是讲到艺术歌曲与歌剧的比较。歌剧呢有西洋的歌剧，也有所谓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可是刚刚那个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戏，这不叫戏剧，叫歌剧嘛。歌仔戏就歌剧嘛，也是中国的歌剧。
1: 中歌仔戏应
2: 该是。那以你的样子，台湾你是 opera。
0: 啊，对啊，我就觉得
1: 我就说 Chinese opera
0: 啊，对对对，那。对，那我们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放到第三集我们再来讨论哈，就是所谓歌剧，西洋的歌剧还有中国的歌剧哈。那你看我们艺术歌剧还没有开始弹一首歌嘞，那我们前面就这么精彩，我想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在这边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想说在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我是请谭老师讲一段你觉得你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有什么感想，也请徐老师讲一段话，我们请谭老师先讲。
1: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段就是说在音乐里面我有很深的体悟，就是神给我非常多的爱，非常多他的灵，那么我也觉得呢，无论是在艺术歌曲或是乐器的演出或者是歌剧什么的其实神都在对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照他的方式讲话，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用他的方式演奏，就是在跟神对话。好，你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于在你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呢一样是感动的那个音乐的美是让人家圣灵充满的就像我会乱弹钢琴我喜欢乱弹钢琴。
0: 有啊，你把那个什么菩提树弹成爵士乐，被人家楼上的老太太吓了。你以为我以为是人家说你是不是太大声了？他就不是他，你弹的速度太快，人家就唱一段正式的音乐给你听。这多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
1: 是老太婆站在大门口，
0: 她
1: 站在大门口唱给我听。她说你的速度弄错了啊，你唱太快了哦，再唱一次很慢很慢的给我听。我真的感动死嘞！
0: 对呀，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小孩子
0: 啊，对，
1: 所以喜欢玩。
0: 好，徐老师来谈谈看，
2: 他这个故事啊，他刚讲这个故事啊，你看就确实一个音乐素质很高的一个国家里面，就是你的邻居老太婆，你唱错了都要来给你纠正一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台开这个节目啊，开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
0: 是，
2: 但是未必讨好。加上载体不同，我们现在是用广播，以前是从我杂志你可以反复的看，广播听一次没有了，考虑你要同播，将来会可以反复的重播再听，你才进入到这里面去。所以因为载体不同，我们讲了也就内容就有一点点就在不太一样了啊。那么我觉得总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今天讲的就是他刚刚有讲到信仰上面的问题啊。我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说，那我们在曲子我们音乐上面来讲的话，歌词是更要宣讲福音，宣讲神的道，那你更需要，你写成曲子更需要能够把那个原来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我们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达、雅、真、善、美，那是摆在后面最前行，真要信要翻译很重要
0: 所以你说的是歌以载道，
2: 对，就

0: 是歌以载道，当然歌以载道，我们讲的时候叫，所以我们学曲的时候也应该要把那个歌词充分的表达出来。
1: 所以说，行于中，成于外，当你的心里面。

0: 当然浓缩来就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唱一个圣歌，或者是因为圣神的感动让你唱一条歌，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启发别人，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那你的祈祷你的歌唱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从一个理论作曲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器乐演唱家的角度来分析，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看得见歌声哈，听得出的情怀哈，就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不再是文字，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是音符诗意相遇的地方，也是古代的诗词歌赋与作曲家的笔尖与歌者的呼吸之间有一个交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你收听看得见的歌声，拜拜，
0: 感谢，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大家呢一块来看这一剧，我想这剧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打到这个地步。可是如果有人这样，真的有人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句话叫养人鼻息，养是依靠，是依赖，鼻息就是呼吸。如果说你连呼吸都要靠别人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大概真的是完全依赖别人，连生死存亡都要靠别人呢。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这养人鼻息。

为什么会有这四个字的发生呢？在汉献帝的时候，有一些州郡的官吏互相攻伐，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渤海太守袁绍想攻占冀州，但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明明爱得要死，可是找不到借口，就采取了谋士冯骥的计策，一面写信给北平太守公孙瓒，鼓动他引兵南下进攻冀州，一方面派荀臣、高干等人去冀州对刺史韩馥说：“哎，公孙瓒南下，袁绍也有所行动，看起来你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了。为你着想，还不如主动把冀州让给袁绍，这样呢，既可以获得让贤的美名，又可以保住自家的性命，应该是两全之策。”这时候，无能的韩馥竟然同意了。可是韩馥的部下却极力反对，劝韩馥说：“冀州有强兵百万，粮草充足，而袁绍不过是穷军孤客，依赖我们的鼻息而活着，就像吃奶的孩子，断了奶汁，立刻就会饿死。我们凭什么要把冀州让给他呢？”但韩馥不听，派自己的儿子将冀州牧的印绶送给了袁绍。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大错而特错了。

刚刚我们说到养人鼻息，千千万万不要做养人鼻息的事情，尤其是在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地方人事物的时候，听过人家的话，这就是挑拨离间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轻易信人言，还不如自己张开眼睛好好的仔细的去衡量一下，否则的话你怎么去当政治人物呢？养人鼻息其实就是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绍》撰写的。袁绍孤客穷军，养我鼻息。袁绍孤零零一个人，而他的军队已成穷困之师，要仰赖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印信授给他呢？所以错就错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那造句我们可以讲说，这种委曲求全养人鼻息的生活，我一天也不想再过下去了。我想没有人想这么过吧。或者说，他性情耿直刚烈，哪能受得了在这里养人鼻息委曲求全呢？哎，这两个例子都蛮好的。那么同样的意思可以看看人眉睫，寄人篱下，旁人门户，都跟养人鼻息有点雷同的意思。那么反义就是独立自主，能独当一面，能自力更生，那才是真正的为人之道呢。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为您介绍这一句养人鼻息。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希望大家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里来。虽然时间短短，分享一段故事也是开心的。祝福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接电了讲错不念哈？昨天我们讲到世界上十大就是拥有客家最多的人的国家，昨天讲到第三名国家讲到印尼、印度尼西亚，第二名还蛮远，所以你要台湾。第二名，
1: 第二名，
0: 第二名，第二多的就是台湾，
1: 第二大的。
0: 对，台湾有多少客家人？
1: 台湾有
0: 460万的客家人。
1: 2300万有460万，
0: 就是说20%是客家人，
1: 5分之1。
0: 他说有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客家人，所以你不会觉得客家人是很少数的民族，他已经算多数了。
1: 所以我跟阿兰记，
0: 对啊，
1: 没错。
0: 所以东东人讲合法呢，东东人讲合法，很多人都会讲客家话。
1: 东东人，东
0: 东人会讲合法，可能唐也是某一天会讲。就是可能是听得懂，但不一定会讲。就像我们下一代，
1: 对对对，
0: 他可能不是不会讲，是他没有信心讲。他可能觉得我讲出来的，可能不这么纯正。
1: 对对，
0: 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好笑，他就会不太敢讲。对对，是这样。
1: 说不标准，就会觉得拍谁这样。
0: 对，台湾的客家人是有分别的。
1: 对啊，
0: 他说这个北部的桃竹苗，就叫做北客。北部客家人，对，
1: 哦，北客、南客，
0: 对，南部的就是高雄六堆啦，屏东的美浓那个，
1: 美浓
0: 就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客家话也是有点不一样，就腔调有点不同啦，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听得懂他们讲什么。对，
1: 我有时候觉得我好惭愧，
0: 你一去到美浓你就听不懂了，对不对？
1: 我想说我已经跟阿兰姬
0: 学那么久了，应该可以了。
1: 对啊，结果只听不到两句，就剩下
0: 投
1: 降
0: 了。
1: 确实，紧走狗啊！
0: 懂阎王了，
1: 懂阎王了，懂阎王。
0: 不是糟糕，是阎王。客家没有讲糟糕，这样讲你也很冤枉。
1: 对啊，懂阎王啊，所以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有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把你，你说像很多人嫁到客家村去，他不是嫁到客家，他就是住在客家村，对，他就会听啦。
0: 会，你如果从小会哦，
1: 那我们，那我如果现在去住个一个月呢，
0: 那我就
1: 不懂啊，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讲国语，你听不懂，他就跟国语跟你讲了。但你如果小时候就跟你的玩伴一起的话，
1: 对对对，
0: 我很多同学像我们这客家村里面。也有一些闽南人，就后六年，但他们呢，客家话都讲得很好哦，真的，
1: 天天听你们说嘛。
0: 对啊，有时候你都忘了说，你因为你从小跟人家一起长大，你都忘了哦，他原来不是客家人，因为他跟你讲一样，
1: 对。
0: 可是他长大以后，他
1: 可是你上学不都是讲国语吗？
0: 但是我们一下放学玩的时候就讲客家话，所以他们就从这。从平常的游乐的时候就学到客家话，
1: 就已经
0: 就会
1: 耳濡目染。
0: 对，所以他们客家话都讲得很好。
1: 所以语言是环境带来的。
0: 对，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很好玩，他是本省人，但是从小跟我们讲了客家话很会讲。然后他后来念在那个台中厚重国中教书，然后他平常不会去跟同学讲，因为厚重台中那边很多客家人。然后他都讲国语跟台语，就有一天呢、啊，有几个比较顽皮，就是学习不好的同学，就用客家话在背后骂他，骂老师，心想说他听不懂，就在讲话，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样，结果他就说你们在讲什么，他就用粗鲁的客家话骂他，我现在不好意思反应，结果那个学生吓一跳。
1: 对啊、
0: 他就跟我说，我就用客家话骂他们哦、喔，他们几个吓一跳，
1: 秘密武器。
0: 对，他没想到，不要以为人家听不懂。
1: 对啊，不能偷骂别人，
0: 不能偷讲别人。对，
1: 以前都是说小孩子，如果你觉得好像小孩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就会用他们的秘密语言。
0: 对啊，
1: 结果事实上小孩子都听得懂意思。
0: 他可能看你表情就知道，
1: 他只要 figure out。
0: 对呀、
1: 啊，
0: 像我女儿，她想说她小孩都学国语会讲了， 要琪琪跟那个 Jack， 他们两个就要偷讲不让他儿子听懂的话，就讲台语。
1: Oh.
0: 问题是他们两个台语都很烂，他们两个讲到对方都听不懂，很好笑。你看 Jack 从小在国外，他的台语能好到哪去？
1: 对啊，
0: 就是多少听懂一点点。然后我女儿从小也没讲台语。但是他会讲一点点，
1: 嗯，
0: 然后他就说
1: 选择错误的
0: 台，没再改一个，伊唔知啊什么的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讲深一点 ，Jack 就说你讲什么，听不懂。
1: 你看你这样赶快当听不
0: 懂。所以有时候你想要用特别的语言讲，让人家听不懂，有时候你不小心别人是听得懂。
1: 对啊，
0: 对
1: 啊。所以你觉得台湾，台湾？有保持到最好的客家文化，最完整的客家文化吗？
0: 这个我就 不敢讲了，就不一定了。
1: 哦，不一定。
0: 嗯，
1: 我觉得第一个至少哈，
0: 嗯，
1: 就是从政策上，
0: 嗯，
1: 他已经把这个东西，
0: 嗯，
1: 变成所有的人都、
0: 嗯、
1: 都必须要接受的，
0: 对，
1: 一个语言嘛，
0: 对
1: 啊、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客家人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觉悟到自己的这个文化的特质、
0: 嗯、
1: 或是文化的可以说它的价值、
0: 嗯、
1: 那光有政策也没有用，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阿染记跟阿死记、
0: 嗯、
1: 我们就在传递这个客家文化的精神，
0: 对，
1: 他的生活跟他的这个文化内涵，
0: 对，
1: 然后跟每天的这个至少食衣住行，
0: 对，
1: 那这样如果唐中朋友这个

0: 多少接收到一点，
1: 就更完整的了解说为什么，嗯嗯，为什么政府要把这个当东西当成呢？因为有的只是讨好讨好选票
0: ，对，
1: 对他并没有真的那么，而且你知道，他如果变成国家政策，他就有编很多预算呢。
0: 嗯嗯，
1: 这预算要干嘛？
0: 对，他不知道啊，我现在没有什么感受到，但他就是有一个客委会嘛。
1: 对啊，
0: 对，
1: 客委会就是他有这样的预算跟分配能力。
0: 嗯嗯，
1: 今天客委会如果分到了1亿的国家预算，
0: 嗯，
1: 他就要把这1亿的预算去做跟这个客家文化有关的，
0: 嗯，
1: 还是只是说我再来，嘿，只是讲语言，
0: 对，
1: 其实光讲语言不重要，重要是你要知道这个文化的内涵，
0: 嗯嗯，对，
1: 为什么这个什么叫客家，你搞不好都以为这只是一小族群，
0: 嗯嗯，
1: 其实以客为家的感觉，
0: 嗯，
1: 好，或者是说做客的心态，
0: 嗯。
1: 或者是你想想看，你说客家人那时候从中原逃到南边的时候，
0: 嗯，
1: 人家原本住在那里的，你突然是一个冒失的外来者。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以前台湾不是常常讲说，嗯，哦，国民党来的时候是外来政权。
0: 对呀，啊，
1: 就是你说外来的，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
0: 外来的。
1: 对呀，啊，哪一个是
0: 从头到尾都是外来的？
1: 大家都是嘛，哈，哦，你换到一个新环境，
0: 嗯，
1: 你一定会有一种做客的那种，
0: 嗯，
1: 可以说谨慎吧。
0: 对，
1: 哦，你至少还会怕去冒犯什么。
0: 嗯，
1: 你说做客还那么大大大的，就忽略，没有那种尊重，也没有那个侵犯，基本上是态度的问题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的精神跟它的价值，跟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那种基本的态度，
0: 嗯，
1: 同样的，你把它放在环保或是生态保护上面，
0: 嗯，
1: 你看我们对其他的动物就多粗暴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树木也是多粗暴啊，
0: 也没有很，
1: 对呀，啊，不知道珍惜，
0: 很好的保护，
1: 对，结果当然是受害的是我们啊，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用做客的心态的概念来，
0: 嗯，
1: 来面对我们要生存的共存啊，
0: 嗯，
1: 哦，这是很应该是蛮重要的，
0: 是的，
1: 懂冲庸，
0: 懂冲庸，
1: 所以台湾的六，就是460万的，
0: 嗯。
1: 客家人虽然比不上马来西亚有700多万，
0: 嗯，
1: 但是我们台湾已经把这个当做一个国家的重要的资源跟资产，
0: 嗯，
1: 那重点就是你要怎样善用这些资源跟资产，
0: 嗯，
1: 我不知道不晓得现在国家编的这个预算它都又怎么用，
0: 是，
1: 哦，像比如说他每年可能会举办什么客家什么会啊什么活动啊，
0: 嗯，有一些，
1: 哦，对，然后是不是这些编的预算只用在他的选票的那个赚选票的地方，
0: 嗯，的目的性上，
1: 对，他就不够客观跟 公正
0: ，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如果他把它平放在其实不是只有针对客家人才需要做，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0: 嗯，
1: 这个客家文化，
0: 去了解到客家文化，
1: 对
0: 对，
1: 真正的内涵跟价值，
0: 对 对，
1: 其实人人都是做客的嘛，
0: 对啊，
1: 对不对？人家说人生就是如什么什么什么过隙啊，
0: 如白驹
1: 过隙，
0: 如什么过，
1: 我记得那句成语，
0: 嗯，
1: 所以长。简单的结论就是，
0: 简单的结论，
1: 对，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
0: 好的客家文化，
1: 嗯，
0: 能够
1: 继续发扬，然后呢，可以大家都能够这个雨露均沾，
0: 对，
1: 嗯，其实你知道那个客家人。你说应景哈，
0: 嗯，
1: 啊，应景，
0: 对，
1: 安将哈，其实它是一种折扇固执的概念。
0: 对，就是，其实我有点不懂安将为什么，我觉得
1: 应景，
0: 大部分人都很应景啊。安将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我很坚持，
1: 嗯，
0: 就安将；第二个就是有点
1: 不听顽固，
0: 哎，顽固不听别人的劝，你看讲是两种不同的，
1: 有一个正面，一个
0: 对 对, 對
1: 一个比较算是
0: 大部分。你说负面的刚讲，很多人就懂刚讲。我们有时候讲一个人说你喊刚讲呢，就是你讲他都不听啊，
1: 对，
0: 你就讲他很应景，
1: 对
0: 對, 對, 对，就是表示他就是。脖子都是这样横着，你讲什么他就是这样，
1: 在
0: 歪着脖子。
1: 在我们以前讲的叫死脑筋，
0: 对，老东风，
1: 死
0: 骨不
1: 化，
0: 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啊，所以这个一方面呢、啊，我是说，如果用在择善固执，
0: 对
1: 啊，就是只要是好的、对的，我就要坚持，我不要妥协。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嘛。
0: 对对对，
1: 哦，择善固执，
0: 嗯，择善固执，嗯，
1: 对。然后择不善就不用那个了，
0: 就不用固执了。
1: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自，我们当然对自己也有期待了哈，
0: 嗯嗯。
1: 虽然我们两个常常嘻嘻尿尿的，
0: 对，
1: 也是有一些精神跟使命，
0: 对，传达给大家。
1: 嗯，对
0: 啊，给面试给多位哈，感谢大家给面试堂，
1: 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一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头，经常可以见到锦衣卫啦、东厂啦和西厂的这些名称和他们的身影。他们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权倾朝野、飞扬跋扈和冷酷无情。而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上，总共出现了四种大的特务机构。除了为人所熟知的这三个特务机构，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务机关，叫做大内刑场。而这个最为厉害，也是最为神秘恐怖的特务机构。明朝呢，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在历史上，这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并且存在276年的时间。但是到了明末时期，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党争，让明朝开始走下坡。而明朝皇帝为了监控官员，建立了许多特务的组织。到清朝雍正时期的血滴子就和明朝特务组织有点类似了，所以我们真正要盘点明朝的特务组织有四个，分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而排名第四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锦衣卫了。锦衣卫也是电视和小说上出现最多的一个特务机构。它的知名度也是最高的。锦衣卫算起来是皇帝的侍卫组织，也是明朝的特务机构。它是由明太祖朱元璋所设御用拱卫司演变而来的，在1384年的时候正式成立。锦衣卫的长官被称为指挥使，由皇帝指派亲信心腹担任。锦衣卫下面辖17。

这个所和南北镇武司。锦衣卫拥有三项职能，一个是具有皇帝禁卫军的作用，执掌侍卫、斩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大汉将军。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称一营，初期人数大约是1500人，到明末一度增加到5000多人。再来就是皇帝的私人远景了。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查缉捕之职，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皇帝要逮人的话，也通过锦衣卫去抓，并且让他们审讯。所以锦衣卫下辖的南北镇武司会从事侦查、逮捕、审问活动。那么北镇武司负责传达、受理皇帝亲令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哦，还可以自行逮捕、自行侦讯、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的司法机构。再来，他们还能够执掌廷杖。所谓廷杖制度呢，其实就是从明朝开始的，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行刑者是锦衣卫的教尉，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技艺娴熟。所以由此看来呢，说锦衣卫是爪牙走狗并不为过了。他就是当时朱元璋所创办的拱卫司，不用担负责任，也不用经过正规的程序。他们呢，潜伏在官员的身边，随时监视着这些官员们。算起来，锦衣卫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到后来呢，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些所谓的大内刑场，很多人不太熟悉，可是却是最恐怖的一个机构。那么所谓大内刑场，其实力更在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之上，可以说权倾天下，几乎掌控了整个明朝帝国，连那三个厂卫机构都对他唯命是从，不敢表现出一丝不满。到明武宗正德初年的时候，当时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掌管东厂，以八虎的另外一个成员古大用掌管西厂。当时司礼监太监就是刘瑾，因为跟他们有矛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另外设内刑场，自成另外一个系统，用刑特别的酷烈。所以算起来，其实这所谓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也残害了不少的忠良。很多人都说这是德踹行杀，擅走威服，贼中贼杀良，非常恐怖的。这是锦衣卫，算起来他的开始就是朱元璋他设立的一个他身边的一个随行的特务机构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很优美的，优美旋律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个很适合在婚礼上听哦，或是求婚的时候。求婚会不会有点 loading 太重？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天韵合唱团他们所演唱出版的《牵手》
1: 看秋，
0: 但是看秋。一听就觉得是讲 男生对女生讲，
1: 对，当然这个牵手
0: 自己会讲自己是
1: 牵手，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
0: 动词，
1: 动词，那是名词，那个牵手，对，台语的意思就是太太，过去都叫，这是我牵手，
0: 对，我牵的，
1: 对，我牵的，对。
0: 好，就是，这是我太太。
1: 对，好，所以这个牵手哈，先生对太太
0: 对的称呼，
1: 对，
0: 或者是对外人说这是我太太。
1: 对，
0: 但是太太自己会讲自己是他的牵手，
1: 没有
0: 嘛？
1: 太太讲啊，这是我头家，吃头路的，头家
0: 不会自称自己是谁的太太，就是会说。我先生是谁？
1: 对，还是跟人介绍说，这个是我老家，
0: 对，
1: 我先生，我先生是较文啊，普通是我老家，还是我老的，
0: 对，简称，
1: 对，好，我看的我老的，
0: 对，
1: 对，对，动词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手牵手，
0: 对，手牵手，
1: 对，
0: 心连心，然后所以这个看秋哈，就是片面意思，字面意思是讲太太，但其实呢，你真的看了歌词，听了歌曲之后，知道的就会知道，其实是就是两个人要手牵手。好，那我们就来看歌词。
1: 嗯，伊的歌词哈，安尼就用阮。
0: 嗯，
1: 阮有一个最爱的人。
0: 嗯，
1: 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哼，好，其实，在听完歌曲，我们跟阿芬跟佩友这里有稍微讨论一下。虽然第一段是女生唱，但是好像。感觉要男生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是就是男女平等的歌好，女生第一段

0: 段唱阮有一个，他因为歌唱歌吧，所以他用那个腔是用阮，不是用阮。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就是我这个阮是只有我跟我后面的人，不包含说话的人，就是对话的人。
1: 嗯，
0: 好，好，那这边应该就是他自己了。哈，
1: 对，
0: 哇，他对哦，他也不是用哇呢，他用问呢。
1: 对，
0: 好，我有一个最爱的人，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最爱的人。
1: 嗯，
0: 然后一生一世，就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好，就一起走啊。做阵行也有人讲。到顶行嘛，
1: 对，
0: 反正就一起走，就两人成阵哦。
1: 最顶，
0: 你不会一个人最顶行嘛？不会一个人到顶行，所以要两个人哦，才有阵嘛，才可以摆阵。好，最顶行，然后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这边其实有一点可以意会的意思，然后他不是讲的很，不是把所有的意思都写出来，但是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说，哦，他会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来一起到顶行，最顶行，然后也不会嫌弃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善恰人，
1: 是，
0: 对，善恰就是贫穷的人，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哦，好，所以两个人都是这个用彼此的，为彼此付出生命和青春。
1: 嗯，
0: 好，然后就也不会嫌弃彼此是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哦，好，
1: 因为因的最顶行。
0: 对，
1: 哦，好，
0: 嗯，
1: 我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0: 嗯，
1: 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0: 嗯，
1: 甘愿疼惜阮一世人。
0: 哦，其实很美哈，很深情。好，第二段就唱到说，阮有一个最爱的人，好，跟前面一样，我有一个最爱的人，然后这个人呢是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1: 嗯，
0: 前面上一段是最顶行，然后这边是向前行，嗯，就是会一直往前走。
1: 对，不是踏不踏，
0: 不是原地走而已哦，
1: 嗯，
0: 会往前走的哦。
1: 嗯，
0: 然后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哦，这边前面是讲性命甲青春，
1: 嗯，
0: 啊，这边就是用美丽和岁月。
1: 嗯，
0: 其实也都听起来是一样东西，一样意思啦。然后甘愿疼惜阮一世人，或者疼惜阮一世人，就是会心甘情愿的，然后疼惜爱惜我一辈子。
1: 对，
0: 嗯，那这个不论是男生对女生讲，或是女生对男生讲，都可以成立。
1: 对，
0: 没有。谁没有？只有女生有青春，没有只有男生有岁月，
1: 嗯，
0: 哦，这都可以用。
1: 对，哦，突然间就让我想到说，嗯，啊，亲像在婚礼里面，牧师的在说，哎，新郎，哦，这新娘跟新嫁婿，
0: 嗯，
1: 啊，你们的誓约，
0: 嗯，
1: 亲像是啦，那个对，有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那个不论贫穷富贵，不论生病健康，都会跟他一起，
1: 对，
0: 啊，他对男生也问，对女生也问，
1: 对，
0: 一样的话，
1: 一样，对，好，所以在这咱都只讲的第一段是无嫌，
0: 嗯，
1: 哈，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
1: 第二段搁较进前一步就是甘愿疼惜，不是干那无嫌那点，搁疼惜，
0: 哦，层次不一样，
1: 哎，对，
0: 哦，好，所以前面只是不嫌弃而已，
1: 嗯，
0: 但是后面是心甘情愿的，
1: 是。
0: 疼惜爱惜，
1: 嗯，对，
0: 哦，

0: 好哦，所以短短的两段歌词，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1: 对啊，
0: 那后面呢还有一小部分的歌词，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那
0: 这首歌推荐给听众朋友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Can You》。哦、是 Chu Can Chu 的 Can Chu、也是太太的 Can Chu、都可以来使用、好，所以今天这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的是曹丕。曹丕他是七言诗的开山鼻祖，也是文学批评的先驱者，一个才华洋溢的帝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这40岁英年早逝的复杂人物。他为什么很复杂呢？像《燕歌行》里面开创了诗歌的心境，在《典论》论文里面呢，他提升了文学至巾帼大业的高度，与《无直书》更写尽了人间深情跟无常啊。然而呢，在文学的光彩难以掩盖政治的短视，九品中正制度助长门阀，心胸狭隘，打压兄弟，赐死法妻，种种失德的传说令人叹息啊。乱世之中，曹丕始终未能成为百姓所期待的表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才子曹丕的辉煌与遗憾。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曹操，所以在建安文学里面，曹操是可以说是开创者。那么当然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更是代表人物当中的代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讲曹丕。好，那么曹丕大家对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可能有很多，是他跟曹植怎么样争位，然后还有他跟曹植是不是跟那个甄宓之间有那三角恋情，然后我们其实今天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么其实就正史中的曹操看起来，对不起，是曹丕。正史中的曹丕看起来，曹丕应该学问很好，好，要不然他写不出好作品来。虽然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弟弟，好像留下来的作品好像也许成就没有这两位高，但是也无可否认，他的作品其实有相当程度非常高的意义存在。那么我们看一下正史当中所记录的曹丕，大约讲起来，他其实有点跟他父亲类似，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人才。好，那当然他父亲是一个奇才，他是不如父亲的，可是也多少有略微继承，他优点有继承到一些，缺点也继承了不少。好，那么正史当中提到说，曹丕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啊，就读诗经啊，读论语啊，长大之后啊，四书五经啦，史记汉书诸子百家等等，他说他都下过一些功夫。那除了读书之外呢，曹丕其实他也提倡学术，所以其实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鼎盛，其实跟政坛

上的这些主持人，就是他们曹家父子都是擅长于文学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曹丕他也提倡学术的，而且他也能够把一些学者给组织起来，他自己呢就经传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写作，以及编著他都下过一些功夫，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甚至据说有达到千篇之多。好，那据说有一本书叫做《黄览》。那除了这个学术上面的提倡，以及他门下的文人，他跟一些文人之间的一些联合连结或是友情，在他的散文作品里面其实我们是看到的。好，除了这些文学学术上面，曹丕他还是一个我们刚说他文武双全嘛，所以他是一个精于骑射跟怎么样跟击剑的高手。这点比较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他自己在《典论》这本书的自序，这本书当然现在网易了，只剩下论文以及自序这两篇。他在自序里面有提到，他八岁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骑马射箭。那而且他经常跟着父亲出征各地，所以曹操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其实就什么训练他？曹操其实从各方面来训练孩子，所以曹丕虽然不是长子，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曹操可能也很早就开始训练他，那就以防将来他要立他做太子的时候，他要有能力可以即位，所以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他经常跟着曹操出征各地。那可以说他成长于这个动乱战争，成长于动乱战争当中，所以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自己就男孩子嘛，就喜欢一些射箭、骑马等等。那既然从小就会，他说他八岁就会骑马射箭，那可见成年之后记忆就会更加精熟。那据说哈，他的身手非常好，他自己曾经说，他驰骋原野当中去打猎射杀什么飞禽走兽，通常都弓不虚发，而且所中必定洞穿。就是说射那个箭不但可以射中，而且它是什么呀，可以穿透，所以力道很够，所以他就自称自己是有这样的好身手。那么此外呢，他也很自豪说自己也是个击剑好手，这其实也是书上有记录的哈。据说他曾经跟名师学艺了，而且自己曾经下过苦功来练习的。有一次他跟一些将军们在一起这个饮酒作乐，结果其中就有一个将军在以剑术闻名哈，就在那边吹牛哈，说可以如何如何。就曹丕跟他聊击剑。聊聊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听起来什么不 OK， 那么他就决定，他就跟这个人说咱们来较量、咱们来，那就以手边拿起手边的甘蔗，拿甘蔗来比划，结果才两三个回合，曹丕就这三次击中对方的手臂。好，那但是那个人却不服输，两个再度交手，结果曹丕就是三两下子一举手就击中了对方的脖子，旁边看的人都大叫起来。大家想想，那是甘蔗，如果真的是剑，那个人的脖子上面是不是抹了一剑呢？那么所以曹丕他根本轻而易举的就赢了那个吹牛将军。那么所以他后来就跟他说啊，你应该回去哈，赶快把所学的一些过去学的一些通通忘掉，再去学一些更高明的，也就是对这个人过去所学他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下就否定了。那这个时候在他自序里面还谈到一些他有其他方面的记忆哦，也一样是十分自负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曹丕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多才多艺其实是不为过的。好，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在《三国志》里面提到那个裴松之的那个注解里面有评价，他说他比起曹操是万不及也，他比不上他的父亲万分之一。那后来据说孙权跟他们父子多次交手，所以对于曹操跟曹丕了解都很深。那么所以裴松之的
注里面引用了说孙权如此评价他们，那孙权还这么还评价说，那后来因为曹丕做皇帝没有很久，大概六年多七年不到就去

是了，他的儿子曹睿即位，那么孙权看起来曹睿就比曹丕就更不如了。他说他说睿之不如丕，由丕之不如操也，就是对他们这个几一家三代是越来越看不起了，好，越来越看不起。那么所以《三国志》里面还提到说他当然对他没有，就讲得很含蓄，他说这个文帝因为曹丕死了之后庙号是魏文帝嘛，他说文帝是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志，才艺兼该，也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可是他下面说若加之以旷大之度，如果他可以再加上一些比较广阔的一些胸怀度量，立之以公平之诚，他如果再加上一些怎么样待人的一些公正平和的这些诚恳，那么迈志传道，迈志就是远志，如果他可以怎么样再有更远的志向，他能够心存正道，那么古之贤主何远有之，何远之有哉，就是古代的一些什么贤君圣君，这可能都还比不过他呢。意思是他没有广阔的胸怀，他没有公平之诚，他没有迈志存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史家对他的一个评论，就知道说曹丕显然就是一个德不如才，蛮严重的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再看看一些除了正史之外，看世说新语里面，因为我们一再提到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本书它所收录的这些，它所记录写的这些人物故事，就是大约从东汉到东晋年间，东汉到东晋，所以说他们曹家父子在里面的故事就非常多。里面有提到说曹丕曾经怎么样子毒害他的兄弟，就是比方说跟他同父同母的兄弟有曹植嘛，另外还有个曹彰。我们知道曹彰就是曹操眼中口中所说的黄须儿，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大将，他不好读书，但是打仗很有天分。好，那么所以在曹操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曹彰就其实什么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对于这个弟弟是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的弟弟后来一个将军失去战场，所以后来就变得也性情很狂暴啊，沉溺在酒精当中。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提到说，魏文帝非常嫉妒他的这个弟弟，那个弟弟当时是被封为任城王，他非常嫉妒他的一个骁勇善战。那所以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变太后就邀他的弟弟进宫来陪他下棋，然后呢这个曹丕当然就怎么样招待弟弟，就弄了一盘枣子来，大家一起吃枣子。可是呢据说曹丕就把毒放在这些枣子里面，那自己挑，他知道哪些是可吃哪些不可吃，结果这个曹彰就不知道啊，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进去，就当下就中毒了。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就说变太后就立刻就是到处要找水给他喝，想办法救他，可是没想到这个曹丕已经预先叫左右把周围所有可以舀水的瓶瓶罐罐通通都砸毁了或是拿走了，结果太后一时情急光着脚丫子就奔到井边，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汲水，结果没想到这个曹彰很快就暴毙了。那么后来据说他又想要害曹植，太后就曾经警告他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不可以再杀我的东阿。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得不到证据，而且有人是推算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变太后跟曹彰下围棋的那个季节是枣子根本都还没熟，怎么可能有枣子可以吃，所以有人是以一些确定的一些证据去说曹丕并没有毒杀他的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怎么死的，这个曹彰怎么死的，在历史上的确是个疑云，因为他的确是见了曹丕之后

没多久就暴毙了，就突然间暴毙了。所以这在历史上这个离奇的一个状况是让曹丕是不是担了一个黑锅呢？不知道，但是会有这样的传言被写在小说里面，他有即使毒杀他或是用枣子毒杀他不是一个事实，可是他对兄弟他对弟弟们不好恐怕是人所皆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说史书上都说曹丕不是一个大度量的人，不但不是一个大度量，而且他可能怎么样，像他的父亲一样是多疑的，而且是心胸狭窄的。那当然在《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这个曹丕，我觉得很就我觉得令人觉得很疑惑的就是他对于甄宓，他对于甄宓他应该是很喜欢他的，因为甄宓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官渡的甄宓原来是袁绍的儿媳妇儿。好，是他的先生是袁熙，袁熙在外作战，然后那个曹操曹丕就带兵攻进了他的一个根据地，结果他们攻进去的时候，曹丕先进去，进到后堂就一群女人，袁家的女人哭成一团，那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就趴在那个袁绍的太太膝盖上面一直发抖在哭，然后那个夫人就抱着她，那曹丕就叫说头抬起来，那所以那个袁绍的太太就袁绍的夫人就把那个女子的头这样子捧起来让曹丕看，就曹丕一看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哇，这女的这么漂亮，这么漂亮，那就是甄宓。然后据说他离开之后，那个袁绍的夫人就跟甄宓说，我们安全了，以后就靠你了。好，那反正我们就知道说曹丕后来就把这个甄宓就给娶回家了。据说曹操后来也晚一步到这个地方，然后立刻也就问说甄宓在哪里，结果他的部下跟他说已经五关中郎将已经先把他带走了。哎，曹操就跺脚觉得哎呀，我今天作战就是为了他，没想到让那个小子这样捷足先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曹家父子这样子前后为一个女人的这种状态，虽然历史上没有明说，可是后来其实又有一些一些拜官野史的一些传闻，就是说曹操跟甄宓之间有没有一些私情呢？所以导致后来曹丕对甄宓不好，甚至甄宓后来死就是被曹丕刺死的，而且死状很惨，还让他那个头发覆盖住他的脸，嘴巴还塞糠，因为他不肯喝毒酒 就塞糠，然后这样强灌。那他对于一个他这么真爱的女人，他为什么对他这么残忍啊？这个其实真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不得而知。那当然一般人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说或是比较常听说的是甄宓跟曹植跟曹丕之间，我们知道很多那些戏曲都是演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恋爱。其实我们看看当年曹丕攻进去然后娶了甄宓，那年曹丕应该大约17岁，那曹丕比曹植大5岁，曹植只有12岁，而甄宓其实比他们两个都大，甄宓还比曹丕要大，大了5岁左右吧。甄宓当时大约是22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谈恋爱，爱上他，然后这个对他的先生比这个小他5岁的先生还心有怨怼吗？其实讲起来好像应该有点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我们等下下一次再讲曹植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总之这个在世说新语里面的这个获逆篇就提到说他对甄宓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惑于甄宓的迷惑于甄宓的美色，然后就把甄宓娶回去了。

好，可是曹丕的一个德性不佳，除了他对弟弟们可能非常残酷之外，而且这些弟弟是跟他同父同母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他对父亲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怨怼呢？因为他起先一直很怕他的父亲会把王位传给曹植，所以他在父亲面前一直讨好、装模作样了非常多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父亲很有怨怼，所以在父亲死后，他做出了一些其实非常不伦的状况、非常不伦的事件。在《世说新语》里面的《闲怨篇》就是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对他的评价。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就把曹操宫里面所有的什么后妃、宫女等等。全部怎么样？全部纳为己有，全部纳为己有。那后来他自己生病了，好，他生病的，他病重的时候，有人就请太后来看他，那他的母亲卞太后就来看他。可见他们母子平常其实很少走动，因为他的母亲就不知道他宫里面有些什么人。后来他重病了，妈妈来看他，就妈妈发现一进他的这个寝宫，就发现说奇怪。在他寝宫周边伺候的那些人，通通都是以前曹操最喜欢的那些宫人们。说太后就很奇怪，就问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结果那些宫人们就说，在曹操去世的时候，曹操还没去世，然后他们请人要来帮他招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过来曹丕这里，可见那个时候是曹操，可能还没死，还没断气，或是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曹丕就把他宫中所爱全部纳为己有。然后他的母亲发现说：“你的爹都尸骨未寒，你就干这种事情，你就把他生前喜欢的这些女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他妈妈非常生气，就《世说新语》里面说叹曰，但是这个叹就是他对这样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可是他讲了非常非常重的话。那在曹操重病的时候，在曹丕重病的时候，他说："狗鼠不食汝鱼，就是狗、老鼠，他们都不会吃你剩下的食物，死固婴儿，你如果死了也是活该。"那至山陵，等到曹丕真正驾崩的时候，意境不灵，他母亲连见最后一面都不来了，连出席告别式都不来了。也就是他的母亲非常生气，把他说的是你是连狗连老鼠都不如的一个畜生，因为你居然做出这么不伦的事情来。所以虽然。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虽然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当中，其实伦常当然是崩解的，可是会崩到这种程度，可见都是，我觉得人们所难以忍受的。所以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这本书虽然是小说，虽然它只是小说，也许里面有很多夸张虚构，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它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记录，它是把它分门别类、分类编次的。它总共分了有34类，34类，我们只要看它的篇目，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几点。首先，第一，它前面四章是什么？前面四章其实讲的是正是《论语》，正是文学、言语跟德性。这四点就是跟《论语》里面孔子说的"孔门四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也不过就是小说的笔记小说的一本书，它的一个分门别类，它所用的内在核心价值其实是《论语》以来的这个儒家教养。是儒家教养，所以孔门四科放在最前面的四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中，他所有对于好的品德的一个肯定，全部是在前半，后面全部是一些什么？全部，我们看到最后一篇是什么？叫做酬谢。

片，就是那些报仇的小心眼报仇的，后面说没有雅量的，或者是脾气坏的，或者是什么粪圈类的。好，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或是上一节课有提到什么假绝篇，然后讲曹丕这个获逆篇，通通是在后半。我们其实从这个《世说新语》的一个分类顺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在乱世当中希望要彰显的或是提倡的，仍然是儒家的核心的那些品德伦常的价值。所以在这里曹丕是一个连母亲都不屑，认为他狗鼠不如的。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那所以曹丕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四十岁不到就去世了，有人就判断说是他怎么样，纵欲过度，所以导致他的身体虚耗。好，这个是关于曹丕这个人，他做皇帝能力不如他的父亲。可是在文学上面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曹丕他在文学上面的贡献。当然我们其实在曹丕的，我们刚提到典论论文，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曹丕一个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就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开端者，一个启蒙者。所以尤其在典论论文里面，他对于文体的一个整理跟分类，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建。那当然在里面他特别把文章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提得很高，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那么年寿有时而尽，荣乐只乎其身。好，他这二者都未若文章之无穷。那当然在这里他的文章这个文学既然是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世，他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文学。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学其实就比较接近纯文学，就是纯粹抒发个人内在情思的一些作品。好，可是他这里的文章其实包括什么？包括经国之大业。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是延续了或是继承了《左传》所提到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跟立言。那立言这部分也是人生不朽的一个追求目标，所以那这个立言就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以及非纯文学，就是他这里 包含的一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当然我看到有比较 年轻的学者认为说啊，我们不必要就是给他怎么样，给他过多的一个赞誉，就说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开启了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那曹丕到底对文学自觉有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觉，我们的确不得而知。他写这个文章当然是有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也是要跟他的弟弟别苗头。因为他的弟弟的我们后面讲曹植的时候会提到《与阳得祖书》里面，他们两兄弟即使在文学观念上面都是南辕北辙的，南辕北辙。好，那么所以我们刚无论如何这个典论论文都可以算是曹丕其实开启了一个什么，开启了一个文艺批评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可贵的，不管我们要不要给他什么文学自觉不自觉这样的冠冕，我想都不能够否定掉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它时代性的意义。不管你认不认可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好，他不过是承袭前人那个三不朽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那此外他除了典论论文之外，那另外的他的散文作品里面，我在想说他其实表现了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其实是很可贵的。比方说他那篇很有名的《与吴直书》，吴直当然其实也是他一个门客之一，但是吴直是他的幕僚嘛。然后他在《与吴直书》里面提到说，比方说建安七子里面，有五个人其实都在同一年当中去世。我们知道那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疫情，
非常严重。

严重的疫情，所以这些朋友们一一去，这些所谓的建安七子跟他跟曹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居然有这些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样子在一年当中，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很亲近的这些朋友这样子零落殆尽，所以让他很真切的感受到那种生命无常的那种痛惜感。所以他在《与吴侄书》里面提到说，跟这些好朋友，他说昔年极易，他说那一年发生了大流行病，所以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留一时俱逝，就是建安七子 里面的徐干、陈琳、应阳跟刘贞等人一下子都死掉了。他说痛可言也，他说这样的一种伤痛怎么有办法用语言说明呢？他说想起大家过去在一起的时候，昔日有处大家一起出外去玩的时候，行则连语，止则皆席，何曾须臾相失，就是过去大家什么行走坐卧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那从来不曾有过短暂的一个分离。好，可那在那一种怎么样，在那种这个酒酣耳热的一种彼此 来往互相怎么样，大家都是青春正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百年几份可长共相保，以为怎么样活个一百年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他说没想到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没有想到几年之间这一下子朋友们都凋零了。那么他还为这些朋友们所遗留的文字为他们编选文集，在编选文集的过程当中看着他们的名字如今都已经成为怎么样 成为这个阎罗王生死簿上的一个名录了。所以他 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令人伤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曹植曹丕对于朋友们的这个深情是很让人觉得可贵的。可是为什么一个对朋友如此深情的人，他对他挚爱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看他后来对曹植的那种状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我们只可以说人性是太复杂了。那特别是生在权贵之家，以前权贵之家这个权力利益的一个抢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在这个生存竞争之下，所有的伦常礼教其实亲情都完全要靠边站。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只要看到那些豪门巨士里面，那些为了财产不惜兄弟或者是甚至母子父女之间对簿公堂的事情，我们都不得不感叹说这个伦常道德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它即使非常脆弱都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存在，因为它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线光明的一个指引。那即使在乱世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比方《世说新语》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你隐隐然可以看到，人们仍然是追寻那个德性的光芒，希望要为复杂的或是黑暗阴暗的人性带来一点救赎。好，那么接下来那我们就再来介绍一首曹丕的诗歌上面的代表作，那就是阉割行。那么阉割行可贵的地方就在文学史上，它是现在现存资料里面第一首确认的七言古诗。应该也不是古诗，因为它叫阉割行，它其实也是用乐府旧题。好，那么说是第一首的意思就是曹丕在于诗歌新的一个形式表现上面，他有这个创建之功。那这首阉割行他其实写了两首，我们在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一首就好了。那阉割行燕，我们知道以前古代的燕国在北方，那北方其实跟少数民族接壤，所以北方它经常有发生一些边境战争。所以阉割行这个古代的乐曲，它大部分其实都是用来

来描写征夫怨妇之间的别离之情，所以曹丕是用一个乐府旧题来谱写新词。好，那整首诗其实总共有十五句总共有十五句，我们现在就先来朗诵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一首。好，来，好，来，我们看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对不起，这里重来。好，我们现在再朗诵一下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蒹葭思归恋故乡，客何烟柳寄他方。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缘情明弦发清伤，短歌为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献何良。好，那么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首燕歌行。那么这首诗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它前面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在这里这两句，它这两句是交代了整首诗的一个时空背景。那个时空背景季节它是秋天的，它是秋天，那秋天而且它不是初秋，它已经是怎么样这个秋意很深的时候，所以它说秋风萧瑟，萧瑟是风声，是风声吹来瑟瑟的这个风声，然后这个天气凉，凉是代表一个气候的变化，它在这里有听觉然后又有触觉，它从听觉触觉去描写那个秋天的感受。秋风萧瑟天气凉，那天气凉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印象呢？那个看出去的景象就是草木摇落露为霜，那所以草木摇落露为霜是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草木摇落露为霜，然后秋风萧瑟天气凉，这是整件事情整首诗要描述的这个思妇感情发生的一个背景。那所以从下面从群雁辞归雁南翔开始描写的是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在家里干什么呢？她先说眼睛一样，她先看到什么群雁辞归雁南翔，这就是在家里的那个思妇，思念的思，这个思妇她看到天空上面有群雁辞归，群雁要告辞我们，要告辞我，她要归向南方，雁南翔，往南方去了。为什么？因为天变冷了，这其实是呼应前面的天气凉，天变冷了，所以他们要回到南方的家去了。好了，鸟儿都知道要归乡，那念君客游思断肠，我念的那个君也就是我的丈夫，我的情人，那鸟都知道要思归，为什么你不思归呢？你客游他乡，我想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觉得要断肠了。所以这里就从这个群雁辞归，从描写景物带到人的一个思念上面去。那这个思断肠这个妇人，接下来只有我思断肠吗？她说不会啊，应该是丈夫你在外地，我估计你也思念我断肠吧。所以她下面两句讲的是她想象她的客游他乡的丈夫，她也思念故乡，所以她说蒹葭思归恋故乡，那个蒹葭就是那个情意不满足，情意不足的地方，就是情意有所怎么缺憾的，她想象你应该也是思归的，你应该也是眷恋故乡的，这都是妇人在家的想象。
在家的想象。他说，那既然你思归，

你也恋故乡，那客何烟流寄他方，我想象你也思归，可是思归为什么不回来？于是下面就带了心头有一种怨气了，那所以他就直问说，那你为什么烟流，烟流就是久留，你为什么久留他方不回来呢？你想回家就回来，为什么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你应该是想家的，可是想家为什么不回来，他就有了怨情，有了怨情他想到说，那我自己在家里怎么样？他接下来又讲自己，从丈夫身上又讲到自己，讲到自己是吗？贱妾穷穷守空房，穷穷就是我孤单一个人，我孤单孤独的样子，我一个人独守空闺啊，我独守空闺，我终日怎么样？忧愁，忧愁干什么呢？思念你，我都不敢忘，忧愁思君不敢，忧来思君不敢忘，我的忧愁全部因为思君而来。可是我不敢为了要减低这个忧郁的一个伤怀，我就干嘛？我就减低对你的思念，我不敢，我不敢不思念你，所以我的一个忧伤不可终止。那么不知不觉越想越伤心，所以就泪下沾衣裳。所以这里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心理状况，那泪下沾衣裳，我要想办法转移自己忧伤的情绪，那怎么办？那总要转移一下，所以她就想到说啊，弹琴借以抒怀吧。所以原琴明弦发，原琴就是拿起那个琴开始怎么样弹奏这个丝弦明弦，结果她不自觉的发出清新的伤音。那伤音以前陶渊明有一首诗说，伤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所以伤音是容易引起让人家听了会伤感流涕的，所以它的节奏也是比较短的。所以他说这个短的这个轻伤呢，是短歌为吟，它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拉长。他短歌为吟已经很伤感了，那他不能够再拉长，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什么悠长的这个情绪其实是无以疏解的。他借着这样的行动希望能够转移心里的一个惆怅，转移心中的忧愁，可是其实不能够达到。那最后就是接下来的四句就是这首诗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自己的一个忧伤不能够借由弹琴来疏解，那么只好放下琴，放下琴怎么样？看看窗外的景象吧，明月皎皎照我窗。结果看向窗外，明月当空啊，明月当空，结果月光照在我的床上，明月当空，这么皎洁的月色，如果那个月亮是圆月，可是我的床却是个空床。那所以这里从怎么样，从短歌为吟不能长的那种哀伤，看到窗外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让他联想到什么？星汉溪流夜未央，明月皎皎照在我的空床上面。那我看看天空，我想象的是在那个银河两岸，在这个夜未央，星汉溪流夜未央。那他看到银河，看到银河在这个深深的长夜里面，他想起什么呢？想起隔在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遥相望，牵牛织女相望相隔，然后他不说自己的痛苦了，却想到牵牛织女也很可怜啊，尔独何辜羡河梁，那个河梁就是河上的桥。那你们牵牛织女，你们啊，你们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你们何辜要被阻隔在桥的两岸呢？阻隔在鹊桥两岸。最后面这个女子，她不再讲自己的伤怀了，因为自己的伤怀无可解，她却怎么样？却解到什么？却解到牛郎织女，替牛郎织女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这里他从自己的一个哀伤转而去同情牛郎织女。那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是什么？晚上嘛。那他前面不是说什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吗？那不是白天看到的吗？这时候到晚上他看到银河上面的这个牛郎织女。所以你从这里在时间，你透过景物知道时间是已经经过的漫漫长日之后，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悠悠长夜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从日到夜，她的忧伤苦思郁气整日不得解。

0: 德姐她最后移情到牛郎织女同情别人上面，你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闺怨诗，她很可以表现出曹丕的那种那个诗歌笔法的那种婉约深情，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曹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感情非常浓郁而丰沛的一个人。可是这一个深情的人，当然有人说他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感情，他写的是别人的感情。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多少所有的闺怨诗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嘛，这些男人在写闺怨诗，有的可能是真的很同情这些深闺独居的妇女，有的他不过是借着这些闺怨诗，其实什么，他暗比自己。所以曹丕是从小跟着父亲打过仗的，所以他对于征夫在外思父在家里仇怨这种感情他应该是知道的，他也是理解的，可是他有多少的同情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个诗歌上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同情的。当然他也很可能也不过是拿这个思父，搞不好他来自比，自比什么，他不是一直担心他的爸爸会传位给他的弟弟吗？所以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影射期待父亲注意到他自己呢？他是不是在影射说自己对期待父亲关爱的眼神从早到晚其实是什么呀，忧伤难以抑制呢？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影射呢？我们其实失无打鼓，所以曹丕是一个可以对兄弟很狠心的人，他但是他又对朋友这么深情，是不是别有目的？是因为他要笼络文人，他在这个闺怨诗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对思父的所饱含的这种悲悯跟同情，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其实是虚假，或者有多少是他的自我寄托，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可是一点点多一点这个人伦的思考，也许就可以降低人性复杂的阴暗面。我们必须要如此期待这个人性的阴暗才有救赎的光芒。好，这我想是曹丕的人跟他的文学作品带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法和各位分享。好，那曹丕我们到这里，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丕的解析，我的感触很深哦。因为过去我对曹丕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世说新语》里面，或者是戏曲里面那个嫉妒弟弟、逼死甄宓的阴险形象。但是从正史和文学作品来切入呢，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但却也更矛盾的曹丕。一方面曹丕确实才华出众，阉割行里面的七言诗的开山之作，点论论文里面呢，他也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先河，与吴直书对朋友深情更令人动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亲兄弟冷酷无情，对父亲尸骨未寒就纳其宫人为己有，连母亲都痛骂他狗鼠不食乳鱼啊。一个能写出忧来思君不敢忘这样婉约深情诗句的人，却对妻子赐死，对兄弟下手，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人性的复杂。而欧老师最后的提醒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才华再高啊，若没有德性来支撑，终究难以令人尊敬。乱世中伦常脆弱，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惜那一点点德性的光芒，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文二。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台风新乐克的警示。那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结合最新的气象观测、气候暖化的趋势，还有关于我们能源韧性的策略来分析在接近于四月中旬形成的台风新乐克它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警示。那也针对我们台湾未来应该如何去因应像台风、像热浪甚至于台风跟热浪结合在一起的复合型灾害，然后我们看一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跟行动。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台风新乐克。新乐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名字，英文就是 Sinlaku。 那新乐克它是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个台风的名字，它的意思呢是在密克罗尼西亚他们传说里面的一个女神专门照顾生态环境的一个女神。那这个台风新乐克，它是在4月10号凌晨2点在我们的西太平洋形成。形成了以后，它就开始往这个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可是它在24个小时之内，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它就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很快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中度台风也就是说它每秒的风速超过31公尺。如果以时速来说的话，那它大概每一个小时的这个速度是差不多是120公里是相当的强了。可是呢更快的是它是4月10号凌晨形成，4月11号凌晨就变成中度台风，在12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强烈台风，而且这个强烈台风的强度还非常的强烈。在4月12号观测的时候，它的巅峰强度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是300公里这就是超级台风。我们说一个小时的时速会超过250公里的话，那就是一个超级台风。那新乐克它已经最高的速度达到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我们这个强烈台风我们刚刚说它达到中度台风的时候，风速已经是每一小时120公里了，那达到每一小时180公里就是强烈台风。可是新乐克居然可以达到每一小时300公里超过了250公里每一小时的这个超级台风的门槛。所以它是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在我们地球

和表面形成的第二个超级台风。那第一个是在印度洋，那新乐克就是第二个，它的风速达到了一小时300公里。那这个台风当然给这个关岛，还有给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属地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新乐克也是从1953年以来，那很少数能够在四月份以前出现的一个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的这个等级的一个台风。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过去很少见的情况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寻常，越来越稀松平常了，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现象。我们刚刚说，那新乐克它是今年第二个达到了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等级的一个台风。那第一个是在今年二月在印度洋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飓风我们台湾我们的这西太平洋的这个气旋就是台风，那大西洋就是飓风，在这个印度洋就叫做气旋。那今年二月在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气旋叫做 Horacio， 我们中文叫做霍拉西奥。这个Horacio 这个霍拉西奥飓风，它的风速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260公里。那我们刚刚说超过250公里，每一小时的风速就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台风。那它达到了260公里，可是没想到现在是四月，在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新乐克台风，它的风速已经高达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在同一年在印度洋，然后接着在我们太平洋都形成了两个强度达到超级等级的这个台风。我们回顾在历史上面能够在一月到四月之间形成的台风，它的强度可以达到这个五级就是说这个超过每一小时的风速超过250公里，其实不多大概只有10个左右，就是连今年的两个算进去的话，大概是11个左右按照这个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它公布的这些名录所以它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那目前观测起来风速最高的是在2021年的苏力基台风它的这个风速是超过了这个每小时320公里。那接下来第二名是在1953年1月1号形成的 Hester 台风它的风速每小时跟这个新乐克一样，大概都是一小时风速有300公里。所以新乐克可以说是排名第三强的一个在四月以前形成的五级，也就是超级的台风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一个事情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超级台风新乐克，它不仅仅是我们2026年太平洋台风季已经开始了，它是我们这个台风季里面形成的一个超级台风。今年一月二月三月每一个月我们西太平洋都有一个台风形成，不过强度都不高。那这四月形成的新乐克居然会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那这是一个历史上面比较罕见的，而且它的风速这么的强，毁灭性相当的高，所以这是一个独特而且
很稀有的一个气象事件，它提醒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强度还有它频率的变化一定要保持很高的

警觉性，因为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危险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在四月的时候新乐克台风它就一下子能够达到超级台风，而且是每一小时可以高达到300公里时速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超级台风？那学者他们分析呢，归纳了有几个因素，那我就把这些因素跟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海洋的温度非常的高，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一直不断的在提升。那海洋的温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热带气旋，然后慢慢增强变成台风，由轻度、中度然后达到强烈甚至于超级。那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我们北太平洋的海洋的水温就是异常的偏高，它的温度都超过摄氏29度以上。那通常那个海温在摄氏27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那现在我们看到海温都超过摄氏29度，因此呢这个高温的海洋就为这个台风的形成提供了这个充足的能量。那温暖的这个海水也支持很强烈的这种这个大气的对流活动，就促进了台风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海洋温度这个海洋表水的温度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今年四月有很有利的大气条件，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我们高层大气的环境相对是稳定的，那风切的这种情况比较小，也就是侧风的这种风的这种这个压力是比较低的。那侧面的风的这个影响小，它就有助于台风的形成，而且让它的结构保持稳定，就让台风能够很快的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很快就长成了一个中度台风。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就是热带扰动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个热带扰动在我们这个西太平洋给新乐克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初始的这种能量只要有了这个热带扰动，就开始有了一个初始的这种对流活动。那这种对流的扰动在合适的海洋大气的条件之下，它就会很快的从热带性低气压就变成轻度台风，甚至于继续的长到中度强度甚至于超级的这个等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科氏力的影响，在我们地球因为自转的关系它会产生一个偏向的力，这个力我们叫做科氏力科学的科那个姓氏的是科氏力。这种偏向力，这种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偏向力会随着纬度不一样，纬度越高，那这种地球自转产生的这种偏向的变形就特别的大。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北半球我们在运动的这些物体呢，它受到这个地球自转的影响，它一般来说会向右偏，南半球的话就向左偏。那纬度越高，地球自转的相对速度比较快，那这种偏向的科氏力呢就会越强。可是在赤道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科氏力的影响，所以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影响是最低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新乐克台风形成的位置相当于靠近这个赤道这个地方，因此呢它的科氏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它就让这个新乐克台风它能够很快的旋转，而且能够强化，因为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变形是比较低的，所以新乐克台风就在能够一形成以后就会迅速的增强，一下子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个中度台风，然后又

再过了一天就变成强烈台风。那随着这个时间，那新勒克台风持续的在有利的环境里面进行，也就是海洋的温度还是一样非常的高啊，大气的条件还有热带扰动的影响啊，都让这个新勒克台风能够持续的增强。这种持续的环境的支持啊，让这个新勒克能够不断的吸收作为海水提供的热量水汽，然后一直不断的长大，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一直不断提供能量的一个怪物一样，它就一直不断的膨胀啊，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强度。当然呢，气候暖化也给这个台风的形成添加了一分助力，就像这一次的新勒克一样，因为气候暖化它会让我们这个热带气旋的强度还有频率一直不断的提升，所以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那台风的强度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那很快就像新勒克一样，它就能够在两天的时间里面就开始达到了超级台风的强度。那这也是气候暖化它一个特性，所以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就使得这个新勒克台风达到了一个超级台风的等级。那在一个四月份，那才四月还不到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超级台风出现在我们地球的表面。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事件。所以新勒克台风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它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它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发生的时间在我们地球一年的季节里面相对来说也比较早，它在4月10号形成，4月12号就达到了超级台风的这种等级，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过去很少见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跟您说，它大概是我们从1953年开始有这个西太平洋完整的观测以来，它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四月以就是一到四月这个期间就变成超级台风的这个案例啊。那它在短短的这个24小时之内，风速就一直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先从轻度台风长成中度台风，再从中度台风长成强烈台风，甚至于又升高到了这个超级台风，展现了非常强的这种爆发力。这种快速的增强就跟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不断的高，海洋它的热含量异常的丰沛是非常非常有关的。这就是新勒克台风它的几个很特殊的这个要点。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辛乐克的警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4月10号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台风辛乐克，它在短短的一天就从轻度台风变成中度台风，再过了一天又从中度台风变成了强烈，甚至于扩大到了这种超级台风的等级啊。所以辛乐克台风它就是我们气候暖化对于台风带来影响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前面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会给我们地球表面的台风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第一个会影响它的强度，第二个会影响它的频率，也就是发生这种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这种比率就随着气候暖化会越来明显。那它的原因呢，主要我们前面跟你也稍微提过了，第一个，我们海洋温度一直不断的在上升，海洋里面的热含量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当海洋温度高，海洋热含量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热量提供的这个供应器，它源源不绝的为我们的台风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让这个台风能够不断的增强，而且一直不断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所以海洋温度上升其实是一个最关键的。那第二个就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不但是在表面上升，它其实在它的这个深层，也就是从表面到这个次表面比较深的这个海水，它的这个热能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它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台风成长所需要这种能量，也就是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提供燃料，所以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一直不断的长大。那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台风形成以后，它的风切的变化会比较低，风切的变化也就是从侧方来的风力，它其实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小，也就是它成长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当这个气候暖化让我们西太平洋的风切变小的时候，那这是非常有利一个台风它的形成还有它的增强，先形成然后它增强非常的快，这就是辛乐克台风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案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带来这种天气模式的这种变化。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地球表面极端天气的事件不断的增加，它让我们这个像强烈的台风变得这个出现的更容易也更频繁，那这就是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最可怕的。那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种低气压的分布型的地点也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变化。那同时这种热带气旋低气压它会很快速的长成台风，然后台风的这种威力要从轻度中度一直不断的向上延伸，变成了一个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等级，这就是

气候暖化啊，现在给我们带来的，不管是在强度，不管是在这个数量上啊，都让这种啊超级台风出现的比率越来越多了。在实际的观测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啊，最近这个美国 NASA 它公布了一张图，也就是从1982年以来，全球这种5级。以上的这种强烈气旋，包括了飓风，包括了气旋，包括我们台风，它的数量啊真的是显著的在增加。这个在统计上面啊的趋势啊是告诉我们说它的显著性是很高的，因此这个趋势它是很可信的，也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我们这种超级台风的这个数量是在增加，而且它发生的时间越来越早，那影响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些变化可以说气候暖化就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种角色，对我们未来的气候模式，对我们未来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策略就构成了非常庞大的这种挑战，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这个台风辛乐克就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它能够在四月的时候就发生，而且这个发生的这个强度能够达到了所谓超级台风以上等级的这种强度，这是这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还有就是它的速度它增强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可以在短短的24小时，它的风速就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那这些都会给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区域，还有台风经过的这些区域呢，带来毁灭性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辛乐克台风对于这个关岛啦，对于这个马里亚纳群岛，都构成了非常大庞大的威胁。那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现在这个辛乐克台风带来的这种惊人的雨量，这个累积的雨量已经高达600多毫米，也就是在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种雨量高，还有台风带来的这个暴潮巨浪也非常的惊人，就让不管是关岛也好，马里亚纳群岛也好，就进入了紧急的灾难状态。这就是我们一个超级台风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可怕的影响。那辛乐克台风就是一个我们最新的例子，这些例子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防范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未来我们这种超级台风形成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提前，像这一次就在四月初就形成了，那它的强度会非常的可怕每一个小时的风速可以超过300公里，那它的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都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的，也就是超级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是第一个辛乐克台风它就是一个气候暖化之下给我们带来超级台风的一个最新案例。那除了这个以外在节目里面我们还要再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超级台风带来影响是没有办法轻忽的。可是如果台风跟这些高温热浪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全新形态的一种新型灾害。我们过去说台风那就是风灾了，台风带来的雨量很大那就是水灾了，那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很高那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可怕的这些暴潮所带来的这些伤害。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跟台风相关的灾害，就是台风加热浪，而且是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那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
一个新型的微

一些一个可怕的全新型的一个灾害。那这种台风后面的这种热浪，也就是说台风过了以后啊，它会带来这个影响地区的这个停电啊，它造成了广泛的这种灾害，然后影响到了基础的设施，没有了电力的供应。但是台风过了以后啊，天气变得更热更高温，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台风刚刚过去，所有的这个灾害啊都非常的惊人，然后又没有电力的供应，基础设施非常的脆弱。这时候这个热浪在肆虐之下的话，我们的公共卫生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危险。因此这个危险呢，它有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停电在跟这个现代的这种空调没有了稳定电力的供应，就构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组合。我们现代的这个房屋设计可以说是高度依赖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多，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密集，让我们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必须要塞进去更多的人，这个密集的人口密度再加上这个密集的房屋，就让我们城市的这些建筑要高度依赖这个空调，而让空调给我们提供这个降温的这个保障。可是呢，当台风发生，特别是像这种超级的台风发生过了以后，它一定会给我们当地的基础建设，特别是我们的电网，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然后就带来大规模的停电。那一旦停电了，然后台风过去了以后，那高温热浪又出现了。那这时候在极端高温里面，我们又没有空调，因为停电了没有空调帮我们这个降温，在缺乏空调降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热浪期间我们死亡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增加3-4倍以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风险。那在这个热跟这个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这方面，那过去呢我们都是非常的低估。因此我们过去有关于台风过去以后发生这种高温热浪的这种死亡估计，通常都是第一个资料不足，第二个那个资料的可靠性不高我们能够依据的这种数据库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在2024年7月8号的时候，在美国南部有一个飓风叫做 Beryl 我们中文叫做贝瑞尔。这个飓风 Beryl 呢，它就横扫的 Texas 州，特别是给那个 Houston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大规模停电。那当这个 Beryl 过去了以后，休斯顿这个电网几乎瘫痪了大半。可是随后整个 Texas 休斯顿地区的高温热浪就开始出现了。但是这个高温热浪发生的时候的这些被 Beryl 影响到的这个电力设施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因此是没有空调没有电力，因此很多人就必须就这个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就在热浪肆虐的环境里面死亡了。那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呢，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大概有数十人大概在20人左右。那其实呢，后来有学者他们做比较详细的评估调查，就发现其实真正死于这种台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供应没有空调帮助的这种热相关的这种死亡案例其实是超过了100人以上。所以因为热衰竭热伤害

所导致的这个死亡率其实是被低估的，因为很多他们都是用这个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衰竭等等的这个原因就把它带过去了，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造成的影响是因为飓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没有空调所带来的这种热衰竭热压力所导致的。因此这个热压力它就让我们现在在面临这个强烈台风之后环境遭到破坏、基础设施遭到影响所带来的这个高温热浪的这种冲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也就是说它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那不只是这种我们没有空调，其实台风过了以后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我们的树木、像我们的植批它都会大规模的受到了影响，它也没有遮阴、也没有帮我们减温的这些设施。因此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风暴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如果说是高温的环境再加上高湿度，那这种热指数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可怕，就增加了我们人体的热压力，因此也就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死亡率。有些人估计就比正常的这种热压力的死亡率要高3倍以上。这就是台风与高温热量结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种新型的灾害。那这种新型的灾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正开始要面对的。过去这种新型的灾害比较少见，因为过去这种强烈的台风、超级的台风数量少它的这个形成呢这个范围也比较窄因此过去它对影响我们其实是认识不深、了解不多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开始去好好的面对，开始去深刻的这个检讨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准备不够，然后未来我们要面临更大的压力、更高的这种威胁了。所以气候暖化对于飓风它的强度的影响、它的影响的范围、时间都有这个可怕的这个提升。但是更可怕的是如果它发生在这个夏天当这个台风过了以后，再紧接来的就是高温热浪的天气，那它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它会让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冲击继续的延长，它就让极端天气的影响能够不断的交叉增强。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损失很大了，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我们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因为没有了空调、没有了电力、没有了遮阴的设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气候暖化给我们这个台风加上热浪的影响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这种灾害，这是我们现在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新乐克的警示。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气候暖化会影响我们台风的形成，以新乐克当作一个全新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气候暖化让台风它的形成更容易，然后发生这种超级台风的比率会提升，那更可怕的是发生的时间会提前或者延后，也就是它影响的时间会很长，还有就是它让这些超级台风的强度越来越高。所以简单的说，气候暖化让我们以后面对的台风，第一个威力越来越大，它的这个伤害越来越深，它影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除了台风本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外，现在气候暖化又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的夏天也越来越长，我们的夏天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就是正常的高温热浪。可是呢，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温热浪对我们的一般我们居民的健康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一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通常特别是这种超级台风过了以后，通常都会给经过的地方导致大规模的停电，不要说了淹水啦，基础设施损害啦。那这种大规模的停电就让我们现在很多的都会区，我们的住宅失去了空调。然后接下来在这种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我们没有空调，那很容易让我们中暑，或者是出现跟热相关的这种热伤害、热压力。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还有这种弱势的族群，有慢性病的人群，伤害是更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因为这个台风会带来可怕的豪大雨，那这种降雨会提高我们这种台风经过地区的湿度，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温，高温跟高湿结合，我们的这种体感温度就会更加强的这种上升了，就让我们人体感受到的这种环境的热量更大，那增加了我们热伤害的这种风险啊。这是第二个，湿度跟热它会结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人自己本身的适应力也会下降，在飓风过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经历了强风，经历了豪大雨，已经处于很疲惫的状态，这时候接下来的高温让我们的适应能力就会开始下滑，那增加了我们中暑还有其他热伤害的这种风险啊。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台风过了以后，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特别这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个超级台风的话，那基础设施损坏会让我们没有空调，没有电力，我们的医疗服务也会中断，所以有很多需要紧急医疗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治疗，进一步就增加了这时候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可怕的健康风险。第五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有很严重的这种心理压力跟焦虑。台风造成的灾害我们已经是焦头烂额了，那随之而来的热浪就让我们心理的压力和焦虑更

加剧，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有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那也影响我们的面对这个热伤害这种适应的能力啊，这是我们在心理健康方面。那第六个就是它对我们长期的健康也有不利的这种伤害。我们从很多的研究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台风过了以后，这些热浪会给我们带来很长期的这种健康问题，包括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的这种病例的增加。那特别是在持续的高温、持续高湿的环境之下，这些疾病他们更会加剧他们的这种症状让医疗系统的负担更为庞大。所以呢，一个强烈和甚至于超级台风它过了以后，其实接踵而来的热浪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我们看到了停电，没有空调，湿度又高，我们自己的适应能力又下降，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的服务又没有办法赶上来，中断了，这些因素综合这种这个互相影响之下，那我们可以说未来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然后接下来的这种高温热浪是我们要去特别防范的一个新型的这种灾害。好，谈完了这个希恩勒克台风，谈完了台风过了以后我们以后会面对的这个台风后热浪的这种新型灾害，我们就看看我们台湾应该怎么样的是去面对。那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过去很少去注意台风过了以后会有高温热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我们过去台风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台风的这种风速越强，这种停电的范围也就越高。那停电的期间如果气温偏高，我们的体感当然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再加上台风过了以后那种高湿高温的这种状况，那对于我们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只是我们过去都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去做一些防范跟思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去年2025年7月，我们台湾经历了一个丹纳斯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丹纳斯台风它是在嘉义布袋登陆的，是去年7月6号，它是半夜差不多这个快要这个12点的时候在嘉义登陆，早上6点的时候就从新竹那个地方出海，所以它在我们台湾从西南登陆，从我们的这个西北方这个地方出海，它在我们陆地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呢，虽然说在记录上面来讲它是一个中度台风，可是它的最大风速其实是达到了强烈的等级。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中央气象署他们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到，像云林的口湖在这个登陆的时候它最大的风阵风就达到了17级，也就是强烈台风的等级。那嘉义的鹿草、台南的北门、七股他们的风力也达到了16级，所以它的这个风力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带来的雨量也很高，像屏东、像台东他们的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也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个丹纳斯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的影响主要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南部。整个台风侵袭的期间大概有70多万户停电。那后来因为这个电线杆倒塌的太严重了，我们还记得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丹纳斯台风它让我们台湾这个电线杆倒塌的比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超过了2500件电线杆就

倒塌了，所以这个停电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停电的时间也延长，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电力公司它的统计是在台风期间跟台风过了以后，那差不多有100万户它是在停电的期间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强烈的风速很强的台风，它造成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害电力的中断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丹纳斯台风还不是一个超级台风，它只是一个中度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有100万户没有电力可用。那将来如果真的有一个像新乐科这么可怕的超级台风登陆台湾的话，你想想看我们遭受到了这种停电的范围还有这个严重性会更可怕的。以这个丹纳斯台风，它刚是七月嘛，所以丹纳斯台风过了以后，南部的天气就转好，一转好你就知道那个温度非常的高，天气非常的闷热，可是有100万户是没有电力供应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使用冷气，它没有冰箱，它没有通讯的设备，所以不但是对于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对于这些居民的健康风险其实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记录，可能也没有详细的调查。可是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提出来，以这个新乐科台风做个例子，如果它发生在我们台湾，如果发生在夏天，那你想想看它所造成的伤害，那尤其是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过去其实是没有说这种停电再加上高温热浪这种组合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可是呢你在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压力就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医疗院所需要的这种临时的发电就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的基础的电力供应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食品因为没有冰箱没有冷气，食品的保存就很困难，我们的居家的环境非常的闷热，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些老人，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这种弱势的族群，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族群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现象呢就是热浪台风加上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冲击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跟这个放松的那我们其实台风在我们台湾来说，它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这种高温的这种环境，我们不一定把它跟这种极端性的热浪连在一起，但是台风发生的时候台风在还没有来，在它接近的时候，它外围的环流会有沉降的作用，就会让我们带来这种短暂的高风高温反风的这种效应，这都是常常在我们台湾会碰到的。可是台风过了以后那个温度开始升高，然后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按照现在气候暖化的这种趋势，我们台湾将来会发生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这种高温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灾害是非常可能的。我们可以预想一下，现在海水温度越来越高，台风会越来越强，破坏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大，像新乐科这种台风将来一定有机会侵袭我们台湾。可是当它侵袭台湾过了以后，我们的电网暴露在这么强大的这个台风威力之下，一定是大规模的受到损害，我们大规模的停电，那我们就暴露在更高的风险里面，我们停电的几率会大幅度的上升。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季的高温越来越热，我们的这个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湿更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是加剧更恶化，那对于我们台

台湾来说，将来出现台风破坏我们的电网，然后造成我们停电，然后接下来热浪来袭，那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灾害，未来是越来越容易出现的。因此我们现在

多放一些行动的电源，然后一些储能的设施，确保我们停电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些小型的风扇啦，我们的手机啊，可以这个使用。那现在政府推广这种阳台型的太阳能的发电，我觉得是我们家庭设备可以使用的。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的学校、教会、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中心，那必须要建立太阳能加热的太阳能这种储能的系统。我们也可以这个推动行动的储能装置，在风灾过了以后提供紧急的这种冷气还有医疗的电力。那我们的社区更要能够建立所谓的社区微电网，让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这个提供电力的一个中心。当大规模大范围的电网失效的时候，那这种社区它自己的微电网就可以独立供应这个电力，至少可以供应比如说五天一个礼拜，让这个社区它里面的基本的这种饮水通讯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这种避热的这种有冷气的这种设施，可以让大家去避难，变成一个社区的避难中心。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国家现在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这种不同层级的能源架构。当然了，加强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加强我们不同的这个社区的协作，把社区跟社区之间做整合，都是政府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好，今天跟您谈这个新乐克台风，它其实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气候暖化的警钟。面对这种强度更高、发生的时间更早、它延续更广，然后还会伴随热浪而来的这种复合型灾害，我们台湾不能够依赖这种传统的防灾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提升我们的电网韧性，改善我们的建筑设计，要一定要好好的提升我们社区微电网的应急准备，来这个减少台风热浪这种复合型的风险，在未来极端的气候挑战里面，保护我们社区的居民，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这种新型的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马超兵败后，西凉败兵，有好几万人逃到了汉中，都被汉宁太守张鲁收编。张鲁怕曹操进犯汉中，想自称汉宁王，布下献计，让他先取西川，然后再称帝。张鲁决定起兵去西川。西川刘璋见张鲁引兵来犯，十分的惊慌。别驾张松进言说，只要让曹操取了汉中，西川便能安全无虞。刘璋命张松为使，带着许多财物去许都。张松暗中画了一幅西川地图，带着把蜀中的山川险要、富库钱粮都画在上面，以便见机行事。不料曹操见张松长相不佳，已有五分不喜欢，又见张松言语无礼，甩了袖子，哼，便转入后堂去了。曹操手下有一人叫杨修，见张松说话狂妄，遂与他辩论，后又取曹操写的孟德兴书让张松看。张松说，这书是战国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写的，大腿书中小孩也能背，当场并一字不漏地背咏出来。杨修大惊，认为张松是奇才。杨兄连忙见曹操，把刚才张松背咏孟德兴书的事说了一遍。曹操我暗想到，莫不是故人欲老夫暗合耳，便叫人把书烧了。次日，曹操与张松前去西校看军容，来到了教场，只见军威壮盛，

彪彪打枪，锤枪锤枪锤枪的枪的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矿车打仓，哈哈哈哈哈哈！曹操得意地问道：“西川是否有这样的军队？”张松说：“回丞相，我们没有这般军队，只知道以逸待人。”并说：“丞相在濮阳攻吕布，宛臣战张绣，赤壁遇周郎，华容道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这些都算得上是无敌天下的功绩呀！”哈哈哈哈，曹操，好小子！曹操见张松竟揭他的短处，遂下令乱棒将张松打出。哎呦哎呦，叭叭叭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切打擦。张松挨了一当，乱棒打出，真是受了莫大的羞辱啊！张松回到了西川，去到荆州，以便再探探刘备的虚实。不料刚到荆州边界，便被赵云迎接到驿馆，关羽也前来设宴接风。张松深感刘备仁德宽厚，哎呀，这才喘了一口气。此日，刘备引孔明、庞统亲迎，设宴连饮三天。

张松，被刘备仁德宽厚的轻吟设宴款待。张松说他愿违内应，极力劝刘备去西川，并把所带的地图献给了刘备，还推荐好友法正、孟达给刘备，说他们二人可以担重任。张松回到西川，说动刘璋派法正为使前往荆州，又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刘备入川。刘璋手下的黄权、王磊多次劝刘璋不要引刘备入川，以免被刘备所害。此时的刘璋根本听不进去了。不久，刘备让孔明与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自己带庞统、黄忠、魏延到沛城。刘璋欲亲自前往迎接，黄权咬住刘璋的衣袍阻拦，刘璋大怒，猛扯衣服，黄权跌倒在地，跌落了两个门牙。刘璋出益州城时

从事王磊将身子倒吊于城门劝阻，刘璋不听，王磊大叫一声，一剑把绳子割断，撞地而死。况且藏法正此时接到张松写来的密信，要庞统在刘备见刘璋时杀掉刘璋。庞统安排魏延在宴上舞剑杀刘璋，刘璋手下大将张任见魏延不怀好意，也舞动宝剑保护刘璋。刘备见状，连忙拔剑喝道：“不弃剑者斩！”众人才放下剑来。忽报汉中张鲁带兵马攻打夹门关，刘璋请刘备带兵迎击，刘备则带本部人马前往。孙权知道刘备兵马在西川，欲趁机攻打荆州。吴国太怕两国交战，刘备会害了他女儿，便不同意。张昭写密信让人送给孙夫人，说他母吴国太病重，要他带阿斗回来一见，以便用阿斗向刘备换回荆州。孙权便叫周善乔扮客商潜入了荆州。孙夫人听说母亲病重，刘备又不在身边，怕人阻挠，便带着阿斗不告而别。赵云得知阿斗被带走，便驾小船前去拦截。赵云一阵猛追，追上了大船，夺过了阿斗，但船已到了江心，进退不得。恰在此时，张飞趁船赶到，跳上了大船，杀了周善，抱起阿斗便与赵云一起回船，放孙夫人独自一人回到江东。这就是赵云截江夺斗。孙权见妹妹回到东吴，便要攻打荆州。恰巧这时，曹操领40万兵马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忙依吕蒙的意见，领军士在濡须口逐乌抵挡曹军。常侍董昭上表尊曹操为魏公，加酒席，侍中荀彧劝曹操坚持不受。曹操怀疑荀彧对他不忠，叫人送一盒饮食给他。荀彧见是空盒，知道自己不为曹操所容，便服毒自杀了。况且藏建安17年冬天，

曹操大军征伐江南，因不知孙权兵同何处，便带人上岸观看，不料伏兵突出，曹军败退50里，方才稳住阵脚。孙曹两军多次交战，各有胜负。此时已到春天，春雨绵绵，军士在泥水中作战，十分困苦。曹操见孙权写来罢兵停战的信，便下令撤兵，立刻传令道：“战旗干戈，两罢兵。”哒吧哒吧，哐锤哐锤哐锤。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来宾呢，很难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怎么说呢？他是服装设计师，他是舞台艺术家，他是装置创作者，他是空间美学的策展人，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啊，也是40多年来培养无数学生的教育者。他学生很多耶，海内外都有，可是要跟他学哪里呢？学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请他到节目中来。那如果呢，你看过霹雳布袋戏的华丽戏偶啊，或者你看过国家剧院的传奇剧场，那么夸张、那么大气的服装，而且霸气最主要啊，或者你看过婚纱产业最早期的所谓主题式的摄影，甚至大型的国宴秀、国际品牌的发表会，你就会发觉说，哇哦，这是一个人的出品吗？一个人的作品吗？他怎么那么了不起？我们今天呢，要特别介绍这位来宾呢，是康延龄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廖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观众听众都可以。因为康延龄老师呢，他是16岁，听说你16岁的开始接触这些创作性东西。
1: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自己做一些东西啊。以前小时候有工艺课啊，像雕刻啊、画画啊、画画漫画、还有一些画本，然后还有做劳作啊、书法比赛，就小时候就从国小就开始参加很多比赛，然后就是学校老师就会叫我去参加嘛，然后就自然在，其实家里头人啊觉得画画啊都是以后没有饭吃的，所以我小时候家庭教育就是3岁开始写毛笔字，然后
0: 写书法，
1: 对对对，因为我外公嘛，然后还有外婆的一边书，然后还要叫我背唐诗宋词啊，而且我外公还要叫我怎么作诗啊，比如说春节了要做春联，那就说啊，你来想个对啊，然后这样，然后
0: 想对子，
1: 对，然后所以小时候作诗还要押韵嘛，押韵讲，所以就训练说叫我要写诗这样。
0: 是，所以说呢，康延龄康老师呢，他在文学上、传统上他都有底子的，因为长辈在啊，长辈会给他很多的培养的压力啊，传统。他实际上，他后来呢，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们今天呢，要以什么为主？以他的一个出道之后的表现为主，因为他的创作太厉害了，超越服装，超越剧场，超越空间。我刚刚讲的装置艺术嘛，
1: 像去年哈，一个其实应该
0: 你大概讲我你出道之后所表现的东西，比如说传奇剧场，是不是？还有国宴的场合啊，还有、这个、
1: 商品的比较像品牌，还有商品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像台湾的婚纱产业啊，或者是我像早年我18岁也开始做成衣啊，做了一年，
0: 18岁就开始做成衣，
1: 做成衣帮品牌做成衣
0: 啊，帮品牌做成衣。
1: 对对，那我曾经也帮严凯泰先生改转型家居西服，就把以前老品牌转型成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时尚感的一个品牌这样子。然后我也帮大陆的七牌啊，内地七牌帮我转型另外一个有男女装的品牌，高级定制这样子。
0: 是。现在都高定非常有名，
1: 对对，这是关于成衣的部分，我是有涉猎，因为我觉得国外的成衣啊都是财团在做，
0: 是
1: 那国内的设计师基本上我们很多国内设计师都像我也在教书，我觉得国内设计师很辛苦啊，比如说没有自己的布料，也没有自己的布花，然后那因为布，我以前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18、19岁辅导台湾的产业升级嘛，就是那时候布艺工会、织艺工会啊，他们呢就没有我们自己的布啊，然后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个时期是代工文化啊，我们以前台湾也走过代工文化，也有仿冒王国之称啊，但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为了冲经济。所以必须很多商人必须要去接国外的单跟代工，
0: 是
1: 那当台湾的那个工资越来越涨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产业就要出走，所以那时候政府那时候辅导外销业者要产业升级，所以那时候还辅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是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怎么样把艺术的元素融合到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把这个生命里呢充满了你所喜爱的温暖跟艺术细胞。你要说细胞怎么回事呢？

0: 义工会理事长的福星之一。那时候我就觉得陈义耀这个东西是财团在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后来做陈义做了一年我就不敢做，因为我觉得不是真正设计师要的，因为国外是养设养创意总监养设计师，那我们台湾没有。那后来我就转型做婚纱，那台湾以前早期的婚纱就是相馆啊，就拍照，
1: 馆拍照，
0: 拍照，那有出租衣服，那或者是像我进的那家公司是台湾很早的高级定制服店，那是在西门町，那时候还没有东区，那叫巴黎礼服。那我们那个老板呢，就是会做比较主题式的东西，我们就在头，我们就玩创意，玩主题。那很多台湾的北中南的一些就会来给我们买礼服，就是一些同行会买礼服，还有香港啊、新加坡啊，还有中东的啊，也会给我们买礼服。就是我们有做内外销。那我早年就做婚纱。就赚还蛮多钱，因为都会跟我们买衣服嘛，都会摆橱窗，而且摆橱窗的话连背景都要设计，所以我从小就因为我喜欢乱做，就喜欢玩主题式。我昨天还在写一个东西很好笑，就是我常常以前小时候啊会抓着我哥哥一起在玩那个偶剧。好，偶剧，因为我那昨天为什么会讲，我是讲到吴兴国跟林秀伟啊，因为有一次他们找我去做一个工作，我们在北京，然后我们都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定妆，然后后来吃晚饭的时候，秀伟老师跟兴国老师还说叫我晚上9点去他们房间找他，他还要再继续跟我讲，就害我去了之后敲他们好久。隔了十几分钟才来开门，我就听到里头很乱的声音，就是很忙这样。我在想他们到底干嘛，原来他们在看卡通片。
1: 哦，好，我跟你讲，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创意有时候从很多想象不到的地方产生，
0: 因为像动画、卡通啊，就是最原始的动漫产业。
1: 对
0: 所以像日本哈，它有习惯，就成年人他们都会在电车里头看漫画书。所以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对漫画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小叮当啊、樱桃小丸子啊，或者是哆啦 A 梦啊，那或者是蜡笔小新，他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产业？就像宫崎骏的为什么会得奥斯卡？他们的动漫产业才是真正原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以前我就在辅导霹雳的时候，我觉得霹雳就是台湾一个很棒的文化，它也可以变成很动漫的产业，因为偶剧嘛。那跟我小时候玩偶剧也很像啊。那跟吴兴国老师跟林秀伟他们在那边看卡通也是一样，他们就觉得这种很原创，因为他们很忙。为什么？他们在扮演里头角色，在扮演卡通人物里头角色，还要配音，
1: 是，
0: 所以他们好忙。那他们为什么要藏？他们要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敢让我知道他们在看卡通这样。
1: 好。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有头饰，这个头饰呢，就是康老师所做的。康老师，你一般来说，你的设计好像是不是只有一个的？不是只有服装，而是整体的，对不对？
0: 对，
1: 从头到脚，
0: 还有连道具，
1: 连道具，
0: 甚至像舞台啊，或者是以前的。就是像整个艺术视觉啊，都弄。因为我以前是复兴美国，那从小又喜欢画图，所以
1: 而且老师的东西很大。那各位听众看一下哈，像这个是头饰，这个是脸的话，头饰是往上大概有一两尺高吧。
0: 这还不算最大的。
1: 这还不算最大。
0: 花博哈，花博那12朵花啊，是装置艺术服装，那时候试营运全部都展出来，就静态展的时候展出来。那他们媒体说是阿凡达级的，
1: 阿凡达
0: 就是有时候300多公分高，
1: 是啊、哦。
0: 那因为模特儿再穿了我给他们的二十公分的高跟鞋，再戴那头饰、那基本上都是280、270，然后还有些有翅膀的，那拖尾很长的，所以他们说是阿凡达级。那他们那时候静态展示啊，很多那个来参观的民众啊，就说这衣服有人会穿吗？这么重会穿？可是。我们台湾的模特真的很厉害，我们开幕秀的12个模特就穿起来，
1: 全部都穿起来了，
0: 就给人家看。那时候开幕秀只有否贵宾来看，后来就是他们要求说，都已经要最后花博要结束了，所以民众呢就很想看，所以民众就看，我们就特别在最后就是花博要结束之前开放给民众看了一场这十二朵花的真人演出，这样
1: 真人演出啊、今天我们也非常幸运啊。我特地跟康老师讲，他的作品当中能够带一两件来嘛？结果他说， 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两件，只是他觉得其中的比较好带的。
0: 我有更小的，但是那个小的几乎都是定做卖走买走的、
1: 嗯。
0: 像我帮剧场做，他们也是买走的。
1: 嗯、
0: 那我也可以带蔡康永的乌鸦，那个蔡康永的乌鸦，我已经给蔡康永
1: 了。对，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有印象，蔡康永在有时候有个特殊的角色，就是肩膀上，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肩膀上有一只乌鸦、嗯。
0: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
1: 这个 idea 是你来的，
0: 都以为是康熙来的。其实他真正是在他第一次主持金马奖的时候，然后来找我说他要主持金马奖、
1: 嗯，
0: 然后他面对的对手是高一平，那高一平很高、嗯，然后他说他怎么办？
1: 个子太小了，
0: 个子没有高一平高。我就说你担心什么？因为哈。我们知道金马奖哈，通常都是录影嘛，
1: 嗯，
0: 那镜头怎么带？那些主持人可以跟
1: okay, 不是问题，
0: 主持人可以跟摄影师沟通啊，对不对、嗯？最主要是你的才华被人家认定你来主持金马奖，对不对？因为康永一直觉得他想做电影嘛，因为后来是因为台湾电影，他就说那时候他比如说主持公司的读书节目也被什么看，还、嗯、他即使啊被觉得啊受到人家就主持金马奖，我说哎，终于你被认同啦这样，他就来找我，还、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通常讲那只乌鸦啊，其实是有故事的，因为那一年有非常重要的奖项，那一年还有一个很关键型的电影，就是关锦鹏的电影。
1: 哦，关锦鹏的电影。
0: 我们知道，康永的身份啊，他有一个身份是他是同志，
1: 嗯
0: 啊，那刚好那一年的蓝雨，关锦鹏导的蓝雨，双男主角入围男主角啊。那年呢，《民生报》就主办这个金马奖的时候呢，刚好不是在台北，是在花莲、
1: 哦。
0: 我们经历过的
1: 在花莲，
0: 我们经历过很多、嗯、很多当时啊有很大的内幕，就是很多就差点来不了花莲，因为那天的天气气候不好。我是坐早上最早的班
1: 机。
0: 最早的班机、嗯、因为康永跟高一平他们前天就去彩排了、嗯、我是压了很多重装备，有很多珠宝，我去坦的外宝龙的啊，还有很多珠宝，还有很多他们衣服，然后我就要下就要去花莲，我们在花莲的上空盘旋了好久下不去，因为风速
1: 很
0: 大，然后还那个机长就广播就说他们在飞回到松山机场去加油，所以很多在机上的媒体记者因为媒体记者先来嘛、
1: 嗯、
0: 媒体记者跟一些先来就在飞机上准备要开记者会，
1: 是。
0: 然后后来我们再飞回去，终于到了。那我是觉得，康永那次啊，就是那次花莲之行，真的是大家都被困在花莲、
1: 嗯。
0: 其实有蛮多很多事情可以讲，因为我觉得那只乌鸦是有故事的。因为我认识康永啊，很早，当然没有文倩早。那我们每次都跟文倩，就跟康永讲说，李敖叔叔啊，等于救了你。他觉得，与其死在他手里，好，还就与其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死在他手里。所以他在节目里让你公开出柜。那我们知道，康永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他都不敢。所以他爸爸妈妈走了之后，
1: 所以他的乌鸦是有特殊的意义在内。
0: 因为我们知道乌鸦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它是我们从小就学到乌鸦反哺。
1: 嗯，
0: 各国当然对乌鸦的解释都不一样。但是我的解读，它是最原始，它会反哺，就小乌鸦会回过来再喂食老乌鸦。那我就跟康永讲说，你现在你父母都不在，你没有办法再孝顺父母。那我觉得以后呢，你主持这个金马奖之后，你会资源越来越多，人家会越来越认同你的才华。那这肩膀摆着这只乌鸦，需要让你，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啊，你因为以前觉得你
1: 是
0: 同志身份
1: 跟善
0: 啊，同志身份，你觉得你还会让你父母亲受到一些什么的？
1: 是，
0: 可是我们可以做个很骄傲的同志哈、嗯，然后并不可耻啊。你要首先做出来，然后人家才会认同你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参加什么什么游行、什么同志活动，我们用自己本身，
1: 嗯，
0: 好，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里头做得很好。那。
1: 所以
0: 同志不同志无所谓啊，
1: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人家印象深刻，而且从那次之后，
0: 这只乌鸦摆在肩膀上，就像你要发挥你的大爱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他每次摆乌鸦摆在身上，我说我就知道他在想说他有在做我跟他讲的事情。
1: 是是是，很棒很棒。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康老师的脑袋里，他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那他想的很多，哎，他虽然一开始以为他是服装设计师，可是我问他说，在你来说服装是什么，他说其实服装呢是 商品或者是艺术或者是

0: 事的工具。对，
1: 因为我每一个，
0: 你觉得是哪个？
1: 我每个服装的作品它其实都可以讲很久的故事哈。那就像啊，像有一次万宝龙哈，就是要推出一个伊丽莎白的那个钢笔，它是一个，就是好像伊丽莎白是要发给全世界每个地方的艺术有贡献的人。那万宝龙就找到我哈，因为我以前做很多那个商品秀嘛，然后他找到我就说，这支钢笔，那我就说，哎，那我推荐有一个人可以拿这支钢笔，他们说要找个代言人，那我就说，那找陈文茜啊，陈文茜是我心目中的东方的伊丽莎白。他说，可是陈文茜没有走过商品秀啊。我说，怎么会没有走过？他有一次被我抓去走了商品秀啊。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因为我跟他讲说，哎，文茜啊，你等会有没有空？只要2小时，好，你还可以赚5万块，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扮伊丽莎白耶。那说，好好，那就他就去扮伊丽莎白，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就是靠智慧化妆的女人，所以我说她是东方的伊丽莎白。那后来我万宝龙的那个那次呢，想说要这个钢笔啊，我就觉得哎，他最适合，他是就是代表东方伊丽莎白。那因为我帮他做一个装置艺术的伊丽莎白服装，可是呢，他那一次在做那个正负二度系就是那个一个环保的在跑宣传，他说他没空，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讲那个他的使命感，然后他也知道我很有使命感，因为其实大家觉得我是在搞服装，其实他觉得我是一个最不务正业的服装设计师。他觉得我明明就可以在办公室，或者明明就可以不要那么累啊，就明明就可以很好的在那边做设计赚大钱，为什么要去跑教育啊？为什么要去跑一些有些地方？我说我30岁回国，你又不是不认识我，我就是来搞革命的。他说搞革命，你要怎么搞革命？我说我要用艺术救国啊。我说我要弄艺术救国，因为艺术就是文化嘛，对不对？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艺术跟文化这件事情。
0: 对，
1: 那有很多人说。哎，很奇怪，像我从小这么喜欢艺术，这么喜欢画图，这么我从小是还做时尚产业的嘛，我应该去巴黎，我从小是想去巴黎念书，所以我就一直在存钱想赚钱去巴黎。就像我当初要读复兴的时候，是全部人家里反对，我成绩很好啊，我考上前三志愿，为什么要去念复兴？那我哥念复兴是没办法，因为他不喜欢那些功课。可是当我哥考上复兴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有一所学校每天都在画图，好棒哦，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啊！然后我还要帮我哥哥做作业，我也想说，我也要去考这个学校，我要读这个学校。还有我是革命的，革命去考复兴的。后来我读了复兴之后，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不仅还可以帮我哥做作业，还可以帮我同学做作业。
0: 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接别的 case 了。
1: 对，我高一的时候，我高三学长还带我去见了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我就做了餐厅秀的秀服。
0: 哦、
1: 那他是餐厅秀很指标性的人物呢，然后所以走他那个路线也会来找我。所以像高凌风大哥也来找我啊，或者是那个后来刘文正大哥，他虽然退了，他那时候要捧飞鹰三叔的时候也来找我。所以我从小做一些秀场的东西还蛮多的。
0: 其实衣服是角色的灵魂啊。
1: 对，
0: 说老实话，
1: 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还当了3年话剧社的社长。
0: 是、所以你有自己
1: 上台演
0: 粉墨登场过吗？
1: 我被强迫，我高一时候就被强迫就是3年级学长就叫我上台去当女主角。因为原本我们学就是一年级学生是一年级参加话剧社都是当打扫服，就是当跑龙套的。那我刚好
0: 学弟学妹嘛，
1: 对，我刚好服务的是那个女主角，就是高三那个女主角。然后高三那个女主角呢，因为她在要演出公演前7天，就一个礼拜之前呢，他们就是我们复兴功课很重嘛，她毕业展的作品他们那组就全被推翻。然后她就说，如果你们不改的话呢，就要不能毕业，所以他们就不能参加话剧演出，所以女主角不能演。那我是这边伺候女主角的，还带她去借衣服，还干嘛干嘛。那个女主角比我是要矮一点啊，比我矮一点。
0: 你180哎，
1: 我那时候180嘛，
0: 所以比你高的不多吧？哪有女生比你高的？
1: 那个也是我们高三一个学长，他们话剧社喜欢找男生去扮女生，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叫演戏了。然后后来那个学长是我伺候的，他不能演了，我伺候他嘛。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演反派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她是我们这个头嘛，就是介绍我去工作的那个，她是专门模仿崔太清的。然后他就带我去，然后后来他就说谁会演，谁会被他来的，然后他就看到我，
0: 你上去吧。
1: 然后我说啊，我就被叫上去演。那你知道他的衣服啊，

0: 好，那我男主角长得很帅，就很像费翔那样子，有个外国脸这样。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复兴社，新生训练第三天，我跟他打架，在操场打架，还进了保健室。就新生训练，我还跟他打架哎、欸。然后他就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他也是180，可是我还穿高跟鞋，那我头发
1: 就比他高了。
0: 因为我演那是一个像千种皮一个童话故事，有点像灰姑娘，就他有三件衣服。叫星星太阳跟月亮三件礼服、嗯、要参场 三场舞会，就每一件要穿一件、嗯、我在舞台忙死，又还这个又还跑下我们司令台就这么小，然后跑到保健室去换衣服，那中间都没有遮的，我就下台就要拼命的脱这样
1: 换装，
0: 对，那我就被临时叫上去、嗯、所以 我自从演那部戏之后呢，我下学期老师点名的时候就叫我千种皮。
1: 其实啊，有时候你真的很奇怪啊，你从16岁就开始做舞台设计啊，可以说到现在你等于把一生都交给舞台了。
0: 不是、
1: 啊、
0: 我是觉得
1: 看看你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你这些作品都花多少时间做？
0: 其实我的速度算蛮快的。
1: 速度算蛮快的、啊、
0: 对，
1: 一个头饰这么高你要花多少时间做？
0: 通常有时候就一个晚上两三 两三个小时。
1: 是啊，妈妈帮忙。
0: 基本上，
1: 我是因为偷偷的听到康妈妈说，
0: 因为
1: 有时候儿子做了来不及，妈妈都会帮忙。
0: 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心疼我，就是每次看我这么熬夜，
1: 嗯，
0: 她有时候即使她没帮上什么忙，她就会在旁边就是
1: 陪
0: 着，然后呢会帮我剪剪线头啊，或者是帮我这边。哪被松了叫我弄一下这样、
1: 嗯哦、
0: 可是最主要你看到像那个当代前当代美术馆的馆长啊徐老师他前年有在那个中美术馆要办一个就是、嗯、台湾第一次以的一个国内雕塑家为主，就是影响台湾雕塑家、
1: 嗯、
0: 雕塑的几个人物代表哈、
1: 嗯、
0: 然后就要邀展，他第一个就找我，然后我想说徐老师我是弄服装的，他说在他心里头我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他说我就是服装的雕塑家，然后他就叫我第一个去选场地了、
1: 嗯、
0: 好，所以我在著名美术馆 那次的展览是受邀展了半年。
1: 是著名美术馆那次是叫时尚秀花心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啊、就是每一个雕塑家就展一个作品，好，展一个作品、
1: 嗯、
0: 然后
1: 你再用服装方面来搭配。
0: 然后他会叫，因为他著名美术馆很大、
1: 嗯、
0: 然后他叫我们自己每个雕塑家去选一个地方，
1: 是，
0: 那他就第一个叫我去帮陪他去看场地，然后看看怎么样弄，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哪里？
0: 那石老师都觉得如果朱明老师在世他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1: 哦，
0: 因为著名美术馆哈，就是你到户外园区的时候
1: 对
0: 会通过一个地方，然后要进到园区内也会通过那个地方、
1: 嗯、
0: 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笼、
1: 嗯、
0: 很大很大的灯笼、
1: 嗯、
0: 它是一个很超高的地方、
1: 嗯、
0: 我选择那个地方，那大灯笼是朱明老师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亮过，因为它都是白天在开放
1: 所以
0: 那个美术馆
1: 用不着
0: 都不会有灯、
1: 嗯、
0: 就后来我有一个就是赞助厂商赞助我用投影、
1: 嗯、
0: 四个投影机、嗯、把这个灯笼用投影的方式把它打成一个球体，
1: 是。
0: 然后我展出的作品是我在建国100年的时候推展出的，就是那时候马英九总统
1: 哈、嗯，
0: 那时候为了想提高艺术的啊艺术跟这个台湾艺术的这个，他就请了国外大概有2000多个的艺术的团体跟人
1: 来
0: 台湾
1: 来参加、嗯，
0: 然后跟我们国内的艺术家办交流。
1: 是
0: 那时候首发记者会的时候我很荣幸代表去做这个记者会，
1: 嗯、
0: 我就发表那次我们主题叫善念，
1: 嗯，
0: 啊，每个人就是以善念为主题，我就做了一个善念牡丹。
1: 是每一次你要做展出的时候都有一个主题？
0: 对对对，
1: 主题你先定好。
0: 那是那个展览，大家所有人就弄一个主题叫善念，
1: 嗯嗯，
0: 那我叫做善念牡丹。为什么叫善念牡丹？我们知道牡丹就花开富贵嘛，对不对？哈、嗯，会想得很那个。可是花如何富贵？就那些有钱的人，他是靠大家的力量才能让这花富贵。我们知道牡丹很难养，牡丹这个因为要长得好，很细心的
1: 富贵花，
0: 所以所以你这个花是要靠大家才能养得好，所以花开才会富贵。
1: 嗯、
0: 那你要让它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你要还要布施，就你要有心存善念，然后把你以后成功了，要再广结善缘，要再懂得去分享，那这花才会永远的富贵。所以我讲的就是善念主教，

0: 其实真的是就像康老师说的哦，衣服是角色的灵魂啊。我看你的东西都非常的大气，但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说是很霸气，不是大气，不但大气，而且霸气哦。这个霸气有时候就硕大就是美。
1: 其实啊，我常常
0: 也有这个说法。
1: 我常常跟人家解读我的作品啊，就是我觉得我想做耸碎耸碎的作品，就耸耸的碎这样的台湾话这样的，我要让那种比较农夫啊、乡下的喇嘛、喇公，他看不懂你的作品是什么意思没有关系，他要看热闹，所以像我辅导那个我那时候辅导霹雳布袋戏，或者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明华月要叫我帮他们做戏的时候，我想说要金光
0: 哦，你也帮明华月做过孙翠凤他们，
1: 他们第一次是白蛇嘛，白蛇传在两院厅，然后喷水嘛，就是水漫金山嘛，可是最早的版本是魏海明老师，还有王海玲老师，还有孙翠凤，他们三个人一起演白蛇。
0: 一起演是 A B 级 A B
1: 不是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活动，叫他们三个都演白蛇，就是演歌仔戏白蛇跟京戏的白蛇跟豫剧白蛇，他们三个好，就每个人演的不一样。他就找我的时候，那时候叫我帮他弄白蛇，就他觉得哎那个不错，他们就延伸出《白蛇传》的那部戏。
0: 是后来延伸出来《白蛇传》的部戏。
1: 那时候我就想
0: 说，所以他们三个白蛇的造型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个
0: 三个设计不一样。
1: 京戏当然有京戏的白蛇造型，
0: 是是是，
1: 那越剧有越剧的。那只有孙翠凤他是没有定的。孙翠凤是没有歌仔戏，是没有
0: 歌仔戏。
1: 早期他们是原本都有定啊，只是害他找我帮他们设，找我帮他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说要。因为我以前同学，我的同学有演过白蛇，好，就是王祖贤有演过白蛇，然后
0: 对，
1: 他跟张曼玉演的青蛇。
0: 各位听众，王祖贤跟我们康老师是同班同学，
1: 我觉得我这一生跟白蛇蛮有关系的，像我得那个时报广告金像奖的那个作品，就是蛇年的那个系列，
0: 是
1: 《白蛇传》换新装，我也做了白蛇那个《白蛇传》。
0: 白蛇传，
1: 那像我去看云门的时候，林秀伟跟吴兴国那时候还有我认识曼飞嘛，他们那时候我还想，他们那时候我去看他们戏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很经典海报，就是林秀伟就跨在那个兴国老师肩膀上，
0: 吴兴国的肩膀，
1: 对，然后那个曼飞在旁边，那最后秀伟老师就把吴兴国给勾走了啊，也应该
0: 在戏里面，
1: 对，那应该是。

0: 吴兴国被青蛇给勾走了。那其实我跟曼菲还有点私交，曼菲老师还有点私交，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贡献真的蛮大的。
1: 嗯，
0: 那讲到青蛇白蛇，那时候就是因为明华园找我做青蛇白蛇，我想说那有白蛇要有那种素雅委婉的感觉，就那种柔，但不能太妖。
1: 嗯，
0: 因为后来变成梅杜莎了，就后来他们改版变梅杜莎。那以前我帮他做的版本不是这样子，就是很优雅这样子，他还是有点那个闪闪亮亮，但是还是要优雅。
1: 嗯，
0: 但是明华园因为他们走野台戏出身的，他们基本上还是要亮亮的、金光亮亮的感觉。好，不要走太像京戏啊，或那种要有热闹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啊，就是
1: 亮闪闪的这样。
0: 我作品基本上，我觉得要让他觉得就又有惊喜感，然后但是呢，又不要觉得很无聊。因为有很多人看不懂无聊的东西，他就要看热闹就好
1: 因为太多了。那康老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节目哦，跟戏剧有关的很多，
0: 像《
1: 仲夏夜之梦》
0: 我从舞台剧开始啊，就是比如《明华园》，我帮他做了大概有七八部了，
1: 是。
0: 然后呢，后来在同时像《南馆》。哦，我们台湾的
1: 南馆也有，
0: 对，台湾的南馆啊，像江之翠啊，或汉唐乐府这些。那有一次，江之翠团长来找我，他要说他想要去欧洲公演，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钱，他想先在台湾演。那台湾就选择林家花园，他以林家花园这个古厝为舞台，
1: 是
0: 好，我们把林家花园变成一个舞台，然后所有人在里头表演呢，很多不同的那个。我那时候帮他想说啊，他把房子都抵押了，就是要来弄这个，那我就想办法说帮他省钱，所以我就所有衣服我就自己好扛到大陆去，在大陆帮他做完，做完之后再把他扛回来，可以帮他省很多钱嘛。然后就我们就挑战在林家花园演，然后就录影。那这个影片呢，现在恐怕还在网络可以搜得到。那可是这个团长后来过世了，好，过世。可是你觉得他精神是很够的？他为了，因为我们很多欧洲人喜欢我们台湾的南馆，好，所以他们在欧洲市场吃的还不错。
1: 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不一样，
0: 对，
1: 跟一般的
0: 音乐，他很多动作是很优雅的，
1: 对对对，
0: 好，还有那些乐器嘛。那我觉得南馆其实要推广，其实我们算是小众。不像那么大众，可是在欧洲来讲它是很大众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欧洲很喜欢这种
1: 很细腻的东西。所以是他们往外面推是很成功的。
0: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舞台表演啊，都是国外受到肯定之后，那回国才会有人家才觉得好像是个话题。
1: 是，
0: 其实像兴国老师他们很可怜，他们第一次找我做戏的时候，
1: 吴兴国，
0: 对，他们当代传奇找我做的时候是档口制。
1: 哎，对，我还知道这个，因为吴兴国当初做档口制，好像除了吴兴国还有张大春啦，
0: 对，还有周华健。
1: 张大春，他们两个是导演，
0: 然
1: 后
0: 周
1: 华
0: 健
1: 是音乐，
0: 对，他做流行
1: 编曲，
0: 他做流行，他夹杂了一些流行音乐在里头。那最后还有个摇滚。还有个摇滚。他档口制他有分成几部曲，然后这个档口最后最终版就是这个的时候，他就加很多这种元素在里头。那就找我来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梁山好汉每一个都要不同的感觉。那尤其兴国老师要一个人要连两个角色，一个宋江，一个宋徽宗，啊，我要怎么把这两个角色给区开？所以我就想说，每个梁山好汉都有个元神，都有个元神。
1: 是，
0: 那像宋江，我给他是苍鹰鹰。一只鹰，所以他很多衣服我用鹰的元素在做，然后甚至我用铁丝编了一个他的盔甲这样。那个皇帝呢，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在历史上一个最不爱政治的皇帝，他非常热衷他的艺术，所以我就想说这种人已经很爱美啦，所以我就想说啊，他每天的妆容啊一定要画得很漂亮，然后呢他穿着还有他的便服一定要很优雅，所以我他的便服上面的头发上我还梳了一朵云这样子。
1: 所以你在做戏服的时候啊，是先想造型还是先想角色的个性？这两个谁拍？
0: 就我觉得真要谢谢我自己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因为平常白天都要做爸爸妈妈还有外面所谓的乖宝宝，而且我从小又当学艺股长，要收作业，要跟老师沟通，所以都要做成乖宝宝。其实我内心就是水瓶座很有那种激发的东西没办法激发，所以我小时候从三年级开始就不睡觉。
1: 不睡觉？
0: 嗯，
1: 你不睡觉你撑得住呗？
0: 我每天的时钟练是这样啊，就是下完课，我还要去合唱团唱歌，就还要带我们

0: 同学啊，我们一票同学像王祖贤还有那个胡佩莲，我们还跑去东南亚戏院的巷子就玩骑马打仗，玩什么什么东西，就跳橡皮筋的，还跑到台大去玩。那玩有一次还玩到八九点还不回家，然后被家长还骂，就害我是带头的就骂我。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回到家还要写作业，当晚要做到十点钟就要睡觉了嘛，我就十点钟睡觉之后，十二点钟我就想全家人都睡了，我就起来啊看我的漫画书跟我的小说。那小时候不是都是用有些人家用油灯啊或干嘛的，哎、我真的是我不能有灯光嘛，我就用外面的路灯或是那个什么小小的那个在看小说。所以我小时候看什么倪匡啊金庸小说啊，还有琼瑶，还有三毛，都是那时候看
1: 的，超多的。
0: 那国中我才看张爱玲。然后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看小说的时候我这是幻想，我这是东邪的吸毒还是南帝北丐，我就幻想里头角色。这对于以后我在做戏剧的时候
1: 都有很大的，
0: 你要觉得我是疯子。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像徐静良导演找我做的时候，他有时候剧本都还没有，只有人物大纲，他就说叫我画图。因为我们知道像廖姐你知道有很多他们要送审，他没有拿到赞助，一面到经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他们拿就等下写案子，那我画图就是案子嘛，我们人物图先出，他们才可以去要钱，
1: 人物图先出，然后他的角色的个性定了，
0: 对，
1: 再去找人。
0: 对，所以以前啊，
1: 这不一定是先找演员，
0: 还没有。后来我还介绍演员，我还介绍演员，我说这个角色很适合谁演呢？他还蛮，他最近还有时间呢、我还有跟导演介绍一些新人，我说这个可以，
1: 你还精简，
0: 这可以，像以前马志祥。他第一次走秀是走我的秀，他们那几个像唐志平啊、马志祥还有郭品超是我带出来的，他们连资料卡都是我帮他们弄的。然后我还特别就是反清复明的秀找这些我男装周文男装，他们所有人所有人都是穿三套或四套衣服，就是穿有点有些中式男装的礼服，只有马志祥我只让他穿一件。我那时候就看到马志祥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我只给他穿一件，上半身没有穿，我用彩绘画成那种有点像青花瓷的图案，用人体彩绘，然后挂了很多红色的大佛珠，然后他有平头，那给他穿个很多很大折裤，让他在舞台上表演，叫表演走出来，这样他就很会演。我只是说你就这样表演，我也没讲他，人就随着音乐让自己动，他就自己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马志祥他是一个非常会表演的人，
1: 天生就是 model。
0: 对，那我就觉得你在自己是原名的身份，你要注意自己的文化。所以后来他自己也蛮懂的，所以他自己还跟魏德胜导演去学了什么，他后来自己当导演，他也做一些都是跟原名有关的那种，他像萨莱夫他就有去演嘛，所以他去出去演这个。所以我觉得马志祥是一个他除了导演之外，他后来去转做幕后，他想把他自己的才华给弄出来。那郭品超他就自己长
1: 得很有想法，想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
0: 对，但是郭品超就自己觉得很帅，他就是一号表情，你知道，就人高马大，他就是一号表情。那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走像那个他那样。那以前像还有别的，我觉得有些演员啊，像以前蔡淑臻，我觉得他很适合做演员，因为我平常在看他表演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啊。他在台下，他就针对这个衣服，他融入这个角色，他就一直照镜子，然后哪个姿势不对，他要演出这件衣服来感觉。所以后来像有些商品代言，我会找他去做代言。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有部戏我就觉得很适合他。他虽然不是第一女主角，我就会介绍给徐静良，我就徐静良导演，我说这个人蔡淑臻很不错，你可以用他。好，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模特演戏，他们认为模特不会演戏就花瓶，他们就没有用他。可是蔡淑臻后来表现很好啊，他最后还得了那个
1: 最佳女配角，
0: 对，女主角、
1: 女主角
0: 啊。她以前为什么我觉得她，因为她是我们所有时尚圈很多会化妆的化妆老师的，像连世良帮梅艳芳梅姐化妆的连世良，我们都公认就是这个人她可以百变，因为有一个人就是她可以随便化，她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尤其很多人不会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但是。蔡淑臻她靠平面她去演绎了很多角色，所以我觉得她有演戏的潜质。
1: 是是，所以说这对一个人多变多 多变的跟多面性，
0: 有些女生
1: 有时候是天生的，
0: 有些女生太漂亮反而会阻碍她演戏，
1: 就太单面了。
0: 像王静莹啊，她早期不是去香港发展嘛，嗯，那回国之后呢，她第一次我们在就我们全部设计师有

0: 一年有个大活动，好，叫时尚飨宴。然后说那一年我刚回国的时候，他是跟我一起走星光大道，我还帮他设计很美的衣服。然后那静莹她从小就是很美啊，好，就是凯沃的
1: 就漂亮的
0: 捧的
1: 漂亮 model，
0: 他就跑去想去香港去原本想接班，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同学黄祖贤在香港发展很好，他们觉得啊这个王静莹想继续跟这样接班去过去，可是静莹就不太会演，因为她太美了，她放不下的包袱。然后有些演啊，
1: 像王祖贤他就比较多面化，而且他做演什么就可以。
0: 王祖贤啊，他是后面，因为他前面啊都被人家他每次跟我讲，他演鬼都演腻了，就是演那个莲花子飘来飘去，
1: 倩儿，
0: 但完全没有一些
1: 倩
0: 没有一些深度的。可是你看他演潘金莲
1: 就不错了，
0: 他那部戏啊，就潘金莲的前世今生那部，他演的很有层次。后来到他后期，你说像青蛇那部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啊，主线是在青蛇啊，张曼玉 啊，可是他白蛇并不输青蛇，他们两个搭配的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他又演了那个跟宫泽理惠演那个是杨凡的电影啊，那部电影他就拍反串扮男的。然后跟那个宫泽理惠有些斗，他那个魅，他后到后期他慢慢释放出他的能量，可是他后来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元素，他就觉得他累了，所以他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他如何出场跟如何下去，那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戏嘛，所以像廖姐你跟我讲说，我就觉得我从小大概就是我这个人是水瓶座的，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啥？
0: 还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水瓶座的人比较好自由，然后好创作。
0: 我小时候还喜欢扮演各种人，
1: 嗯，
0: 就比如说
1: 多面化。
0: 比如说啊，你是我同学，我就常常观察你，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你思考逻辑是什么，然后你讲话方式，
1: 学起来就很像。
0: 然后我就这样，嗨，然后隔天起来啊，比如说我就隔天起来，今天我想当康彦霖，我想当王祖贤，我想当胡佩磊。好，我就是用他们的思考逻辑那天去想事情，那人家在叫他的时候
1: 就变了、
0: 那回头我就觉得模拟，就模拟他会怎么回答。我小时候会做这种无聊事情。
1: 那你也可以当演员哦。
0: 以前啊，就有人说要叫我去演，
1: 是
0: 像徐静阳导演也有说叫我去演戏、还有就是以前我弄了一个名士的戏，就薛丁山以那个王宝钏那个孙翠凤演的，然后男主角是马景涛，那我去定妆的时候马景涛还没有来，
1: 叫你定，
0: 对，他们就说叫我定。那马景涛看到我说，你就帮我演就好了，因为以前
1: 你跟马景涛还有几分像、
0: 我年轻时候哈、有被认错，就我
1: 跟、对啊，有几分像。
0: 我跟田丽走在那忠孝东路的时候，就有记者说，田丽姐，你不是跟马景涛分了吗？你怎么好像就觉得，那丽姐怎么想？其实丽姐觉得我不像。因为田丽，
1: 他们熟的人不觉得不像了。
0: 田丽，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因为她比我小。她比我小。她呢？她是我认识她。我像我做演艺圈的人做这么多，我不会跟演艺圈人很容易当成朋友。如果她是我的朋友，她一定不是因为艺人的关系变成我的朋友。她一定是某种特别吸引我。因为我那时候认识田丽的时候，我觉得，早期啊，我还没出国前，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然后她去秀场表演就是跳唱一些日本歌曲，他会自己做衣服哦。他的艺术才华是受他爸爸影响，因为他爸爸喜欢雕刻，所以他受他爸爸影响很大。那他自己做的艺术指甲好快，好，他自己画的漫画也很漂亮。那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很佩服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啊，就像王子贤，我跟他从小这么吵架，我觉得他们在我面前不是一个漂亮女生。她是一个很有自己思考逻辑的女生，她不喜欢被人家跟着走，
1: 被人家跟着人家，
0: 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逻辑。像王祖贤最近不是又出来，他在弄他的那个针灸啊什么的，其实他这个很早就想做了，他在还没有退休的，还没有吸引之前，他就想做这个，因为他觉得他要发展另外一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1: 是
0: 那也是关于美的东西。那像田丽也喜欢美的东西，我觉得我活在角色里头，就是一个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这一生好，我们几就人家说讲六道轮回好了，或者是说你小个下辈子还不能当人，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容易这一世当人了，你只当个自己，那活得太不够本了。

0: 我小时候是这样子怪个性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尝试十二星座啊，我可以办十二星座吗？我可以办十二生肖吗？那我就尝试，哎，我今天办的是比如说郭靖，哎，下次我办的是谁？我就幻想很多不同角色，就是所以我在画这些角色图的时候，我都要想，哎，如果是我演这个角色，我要是什么样子？嗯嗯，我要给他一个故事，要给他一个说法。
1: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是角色个性为主，还是以他的服装的一个大概面为主？可是好像你都先想这个人，先把自己设定进去，你先把自己设定进去，说我要做这个人。
0: 而且我还想了一点，就是如果讲台湾这边的、跟对岸中国要做很传统的。你要怎么样让个传统的东西要跳出来、否则他的以后你也可以很反骨啊，那这你也可以给导演或者给一个什么说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这个说法能不能说服比如导演或者是其他人，那或者说服西王母，说服妈祖。那当初新国老师他们要去大陆弄西王母的音乐，
1: 西王母是吴兴国嘛？啊，那你大概帮我们就是理一下啊、哦。你参加的，你就是你主持的设计的这些戏剧，大概有哪一些？
0: 其实西王母啊，
1: 因为你讲太你参加的太多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帮你分开来。就像你说的，人家中文美术馆那个是什么？
0: 那是建国一百年，
1: 建国一百年，
0: 不是，那是建国一百年的作品。好、我在中文美术馆去再去展它。因为从建国一百年到2024年，好、那个中文美术馆在那时候要展映。半年的时候，那个他那个
1: 展那么长啊？
0: 对，那个因为他是12位那个雕刻家、雕塑家啊，来有很多不同雕塑，只有我一个是弄服装的。然后呢，他找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摆什么作品？我就想说要有意义的。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舞台很有意义，而且我讲的观念就刚刚那个大灯，对不对？朱明老师那个很大的那个灯的作品，我让它发亮了。就那个那时候当那个投影，那投影的那个视觉也是我做的，然后赞助厂商赞助200万，让这个投影投出来了。
1: 200万，
0: 投影投出来了，投影投出来了。然后我那件衣服因为很大件，非常大件。我自己穿都穿不动，很吃力，因为我有
1: 你那个有是整匹整匹布下来嘛？
0: 因为那块布哈，那块布的布花哈，是我请一位杨世仪老师画的水墨牡丹，他画了这么就是一朵一朵，就大概有十几张啊，十几张牡丹的不同姿态啊颜色，然后我再把它自己用，我就用电脑去把它合成，有个梦幻牡丹的布花，这牡丹的布花是很大。很细，我把它整个大输出在布料上面，变成我的衣服的底部。那这些善念牡丹的这个基本元素有了，然后它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需要要环保，要怎样讲？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张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1: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0: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我的都没有事，
1: 你的都没事。
0: 对，它依旧站得很稳，它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它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
1: 是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0: 西王母哈、那也有灵异哦。
1: 哎呀，这个康老师说了没完没了了啊！其实他中文美术馆的那个当代传奇展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牡丹，它是善念的牡丹，它不只是善念牡丹，它还有茶花女哎。所以呢，台湾的茶花又是健康的养生性文化，所以就是借着茶花来代表台湾茶作为设计的发想，所以许多后面人。

跟亚洲人都对我们台湾的茶呢评价很高，它象征的意义也都是品质啦，茶花之美啦，也在于一种时尚经典。好像人家说啊，香奈儿女士所爱的白色山茶花是吗？你们相信呢？那现在的都帮标榜的时尚和养生观念的同时，这次呢，除了结合各种各样的花，我们刚刚牡丹花、茶花跟茶叶，特别是在台湾有非常好的环境跟技术，可以有高品质的茶叶，也有很多充满优秀多元发展的文创设计工作者，就如同台湾的好茶一般，茶香四溢飘八方，向世界蔓延。喝好茶，品时尚，新艺术，更运用充满绿色的装置服装来表现一切欣欣向荣，也算是绿文化的开始了。好，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别忘了，我们还有还没有讲完的一些话，还没问完的问题，在下次节目我们将请康延龄康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在这儿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在空中艺术是生活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大家呢一块来看这一剧，我想这剧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打到这个地步，可是如果有人这样，真的有人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呢？

怎么会有这四个字的发生呢？在汉献帝的时候，有一些州郡的官吏互相攻伐，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渤海太守袁绍想攻占冀州，但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明明爱得要死，可是找不到借口，就采取了谋士冯骥的计策，一面写信给北平太守公孙瓒，鼓动他引兵南下进攻冀州，一方面派荀臣、高干等人去冀州对刺史韩馥说：“哎，公孙瓒南下，袁绍也有所行动，看起来你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了。为你着想，还不如主动把冀州让给袁绍，这样呢，既可以获得让贤的美名，又可以保住自家的性命，应该是两全之策。”这时候，无能的韩馥竟然同意了。可是韩馥的部下却极力反对，劝韩馥说：“冀州有强兵百万，粮草充足，而袁绍不过是穷军孤客，依赖我们的鼻息而活着，就像吃奶的孩子，断了奶汁，立刻就会饿死。我们凭什么要把冀州让给他呢？”但韩馥不听，派自己的儿子将冀州牧的印绶送给了袁绍。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句话叫仰人鼻息，仰是依靠，是依赖，鼻息就是呼吸。如果说你连呼吸都要靠别人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大概真的是完全依赖别人，连生死存亡都要靠别人呢。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这仰人鼻息。

刚刚我们说到养人鼻息，千千万万不要做养人鼻息的事情，尤其是在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地方人事物的时候，听过人家的话，这就是挑拨离间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轻易信人言，还不如自己张开眼睛好好的仔细的去衡量一下，否则的话你怎么去当政治人物呢？养人鼻息其实就是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绍传》写的，袁绍孤客穷军，养我鼻息。袁绍孤零零一个人，而他的军队已成穷困之师，要仰赖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印信授给他呢？所以错就错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那造句我们可以讲说，这种委曲求全养人鼻息的生活，我一天也不想再过下去了。我想没有人想这么过吧。或者说，他性情耿直刚烈，哪能受得了在这里养人鼻息委曲求全呢？哎，这两个例子都蛮好的。那么同样的意思可以看看人眉睫，寄人篱下，旁人门户，都跟养人鼻息有点雷同的意思。那么反义就是独立自主，能独当一面，能自力更生，那才是真正的为人之道呢。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为您介绍这一句养人鼻息。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希望大家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里来，虽然时间短短，分享一段故事也是开心的。祝福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接电了讲错不念哈？昨天我们讲到世界上十大就是拥有客家最多的人的国家，昨天讲到第三名国家讲到印尼、印度尼西亚，要第一名还蛮远，所以你要台湾。第二名，
1: 第一名，
0: 第一名，第一斗的就是台湾，
1: 第二大的。
0: 对，台湾有多少客家人？
1: 台湾有
0: 460万的客家人，
1: 2300万有460万，
0: 就是说20%是客家人，
1: 5分之1。
0: 他说有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客家人，所以你不会觉得客家人是很少数的民族，他已经算多数了。
1: 所以我跟阿兰记，
0: 对啊，
1: 没错。
0: 所以东东人讲客家呢，东东人讲客家，很多人都会讲客家话。
1: 东东人，
0: 东东人不会讲客家，可能唐也是某一天会讲，就是可能是听得懂，但不一定会讲。就像我们下一代，
1: 对对对。
0: 他可能不是不会讲，是他没有信心讲，他可能觉得我讲出来的可能不这么纯正，
1: 对对，
0: 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好笑，他就会不太敢讲，对对，是这样的，
1: 说不标准就会觉得拍谁这样。
0: 对，台湾的客家人是有分别的，
1: 对啊，
0: 他说这个北部的桃竹苗，就叫北客，
1: 北
0: 部客家人
1: 哦。北客南客，
0: 对，南部的就是高雄六堆啦，屏东的美浓那个，
1: 美浓
0: 就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客家话也是有点不一样，就腔调有点不同啦，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听得

0: 他们讲什么。
1: 我
0: 对，
1: 我有时候觉得我好惭愧。
0: 嗯，你一去到美浓你就听不懂了，对不对？
1: 我想说我已经跟阿兰记学了那
0: 么久了，应该可以了。
1: 嗯，对啊，结果听不到两句，就剩下
0: 就投
1: 降
0: 了。
1: 确实紧走狗啊。
0: 嗯，董阎王
1: 了，董阎王了，董阎王
0: 不是糟糕，是阎王。客家没有讲糟糕，真讲你也很冤枉。
1: 对啊，董阎王。嗯，所以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有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把你、嗯、你说像很多人嫁到客家村去、嗯、他不是嫁到客家，他就是住在客家
0: 村，
1: 对，他就会听啦。
0: 会，你如果从小会哦。
1: 那
0: 我
1: 如果现在去住个一个月呢，
0: 那我就
1: 懂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讲国语，你听不懂他就跟国语跟你讲了。但你如果小时候就跟你的玩伴一起的话，
1: 对对对，
0: 我很多同学像我们这客家村里面也有一些闽南人，就后漏年，
1: 嗯，
0: 但他们呢客家话都讲得很好哦，真的，
1: 天天听你们说嘛。
0: 对啊，有时候你都忘了说，你因为你从小跟人家一起长大，你都忘了、哦、他原来不是客家人，因为他跟你讲一样。
1: 对、啊。
0: 可是他长大以后，他
1: 可是你上学不都是讲国语吗？
0: 但是我们一下放学玩的时候就讲客家话。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从这从平常的游乐的时候就学到客家话，
1: 就已经
0: 就会
1: 耳濡目染。
0: 对，所以他们客家话都讲得很好、嗯。
1: 所以语言是环境带来的。嗯，
0: 对，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很好玩，他是本省人，但是从小跟我们讲了客家话，很会讲。然后他后来念在那个台中厚重国中教书，然后他平常不会去跟同学讲，因为厚重台中那边很多客家人，
1: 嗯，
0: 然后他都讲国语跟台语。就有一天呢、啊，有一个比较有几个比较顽皮，就是学习不好的同学，就用客家话在背后骂他，骂老师，心想说他听不懂。就在讲话，老师怎么这样？结果他就说：“你们在讲什么？”他就用粗鲁的客家话骂他、
1: 嗯。
0: 我现在不好意思反应，结果那个学生吓一跳。
1: 对，
0: 他就跟我说：“我就用客家话骂他们哦、喔，他们几个吓一跳，
1: 秘密武器。”
0: 对，他没想到，不要以为人家听不懂。
1: 对呀、啊，不能偷骂别人，
0: 不能偷讲别人。对，
1: 以前都是说小孩子，
0: 嗯嗯，
1: 如果你觉得好像小孩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嗯嗯，
1: 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就会用他们的秘密语言。
0: 对呀、啊，
1: 结果事实上小孩子都听得懂意思。
0: 他可能看你表情就知道，
1: 他只要 figure out。
0: 对呀、啊，
1: 对、啊，
0: 像我女儿，她想说她小孩都学国语会讲了，叫琪琪跟那个 Jack， 他们两个就要偷讲不让他儿子听懂的话，就讲台语。
1: Oh.
0: 问题是他们两个台语都很烂，他们两个讲到对方都听不懂，很好笑。你看 Jack 从小在国外，他的台语能好到哪去？
1: 对啊，
0: 就是多少听懂一点点。然后我女儿从小也没讲台语，但是她会讲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她就说
1: 选择错误的
0: 台，没使改讲。伊唔知啊，什么的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讲深一点 ，Jack 就说：“你讲什么？听不懂。”
1: 你赶紧赶快当听不。
0: 对啊，所以有时候你想要用特别的语言讲，让人家听不懂，有时候你不小心，别人是听得懂。
1: 对啊，
0: 对
1: 啊。所以你觉得台湾有保持到最好的客家文化、最完整的客家文化吗？
0: 这个我就不敢讲了，就不一定了。
1: 哦，不一定。
0: 嗯，
1: 我觉得第一个至少哈，
0: 嗯，
1: 就是从政策上，
0: 嗯，
1: 他已经把这个东西，
0: 嗯，
1: 变成所有的人都、
0: 嗯、
1: 都必须要接受的，
0: 对，
1: 一个语言嘛，
0: 对
1: 啊、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客家人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觉悟到自己的这个文化的特质或是文化的可以说它的价值，
0: 嗯嗯，
1: 那光有政策也没有用，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阿兰记跟阿史记，
0: 嗯，
1: 我们就在传递这个客家文化的精神，
0: 对，
1: 他的生活、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文化内涵，
0: 对，
1: 然后跟每天的这个至少食衣住行，
0: 对，
1: 那这样如果唐中朋友这个
0: 多少

0: 接收到一点，
1: 就更完整的了解说为什么，为什么政府要把这个当东西当成呢？因为有的只是讨好，
0: 选票，对，
1: 他并没有真正那么，而且你知道，他如果变成国家政策，他就有编很多预算呢。
0: 嗯嗯，
1: 这预算要干嘛？
0: 对。他不知道啊，我现在没有什么感受到，但他就是有一个客委会嘛。
1: 对啊，
0: 对，
1: 客委会就是他有这样的预算跟分配能力。
0: 嗯嗯，
1: 今天客委会如果分到了1亿的国家预算，
0: 嗯，
1: 他就要把这1亿的预算去做跟这个客家文化有关的，
0: 嗯，
1: 还是只是说我再来嘿，只是讲语言。其实光讲语言不重要，重要是你要知道这个文化的内涵。为什么这个什么叫客家？你搞不好都以为这只是一小族群。其实以客为家的感觉，或者是说做客的心态，或者是你想想看，你说客家人那时候从中原逃到南边的时候。人家原本住在那里的，你突然是一个冒失的外来者。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以前台湾不是常常讲说，国民党来的时候是外来政权。
0: 对啊，
1: 就是你说外来的，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
0: 外来的。
1: 对啊，哪一个是
0: 从头到尾都是外来的？
1: 大家都是嘛，哈、哦。你换到一个新环境、
0: 嗯，
1: 你一定会有一种做客的那种，可以说谨慎吧。
0: 对。
1: 哦、你至少还会怕去冒犯什么、
0: 嗯、
1: 你说做客还那么大大大的就忽略，没有那种尊重，也没有那个侵犯，基本上是态度的问题啦、嗯、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的精神跟它的价值跟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那种基本的态度、
0: 嗯、
1: 同样的你把它放在环保或是生态保护上面、嗯，你看我们对其他的动物就多粗暴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树木也是多粗暴啊，
0: 也没有很
1: 对啊，不知道珍惜，
0: 很好的保护，
1: 对，结果当然是受害的是我们啊，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用做客的心态的概念来面对我们要生存的共存啊、
0: 嗯、对
1: 啊，这是很应该是蛮重要的，
0: 是的，
1: 懂冲庸、啊、
0: 懂冲庸，
1: 所以台湾的就是460万的客家人，虽然比不上马来西亚有700多万，但是我们台湾已经把这个当做一个国家的重要的资源跟资产。
0: 嗯，
1: 那重点就是你要怎样善用这些资源跟资产。我不知道，不晓得现在国家编的这个预算，它都又怎么用。
0: 是，
1: 像比如说他每年可能会举办什么客家什么会啊，什么活动啊、
0: 嗯、有一些
1: 啊，对，然后是不是这些编的预算只用在他的选票的那个赚选票的地方、
0: 嗯、的目的性上，
1: 对，他就不够客观跟公正
0: 对，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如果他把它平放在，其实不是只有针对客家人才需要做，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客家文化、
0: 嗯、去了解到客家文化，
1: 对
0: 对,
1: 对，真正的内涵跟价值，
0: 对 对, 对，
1: 其实人人都是做客的嘛，
0: 对啊，
1: 对不对？人家说人生就是如什么什么什么过隙啊，
0: 如白驹
1: 白驹过隙，
0: 如什么过？
1: 我记得那句成语，所以长。
0: 简单
1: 的结论就是，
0: 简单的结论，
1: 对，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嗯、
0: 好的客家文化，
1: 嗯，
0: 能够继续
1: 继续发扬，然后呢可以大家都能够这个雨露均沾，
0: 对，
1: 嗯，其实你知道那个客家人，你说应景哈，
0: 嗯，
1: 啊，应景，
0: 对，安
1: 将，安将哈，其实它是一种折扇固执的概念。
0: 对，就是、其实我有点不懂安将为什么，我觉得
1: 应景，
0: 大部分人都很应景啊。安将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我很坚持，
1: 嗯，
0: 就安将；第二个就是有点不 不聽
1: 顽固，
0: 哎，顽固不听别人的劝，那个讲是两种不同的，
1: 有一个正面，一个
0: 对对，
1: 一个比较算是
0: 大部分。

0: 你说负面的硬讲，很多人就懂硬讲。我们有时候讲一个人说你很硬讲呢，就是你讲他都不听啊，
1: 对，
0: 你就讲他很硬气，
1: 对
0: 对, 对，就是表示他就是脖子都是这样横着，你讲什么他就是这样，
1: 在
0: 歪着脖子。
1: 在我们以前讲的叫死脑筋，
0: 对，老东风，
1: 死骨
0: 不
1: 化，
0: 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啊，所以这个一方面呢、啊，我是说。如果用在择善固执，
0: 对、
1: 啊、就是只要是好的对的我就要坚持，我不要妥协、嗯、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嘛，
0: 对对对、
1: 啊、择善固执、
0: 嗯、择善固执、
1: 啊
0: 嗯、
1: 对，然后择不善就不用那个了
0: 就不用固执了
1: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自我们当然对自己也有期待了哈、
0: 嗯嗯，
1: 虽然我们两个常常嘻嘻尿尿的，
0: 对，
1: 也是有一些精神跟使命，
0: 对，传达给大家，
1: 嗯，对，
0: 啊，今日时间多诶哈，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1: 爱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一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头，经常可以见到锦衣卫啦、东厂啦和续厂的这些名称和他们的身影。他们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权倾朝野、飞扬跋扈和冷酷无情。而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上，总共出现了四种大的特务机构。除了为人所熟知的这三个特务机构，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务机关，叫做大内刑场。而这个最为厉害，也是最为神秘恐怖的特务机构。明朝呢，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在历史上这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并且存在276年的时间。但是到了明末时期，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党争，让明朝开始走下坡。而明朝皇帝为了监控官员，建立了许多特务的组织。到清朝雍正时期的血滴子就和明朝特务组织有点类似了。所以我们真正要盘点明朝的特务组织有四个，分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而排名第四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锦衣卫了。锦衣卫也是电视和小说上出现最多的一个特务机构，他的知名度也是最高的。锦衣卫算起来是皇帝的侍卫组织，也是明朝的特务机构。他是由明太祖朱元璋所设御用拱卫司演变而来的，在1384年的时候正式成立。锦衣卫的长

官被称为指挥使，由皇帝指派亲信心腹担任。锦衣卫下面辖17个所和南北镇五司。锦衣卫拥有3项职能，一个是具有皇帝禁卫军的作用，执掌侍卫、斩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大汉将军。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称一营，初期人数大约是1500人，到明末一度增加到5000多人。再来就是皇帝的私人远景了。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查缉捕之职，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皇帝要逮人的话，也通过锦衣卫去抓，并且让他们审讯。所以锦衣卫下辖的南北镇五司会从事侦查、逮捕、审问活动。那么北镇五司负责传达受理皇帝亲令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哦，还可以自行逮捕、自行侦讯、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的司法机构。再来，他们还能够执掌廷杖。所谓廷杖制度呢，其实就是从明朝开始的，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行刑者是锦衣卫的教尉，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技艺娴熟。所以由此看来呢，说锦衣卫是爪牙走狗并不为过了。他就是当时朱元璋所创办的拱卫司，不用担负责任，也不用经过正规的程序。他们呢，潜伏在官员的身边，随时监视着这些官员们。算起来，锦衣卫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到后来呢，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些所谓的大内刑场，很多人不太熟悉，可是却是最恐怖的一个机构。那么所谓大内刑场，其实实力更在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之上，可以说权倾天下，几乎掌控了整个明朝帝国，连那3个厂卫机构都对他唯命是从，不敢表现出一丝不满。到明武宗正德初年的时候，当时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掌管东厂，以八虎的另外一个成员古大用掌管西厂。当时司礼监太监就是刘瑾，因为跟他们有矛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另外设内刑场，自成另外一个系统，用刑特别的酷烈。所以算起来，其实这所谓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也残害了不少的忠良。很多人都说这是德踹行杀，擅走威服，贼中贼杀良，非常恐怖的。这是锦衣卫，算起来他的开始就是朱元璋他设立的一个他身边的一个随行的特务机构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很优美的优美旋律的一首歌曲，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很适合在婚礼上听哦，或是求婚的时候，
1: 嘿，
0: 求婚会不会有点 loading 太重？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天韵合唱团他们所演唱出版的牵手，看秋，但是看秋一听就觉得是讲 男生对女生讲，
1: 对，当然这个牵手哈，
0: 自己会讲自己是
1: 哈牵手，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
0: 动词，
1: 动词，哈，那是名词，哈，迄个牵手，哈，的啊，台语的意思就是太太，过去拢叫啊，这是我牵手，
0: 对，我牵呢，
1: 嘿，我牵呢，对。
0: 好，就是，这是我太太。
1: 对，好，所以这个牵手哈，先生对于太太
0: 对好的称呼，
1: 对，
0: 或者是对外人说这是我太太。
1: 对，
0: 但是太太自己会讲自己是他的牵手，
1: 没有
0: 嘛？
1: 太太讲啊，这是我头家，吃头路的，头家
0: 不会自称自己是谁的太太，就是会说我先生是谁？
1: 嘿，对，还是跟人介绍讲啊，这个是阮头家，
0: 对
1: 啊，阮先生，阮先生是较文啊，哈，普通东西，阮头家还是阮头诶，
0: 对，
1: 好，
0: 简称，
1: 对，好，阮看咧阮头诶，
0: 对，
1: 对，对，啊，动词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手牵手，
0: 对，手牵手，
1: 对，
0: 心连心，然后所以这个。牵手就是片面意思，字面意思是讲太太，但其实呢你真的看了歌词听了歌曲之后知道的，就会知道其实是就是两个人要手牵手，
1: 是，
0: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歌词，
1: 他的歌词这样就用我，我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好，其实，在听完歌曲，我们跟阿芬跟佩友这里有稍微讨论一下。虽然第一段是女生唱，但是好像感觉要男生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是就是男女平等的歌。好，女生第一段

0: 唱。阮有一个，他因为歌唱歌吧，所以他用那个腔是用阮，不是用阮。阮有一个最爱的人，嗯，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就是我这个阮是只有我跟我后面的人，不包含说话的人，就是对话的人，
1: 嗯。
0: 好，好，那这边应该就是他自己了，哈。
1: 对，
0: 哇，嗯，他对哦，他也不是用哇呢，他用问呢。
1: 对，
0: 好，问有一个最爱的人，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最爱的人，
1: 嗯，
0: 然后一生一世就一生一世，我要跟伊牵手，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好，就一起走啊。做阵行也有人讲到阵行嘛。
1: 对，
0: 反正就一起走，就两人成阵哦。
1: 嗯，最顶，
0: 你不会一个人最顶行嘛？不会一个人到顶行，所以要两个人哦，
1: 嗯，
0: 才有阵嘛，
1: 对，
0: 才可以摆阵。好，最顶行，然后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1: 对。
0: 这边其实有一点，可以意会的意思，然后他不是讲的很，不是把所有的意思都写出来，但是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说，哦，他会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来一起到顶行，哦，最顶行，然后也不会嫌弃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善恰郎
1: 是。
0: 对，善恰郎就是贫穷的人，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哦，好，所以两个人都是这个用彼此的，为彼此付出生命和青春。
1: 嗯，
0: 哦，然后就也不会嫌弃彼此是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哦，好，
1: 因为因的最顶行。
0: 对，
1: 哦，好，
0: 嗯，
1: 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0: 嗯，
1: 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0: 嗯，
1: 甘愿疼惜阮一世人。
0: 哦，其实很美哈，很深情。好，第二段就唱到说，阮有一个最爱的人，好，跟前面一样，我有一个最爱的人，然后这个人呢是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1: 嗯，
0: 前面上一段是最顶行，然后这边是向前行，嗯，就是会一直往前走。
1: 对，不是踏不踏，
0: 不是原地走而已哦，
1: 嗯，
0: 会往前走的哦。
1: 嗯，
0: 然后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哦，这边前面是讲性命甲青春，
1: 嗯，
0: 啊，这边就是用美丽和岁月。
1: 嗯，
0: 其实也都听起来是一样东西，
1: 对，
0: 一样意思啦，哈。
1: 对，
0: 然后甘愿疼惜阮一世人，或者疼惜阮一世人，
1: 对，
0: 就是会心甘情愿的，然后疼惜爱惜我一辈子，
1: 对，
0: 嗯。那这个不论是男生对女生讲，或是女生对男生讲，都可以成立，
1: 对，
0: 没有。谁没有只有女生有青春，没有只有男生有岁月，我是都可以用
1: 的。哦，突然间就让我想到说，啊，亲像在婚礼里面，牧师就说，新人，这新娘跟新娘婿，啊，你们的岁月，亲像是啦，那个
0: 对，
1: 有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那个不论贫穷富贵，不论生病健康，都会跟他一起，啊，他对男生也问，对女生也问，
1: 对，
0: 一样的话，
1: 一样，对，所以在这里咱刚才讲的第一段是无嫌，
0: 嗯，
1: 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
1: 第二段更加进前一步就是甘愿疼惜，不是跟他无嫌那点，
0: 嗯，
1: 搁疼惜，
0: 哦，层次不一样，
1: 哎，对，
0: 哦，好，所以前面只是不嫌弃而已，
1: 嗯，
0: 但是后面是心甘情愿的疼惜。爱惜，
1: 嗯，对，
0: 哦，

0: 所以短短的两段歌词，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1: 对，
0: 那后面呢还有一小部分的歌词，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但
0: 这首歌推荐给听众朋友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Can You》。哦、是 Chu Can Chu 的 Can Chu、也是太太的 Can Chu、都可以来使用、好，所以今天这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的是曹丕。曹丕他是七言诗的开山鼻祖，也是文学批评的先驱者，一个才华洋溢的帝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这40岁英年早逝的复杂人物。他为什么很复杂呢？像《燕歌行》里面开创了诗歌的心境，在《典论》论文里面呢，他提升了文学至经国大业的高度，与《无直书》更写尽了人间深情跟无常啊。然而呢，在文学的光彩难以掩盖政治的短视，九品中正制度助长门阀，心胸狭隘，打压兄弟，赐死法妻，种种失德的传说令人叹息啊。乱世之中，曹丕始终未能成为百姓所期待的表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才子曹丕的辉煌与遗憾。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曹操，所以在建安文学里面，曹操是可以说是开创者。那么当然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更是代表人物当中的代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讲曹丕。好，那么曹丕大家对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可能有很多是他跟曹植怎么样争位，然后还有他跟曹植是不是跟那个甄宓之间有那三角恋情，然后我们其实今天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么其实就正史中的曹操看起来对不起，是曹丕。正史中的曹丕看起来，曹丕应该学问很好，好，要不然他写不出好作品来。虽然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弟弟好像留下来的作品好像也许成就没有这两位高，但是也无可否认他的作品其实有相当程度非常高的意义存在。那么我们看一下正史当中所记录的曹丕，大约讲起来他其实有点跟他父亲类似，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人才。好，那当然他父亲是一个奇才，他是不如父亲的，可是也多少有略微继承，他优点有继承到一些，缺点也继承了不少。好，那么正史当中提到说，曹丕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读诗经啊，读论语啊，长大之后啊，四书五经啦，史记汉书诸子百家等等，他说他都下过一些功夫。那除了读书之外呢，曹丕其实他也提倡学术，所以其实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鼎盛，其实跟政坛上的

这些主持人，就是他们曹家父子都是擅长于文学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曹丕他也提倡学术的，而且他也能够把一些学者给组织起来，他自己呢就经传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写作，以及编著他都下过一些功夫，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甚至据说有达到千篇之多。好，那据说有一本书叫做《黄览》。那除了这个学术上面的提倡，以及他门下的文人，他跟一些文人之间的一些联合连结或是友情，在他的散文作品里面其实我们是看到的。好，除了这些文学学术上面，曹丕他还是一个我们刚说他文武双全嘛，所以他是一个精于骑射跟怎么样跟击剑的高手。这点比较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他自己在《典论》这本书的自序，这本书当然现在网易了，只剩下论文以及自序这两篇。他在自序里面有提到，他8岁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骑马射箭。那而且他经常跟着父亲出征各地，所以曹操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其实就什么训练他？曹操其实从各方面来训练孩子，所以曹丕虽然不是长子，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曹操可能也很早就开始训练他，然后就以防将来他要立他做太子的时候，他要有能力可以即位，所以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他经常跟着曹操出征各地。那可以说他成长于这个动乱战争，成长于动乱战争当中，所以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自己就男孩子嘛，就喜欢一些射箭、骑马等等。那既然从小就会，他说他8岁就会骑马射箭，那可见成年之后技艺就会更加精熟。那据说哈，他的身手非常好，他自己曾经说，他驰骋原野当中去打猎射杀什么飞禽走兽，通常都弓不虚发，而且所中必定洞穿。就是说射那个箭不但可以射中，而且它是什么呀，可以穿透，所以力道很够，所以他就自称自己是有这样的好身手。那么此外呢，他也很自豪说自己也是个击剑好手，这其实也是书上有记录的哈。据说他曾经跟名师学艺了，而且自己曾经下过苦功来练习的。有一次他跟一些将军们在一起这个饮酒作乐，结果其中就有一个将军在以剑术闻名哈，就在那边吹牛哈，说可以如何如何。就曹丕跟他聊击剑。聊聊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听起来什么不 OK， 那么他就决定，他就跟这个人说，咱们来较量、咱们来，那就以手边拿起手边的甘蔗，拿甘蔗来比划比划，结果才2-3个回合，曹丕就3次击中对方的手臂。好，那但是那个人却不服输，两个再度交手，结果曹丕就是3-2下子一举手就击中了对方的脖子，旁边看的人都大叫起来。大家想想，那是甘蔗，如果真的是剑，那个人的脖子上面是不是抹了一剑呢？那么所以曹丕他根本轻而易举的就赢了那个吹牛将军。那么所以他后来就跟他说啊，你应该回去哈，赶快把所学的一些过去学的一些通通忘掉，再去学一些更高明的，也就是对这个人过去所学他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下就否定了。那这个时候在他自序里面还谈到一些他有其他方面的记忆哦，也一样是十分自负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曹丕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多才多艺其实是不为过的。好，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在《三国志》里面提到那个裴松之的那个注解里面有评价，他说他比起曹操是万不及也，他比不上他的父亲万分之一。那后来据说孙权跟他们父子多次交手，所以对于曹操跟曹丕了解都很深。那么所以裴松之的注里面引用了说孙权如此评价他们，那孙权还这么还评价说，那后来曹丕做皇帝没有很久，大概六年多七年不到就去世了，他

的儿子曹睿即位，那么孙权看起来曹睿就比曹丕就更不如了。他说睿之不如丕，由丕之不如操也，就是对他们这个几一家三代是越来越看不起了，好，越来越看不起。那么所以《三国志》里面还提到说他当然对他没有，这讲得很含蓄，他说这个文帝因为曹丕死了之后庙号是魏文帝嘛，他说文帝是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志，才艺兼该，也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可是他下面说若加之以旷大之度，如果他可以再加上一些比较广阔的一些胸怀度量，立之以公平之诚，他如果再加上一些怎么样待人的一些公正平和的这些诚恳，那么迈志传道，迈志就是远志，如果他可以怎么样再有更远的志向，他能够心存正道，那么古之贤主何远有之，何远之有哉，就是古代的一些什么贤君圣君，这可能都还比不过他呢。意思是他没有广阔的胸怀，他没有公平之诚，他没有迈志存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史家对他的一个评论，就知道说曹丕显然就是一个德不如才，蛮严重的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再看看一些除了正史之外，看世说新语里面，因为我们一再提到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本书它所收录的这些，它所记录写的这些人物故事，就是大约从东汉到东晋年间，东汉到东晋，所以说他们曹家父子在里面的故事就非常多。里面有提到说曹丕曾经怎么样子毒害他的兄弟，就是比方说跟他同父同母的兄弟有曹植嘛，另外还有个曹彰。我们知道曹彰就是曹操眼中口中所说的黄须儿，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大将，他不好读书，但是打仗很有天分。好，那么所以在曹操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曹彰就其实什么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对于这个弟弟是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的弟弟后来一个将军失去战场，所以后来就变得也性情很狂暴啊，沉溺在酒精当中。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提到说，魏文帝非常嫉妒他的这个弟弟，那个弟弟当时是被封为任城王，他非常嫉妒他的一个骁勇善战。那所以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变太后就邀他的弟弟进宫来陪他下棋，然后呢，这个曹丕当然就怎么样招待弟弟，就弄了一盘枣子来，大家一起吃枣子。可是呢，据说曹丕就把毒放在这些枣子里面，那自己挑，他知道哪些是可吃，哪些不可吃。吃，结果这个曹彰就不知道啊，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进去，就当下就中毒了。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就说变太后就立刻就是到处要找水给他喝，想办法救他。可是没想到这个曹丕已经预先叫左右把周围所有可以舀水的瓶瓶罐罐通通都砸毁了或是拿走了，结果太后一时情急，光着脚丫子就奔到井边，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汲水，结果没想到这个曹彰很快就暴毙了。那么后来据说他又想要害曹植，太后就曾经警告他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不可以再杀我的东阿。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得不到证据。而且有人是推算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变太后跟曹彰下围棋的那个季节是枣子根本都还没熟，怎么可能有枣子可以吃？所以有人是以一些确定的一些证据去说曹丕并没有毒杀他的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怎么死的，这个曹彰怎么死的，在历史上的确是个疑云，因为他的确是见了曹丕之后没多

多久就暴毙了，就突然间暴毙了。所以这在历史上这个离奇的一个状况是让曹丕是不是担了一个黑锅呢？不知道，但是会有这样的传言被写在小说里面，他有即使毒杀他或是用枣子毒杀他不是一个事实，可是他对兄弟他对弟弟们不好恐怕是人所皆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说史书上都说曹丕不是一个大度量的人，不但不是一个大度量，而且他可能怎么样，像他的父亲一样是多疑的，而且是心胸狭窄的。那当然在《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这个曹丕，我觉得很就我觉得令人觉得很疑惑的就是他对于甄宓，他对于甄宓他应该是很喜欢他的，因为甄宓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官渡的甄宓原来是袁绍的儿媳妇儿。好，是他的先生是袁熙，袁熙在外作战，然后那个曹操曹丕就带兵攻进了他的一个根据地，结果他们攻进去的时候，曹丕先进去，进到后堂就一群女人，我袁家的女人哭成一团，那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就趴在那个袁绍太太膝盖上面一直发抖在哭，然后那个夫人就抱着她，那曹丕就叫说头抬起来，那所以那个袁绍的太太就袁绍的夫人就把那个女子的头这样子捧起来让曹丕看，就曹丕一看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哇，这女的这么漂亮，这么漂亮，那就是甄宓。然后据说她离开之后，那个袁绍的夫人就跟甄宓说，我们安全了，以后就靠你了。好，那反正我们就知道说曹丕后来就把这个甄宓就给娶回家了。据说曹操后来也晚一步到这个地方，然后立刻也就问说甄宓在哪里，结果他的部下跟他说已经五关中郎将已经先把他带走了。哎，曹操就跺脚，觉得哎呀，我今天作战就是为了他，没想到让那个小子这样捷足先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曹家父子这样子前后为一个女人的这种状态，虽然历史上没有明说，可是后来其实又有一些一些拜官野史的一些传闻，就是说曹操跟甄宓之间有没有一些私情呢？所以导致后来曹丕对甄宓不好，甚至甄宓后来死就是被曹丕刺死的，而且死状很惨，还让他那个头发覆盖住他的脸，嘴巴还塞糠，因为他不肯喝毒酒就塞糠，然后这样强灌。那他对于一个他这么珍爱的女人，他为什么对他这么残忍啊？这个其实真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不得而知。那当然一般人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说或是比较常听说的是甄宓跟曹植跟曹丕之间，我们知道很多那些戏曲都是演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恋爱。其实我们看看当年曹丕攻进去然后娶了甄宓，那年曹丕应该大约17岁，那曹丕比曹植大5岁，曹植只有12岁，而甄宓其实比他们两个都大，甄宓还比曹丕要大，大了5岁左右吧。甄宓当时大约是22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谈恋爱，爱上他，然后这个对他的先生比这个小他5岁的先生还心有怨怼吗？其实讲起来好像应该有点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我们等下下一次再讲曹植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总之这个在世说新语里面的这个获逆篇就提到说他对甄宓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迷惑于甄宓的美色，然后就把甄宓娶回去了。

好，可是曹丕的一个德性不佳，除了他对弟弟们可能非常残酷之外，而且这些弟弟是跟他同父同母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他对父亲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怨怼呢？因为他起先一直很怕他的父亲会把王位传给曹植，所以他在父亲面前一直讨好装模作样了非常多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父亲很有怨怼，所以在父亲死后他做出了一些其实非常不伦的状况，非常不伦的事件。在《世说新语》里面的《闲怨篇》就是提到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对他的评价，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就把曹操宫里面所有的什么后妃、宫女等等，全部怎么样？全部纳为己有，全部纳为己有。那后来他自己生病了。好，他生病的，他病重的时候，有人就请太后来看他。那他的母亲卞太后就来看他，可见他们母子平常其实很少走动，因为他的母亲就不知道他宫里面有些什么人。后来他重病了，妈妈来看他，就妈妈发现一进他的这个寝宫，就发现说奇怪，在他寝宫周边伺候的那些人，通通都是以前曹操最喜欢的那些宫人们。说太后就很奇怪，就问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结果那些宫人们就说，在曹操去世的时候，曹操还没去世，然后他们请人要来帮他招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过来曹丕这里。可见那个时候是曹操，可能还没死，还没断气，或是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曹丕就把他宫中所爱全部纳为己有，然后他的母亲发现说：“你的爹都尸骨未寒，你就干这种事情，你就把他生前喜欢的这些女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他妈妈非常生气，就《世说新语》里面说叹曰：“但是这个叹就是他对这样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可是他讲了非常非常重的话，那在曹操重病的时候，在曹丕重病的时候，他说：“狗鼠不食汝鱼，就是狗、老鼠，他们都不会吃你剩下的食物，死固婴儿，你如果死了也是活该。”那至山林，等到曹丕真正驾崩的时候，意境不灵，他母亲连见最后一面都不来了，连出席告别式都不来了。也就是他的母亲非常生气，把他说的是你是连狗连老鼠都不如的一个畜生，因为你居然做出这么不伦的事情来。所以虽然，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虽然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当中，其实伦常当然是崩解的，可是会崩到这种程度，可见都是，我觉得人们所难以忍受的。所以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这本书虽然是小说，虽然它只是小说，也许里面有很多夸张虚构，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它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记录，它是把它分门别类、分类编次的，它总共分了有34类。34类，我们只要看它的篇目，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几点。首先，第一，它前面四章是什么？前面四章其实讲的是正是《论语》，正是文学、言语跟德性。这4点就是跟《论语》里面孔子说的"孔门四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也不过就是小说的笔记小说的一本书，它的一个分门别类，它所用的内在核心价值其实是《论语》以来的这个儒家教养，是儒家教养。所以孔门四科放在最前面的四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中，它所有对于好的品德
的一个肯定全部是在前半，后面全部是一些什么，全部我们看到最后一篇是什么，叫做仇戏篇，就是那。

一些报仇的，小心眼报仇的，后面说没有雅量的，或者是脾气坏的，或者是什么粪圈类的。好，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或是上一节课有提到什么假绝篇，然后讲曹丕这个获逆篇，通通是在后半。我们其实从这个《世说新语》的一个分类顺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在乱世当中希望要彰显的或是提倡的，仍然是儒家的核心的那些品德伦常的价值。所以在这里曹丕是一个连母亲都不屑，认为他狗鼠不如的。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那所以曹丕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四十岁不到就去世了，有人就判断说是他怎么样，纵欲过度，所以导致他的身体虚耗。好，这个是关于曹丕这个人，他做皇帝能力不如他的父亲。可是在文学上面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曹丕他在文学上面的贡献。当然我们其实在曹丕的，我们刚提到典论论文，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曹丕一个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就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开端者，一个启蒙者。所以尤其在典论论文里面，他对于文体的一个整理跟分类，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建。那当然在里面他特别把文章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提得很高，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那么年寿有时而尽，荣乐只乎其身。好，他这二者都未若文章之无穷。那当然在这里他的文章这个文学既然是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世，他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文学。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学其实就比较接近纯文学，就是纯粹抒发个人内在情思的一些作品。好，可是他这里的文章其实包括什么？包括经国之大业。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是延续了或是继承了《左传》所提到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跟立言。那立言这部分也是人生不朽的一个追求目标，所以那这个立言就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以及非纯文学，就是他这里 包含的一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当然我看到有比较 年轻的学者认为说啊，我们不必要就是给他怎么样，给他过多的一个赞誉，就说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开启了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那曹丕到底对文学自觉有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觉，我们的确不得而知。他写这个文章当然是有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也是要跟他的弟弟别苗头。因为他的弟弟的我们后面讲曹植的时候会提到《与阳得祖书》里面，他们两兄弟即使在文学观念上面都是南辕北辙的，南辕北辙。好，那么所以我们刚无论如何这个典论论文都可以算是曹丕其实开启了一个什么，开启了一个文艺批评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可贵的，不管我们要不要给他什么文学自觉不自觉这样的冠冕，我想都不能够否定掉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它时代性的意义。不管你认不认可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好，他不过是承袭前人那个三不朽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那此外他除了典论论文之外，那另外的他的散文作品里面，我在想说他其实表现了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其实是很可贵的。比方说他那篇很有名的《与吴直书》，吴直当然其实也是他一个门客之一，但是吴直是他的幕僚嘛。然后他在《与吴直书》里面提到说，比方说建安七子里面，有五个人其实都在同一年当中去世。我们知道那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疫情。

所以这些朋友们一一去，这些所谓的建安七子跟他跟曹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居然有这些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样子在一年当中，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很亲近的这些朋友这样子零落殆尽，所以让他很真切的感受到那种生命无常的那种痛惜感。所以他在《与吾侄书》里面提到说，跟这些好朋友，他说昔年极易，他说那一年发生了大流行病，所以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留一时俱逝，就是建安七子 里面的徐干、陈琳、应阳跟刘贞等人一下子都死掉了。他说痛可言也，他说这样的一种伤痛怎么有办法用语言说明呢？他说想起大家过去在一起的时候，昔日有处大家一起出外去玩的时候，行则连语，止则皆席，何曾须臾相失，就是过去大家什么行走坐卧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那从来不曾有过短暂的一个分离。好，可那在那一种怎么样，在那种这个酒酣耳热的一种彼此 来往互相怎么样，大家都是青春正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百年几份可长共相保，以为怎么样活个一百年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他说没想到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没有想到几年之间这一下子朋友们都凋零了。那么他还为这些朋友们所遗留的文字为他们编选文集，在编选文集的过程当中，看着他们的名字如今都已经成为怎么样 成为这个阎罗王生死簿上的一个名录了。所以他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令人伤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曹丕对于朋友们的这个深情是很让人觉得可贵的。可是为什么一个对朋友如此深情的人，他对他挚爱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看他后来对曹植的那种状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我们只可以说人性是太复杂了。那特别是生在权贵之家，以前权贵之家这个权力利益的一个抢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在这个生存竞争之下，所有的伦常礼教其实亲情都完全要靠边站。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只要看到那些豪门巨士里面，那些为了财产不惜兄弟或者是甚至母子父女之间对簿公堂的事情，我们都不得不感叹说这个伦常道德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它即使非常脆弱，都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存在，因为它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线光明的一个指引。那即使在乱世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比方《世说新语》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你隐隐然可以看到，人们仍然是追寻那个德性的光芒，希望要为复杂的或是黑暗阴暗的人性带来一点救赎。好，那么接下来，那我们就再来介绍一首曹丕的诗歌上面的代表作，那就是《阉割行》。那么《阉割行》可贵的地方，就在文学史上，它是现在现存资料里面第一首确认的七言古诗。应该也不是古诗，因为它叫《阉割行》，它其实也是用乐府旧题。好，那么说是第一首的意思就是曹丕在于诗歌新的一个形式表现上面，他有这个创建之功。那这首《阉割行》他其实写了两首，我们在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一首就好了。那《阉割行》，我们知道以前古代的燕国在北方，
那北方其实跟少数民族接壤，所以北方它经常有发生一些边境战争。所以《阉割行》这个古代的乐曲，它大部分其实都是用来描

描写征夫怨妇之间的别离之情，所以曹丕是用一个乐府旧题来谱写新词。好，那整首诗其实总共有十五句我们现在就先来朗诵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一首。好，来，好，来，我们看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对不起，这里重来。好，我们现在再朗诵一下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蒹葭思归恋故乡，客何烟柳寄他方。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缘情明弦发清伤，短歌为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献何良。好，那么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首燕歌行。那么这首诗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它前面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在这里这两句，它这两句是交代了整首诗的一个时空背景。那个时空背景季节它是秋天的，它是秋天，那秋天而且它不是初秋，它已经是怎么样这个秋意很深的时候。所以他说秋风萧瑟，萧瑟是风声，是风声吹来瑟瑟的这个风声。然后这个天气凉，凉是代表一个气候的变化。它在这里有听觉然后又有触觉，他从听觉触觉去描写那个秋天的感受。秋风萧瑟天气凉，那天气凉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印象呢？那个看出去的景象就是草木摇落露为霜。那所以草木摇落露为霜是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草木摇落露为霜，然后秋风萧瑟天气凉，这是整件事情整首诗要描述的这个思妇感情发生的一个背景。那所以从下面从群雁辞归雁南翔开始描写的是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在家里干什么呢？她先说眼睛一样，她先看到什么群雁辞归雁南翔，这就是在家里的那个思妇，思念的思，这个思妇她看到天空上面有群雁辞归，群雁要告辞我们，要告辞我，她要归向南方，雁南翔，往南方去了。为什么？因为天变冷了，这其实是呼应前面的天气凉，天变冷了，所以他们要回到南方的家去了。好了，鸟儿都知道要归乡，那念君客游思断肠，我念的那个君也就是我的丈夫，我的情人，那鸟都知道要思归，为什么你不思归呢？你客游他乡，我想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觉得要断肠了。所以这里就从这个群雁辞归，从描写景物带到人的一个思念上面去。那这个思断肠的这个妇人，接下来只有我思断肠吗？她说不会啊，应该是丈夫你在外地，我估计你也思念我断肠吧。所以她下面两句讲的是她想象她的客游他乡的丈夫，她也思念故乡，所以她说蒹葭思归恋故乡。那个蒹葭就是那个情意不满足、情意不足的地方，就是情意有所什么缺憾的。她想象你应该也是思归的，你应该也是眷恋故乡的，这都是妇人在家的想象，在家的想象。她说，那既然你思归，你也

恋故乡，那客河烟流寄他方，我想象你也思归，可是思归为什么不回来？于是下面就带了心头有一种怨气了，那所以他就直问说，那你为什么烟流，烟流就是久留，你为什么久留他方不回来呢？你想回家就回来，为什么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你应该是想家的，可是想家为什么不回来，他就有了怨情，有了怨情他想到说，那我自己在家里怎么样？他接下来又讲自己，从丈夫身上又讲到自己，讲到自己是吗？贱妾穷穷守空房，穷穷就是我孤单一个人，我孤单孤独的样子，我一个人独守空闺啊，我独守空闺，我终日怎么样？忧愁，忧愁干什么呢？思念你，我都不敢忘，忧愁思君不敢，忧来思君不敢忘，我的忧愁全部因为思君而来。可是我不敢为了要减低这个忧郁的一个伤怀，我就干嘛？我就减低对你的思念，我不敢，我不敢不思念你，所以我的一个忧伤不可终止。那么不知不觉越想越伤心，所以就泪下沾衣裳。所以这里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心理状况，那泪下沾衣裳，我要想办法转移自己忧伤的情绪，那怎么办？那总要转移一下，所以她就想到说啊，弹琴借以抒怀吧。所以原琴明弦发，原琴就是拿起那个琴开始怎么样弹奏这个丝弦明弦，结果她不自觉的发出清新的伤音。那伤音以前陶渊明有一首诗说，伤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所以伤音是容易引起让人家听了会伤感流涕的，所以它的节奏也是比较短的。所以他说这个短的这个轻伤呢，是短歌为吟，它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拉长。他短歌为吟已经很伤感了，那他不能够再拉长，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什么悠长的这个情绪其实是无以疏解的。他借着这样的行动希望能够转移心里的一个惆怅，转移心中的忧愁，可是其实不能够达到。那最后就是接下来的四句就是这首诗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自己的一个忧伤不能够借由弹琴来疏解，那么只好放下琴，放下琴怎么样？看看窗外的景象吧，明月皎皎照我窗。结果看向窗外，明月当空啊，明月当空，结果月光照在我的床上，明月当空，这么皎洁的月色，如果那个月亮是圆月，可是我的床却是个空床。那所以这里从怎么样，从短歌为吟不能长的那种哀伤，看到窗外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让他联想到什么？星汉溪流夜未央，明月皎皎照在我的空床上面。那我看看天空，我想象的是在那个银河两岸，在这个夜未央，星汉溪流夜未央。那他看到银河，看到银河想在这个深深的长夜里面，他想起什么呢？想起隔在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遥相望，牵牛织女相望相隔，然后他不说自己的痛苦了，却想到牵牛织女也很可怜啊，尔独何辜羡河梁，那个河梁就是河上的桥。那你们牵牛织女，你们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你们何辜要被阻隔在桥的两岸呢？阻隔在鹊桥两岸。最后面这个女子她不再讲自己的伤怀了，因为自己的伤怀无可解，她却怎么样？却解到什么？却解到牛郎织女，替牛郎织女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这里他从自己的一个哀伤转而去同情牛郎织女。那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是什么？晚上嘛。那他前面不是说什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吗？那不是白天看到的吗？这时候到晚上他看到银河上面的这个牛郎织女。所以你从这里在时间，你透过景物知道时间是已经经过的漫漫长日之后，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悠悠长夜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从日到夜，她的忧伤苦思郁气整日不得解。

0: 德姐她最后移情到牛郎织女同情别人上面，你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闺怨诗，她很可以表现出曹丕的那种那个诗歌笔法的那种婉约深情，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曹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感情非常浓郁而丰沛的一个人。可是这一个深情的人，当然有人说他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感情，他写的是别人的感情。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多少所有的闺怨诗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嘛，这些男人在写闺怨诗，有的可能是真的很同情这些深闺独居的妇女，有的他不过是借着这些闺怨诗，其实什么，他暗比自己。所以曹丕是从小跟着父亲打过仗的，所以他对于征夫在外思父在家里仇怨这种感情他应该是知道的，他也是理解的，可是他有多少的同情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个诗歌上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同情的。当然他也很可能也不过是拿这个思父，搞不好他来自比，自比什么，他不是一直担心他的爸爸会传位给他的弟弟吗？所以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影射期待父亲注意到他自己呢？他是不是在影射说自己对期待父亲关爱的眼神从早到晚其实是什么呀，忧伤难以抑制呢？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影射呢？我们其实诗无打鼓，所以曹丕是一个可以对兄弟很狠心的人，他但是他又对朋友这么深情，是不是别有目的？是因为他要笼络文人，他在这个闺怨诗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对思父的所饱含的这种悲悯跟同情，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其实是虚假，或者有多少是他的自我寄托，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可是一点点多一点这个人伦的思考，也许就可以降低人性复杂的阴暗面。我们必须要如此期待这个人性的阴暗才有救赎的光芒。好，这我想是曹丕的人跟他的文学作品带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法和各位分享。好，那曹丕我们到这里，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丕的解析，我的感触很深哦。因为过去我对曹丕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世说新语》里面，或者是戏曲里面那个嫉妒弟弟、逼死甄宓的阴险形象。但是从正史和文学作品来切入呢，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但却也更矛盾的曹丕。一方面曹丕确实才华出众，燕歌行里面的七言诗的开山之作，点论论文里面呢，他也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先河，与吴直书对朋友深情更令人动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亲兄弟冷酷无情，对父亲尸骨未寒就纳其宫人为己有，连母亲都痛骂他狗鼠不食乳鱼啊。一个能写出忧来思君不敢忘这样婉约深情诗句的人，却对妻子赐死，对兄弟下手，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人性的复杂。而欧老师最后的提醒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才华再高啊，若没有德性来支撑，终究难以令人尊敬。乱世中伦常脆弱，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惜那一点点德性的光芒，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台风新乐克的警示。那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结合最新的气象观测、气候暖化的趋势，还有关于我们能源韧性的策略来分析在四月中旬形成的台风新乐克它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警示，那也针对我们台湾未来应该如何去因应像台风、像热浪甚至于台风跟热浪结合在一起的复合型灾害，然后我们看一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跟行动。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台风新乐克。新乐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名字，那英文就是 Sinlaku。那新乐克它是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个台风的名字，它的意思呢是在密克罗尼西亚他们传说里面的一个女神专门照顾生态环境的一个女神。那这个台风新乐克它是在4月10号凌晨2点在我们的西太平洋形成。形成了以后它就开始往这个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可是它在24个小时之内，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它就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很快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中度台风也就是说它每秒的风速超过31公尺。如果以时速来说的话，那它大概每一个小时的这个速度是差不多是120公里是相当的强了。可是呢更快的是它是4月10号凌晨形成，4月11号凌晨就变成中度台风，在12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强烈台风，而且这个强烈台风的强度还非常的强烈。在4月12号观测的时候，它的巅峰强度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是300公里这就是超级台风。我们说一个小时的时速会超过250公里的话，那就是一个超级台风。那新乐克它已经最高的速度达到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我们这个强烈台风我们刚说它达到中度台风的时候，风速已经是每一小时120公里了，那达到每一小时180公里就是强烈台风，可是新乐克居然可以达到每一小时300公里超过了250公里每一小时的这个超级台风的门槛。所以它是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在我们地球表面

形成的第二个超级台风。那第一个是在印度洋，那新乐克就是第二个，它的风速达到了一小时300公里。那这个台风当然给这个关岛，还有给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属地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新乐克也是从1953年以来，那很少数能够在四月份以前出现的一个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的这个等级的一个台风。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过去很少见的情况，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寻常，越来越稀松平常了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现象。我们刚刚说，那新乐克它是今年第二个达到了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等级的一个台风。那第一个是在今年二月在印度洋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飓风我们台湾我们的这西太平洋的这个气旋就是台风，那大西洋就是飓风，在这个印度洋就叫做气旋。那今年二月在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气旋叫做 Horacio， 我们中文叫做霍拉西奥。这个Horacio 这个霍拉西奥飓风，它的风速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260公里。那我们刚刚说超过250公里，每一小时的风速就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台风。那它达到了260公里，可是没想到现在是四月，在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新乐克台风，它的风速已经高达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在同一年在印度洋，然后接着在我们太平洋都形成了两个强度达到超级等级的这个台风。我们回顾在历史上面能够在一月到四月之间形成的台风，它的强度可以达到这个五级就是说这个超过每一小时的风速超过250公里，其实不多大概只有10个左右，就是连今年的两个算进去的话，大概是11个左右按照这个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它公布的这些名录所以它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那目前观测起来风速最高的是在2021年的苏力基台风它的这个风速是超过了这个每小时320公里。那接下来第二名是在1953年1月1号形成的 Hester 台风它的风速每小时跟这个新乐克一样，大概都是一小时风速有300公里。所以新乐克可以说是排名第三强的一个在四月以前形成的五级，也就是超级的台风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一个事情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超级台风新乐克，它不仅仅是我们2026年太平洋台风季已经开始了，它是我们这个台风季里面形成的一个超级台风。今年一月二月三月每一个月我们西太平洋都有一个台风形成，不过强度都不高。那这四月形成的新乐克居然会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那这是一个历史上面比较罕见的，而且它的风速这么的强，毁灭性相当的高，所以这是一个独特而且很稀有的一个气象事件。它提醒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强度还有它频率的变化一定要保持很高的警觉。

觉性，因为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危险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在四月的时候新勒克台风它就一下子能够达到超级台风，而且是每小时可以高达到300公里时速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超级台风？那学者他们分析呢，归纳了有几个因素，那我就把这些因素跟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海洋的温度非常的高，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一直不断的在提升。那海洋的温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热带气旋，然后慢慢增强变成台风，由轻度、中度然后达到强烈甚至于超级。那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我们北太平洋的海洋的水温就是异常的偏高，它的温度都超过摄氏29度以上。那通常那个海温在摄氏27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那现在我们看到海温都超过摄氏29度，因此呢这个高温的海洋就为这个台风的形成提供了这个充足的能量。那温暖的这个海水也支持很强烈的这种这个大气的对流活动，就促进了台风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海洋温度这个海洋表水的温度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今年四月有很有利的大气条件。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我们高层大气的环境相对的是稳定的。那风切的这种情况比较小，也就是侧风的这种风的这种这个压力是比较低的。那侧面的风的这个影响小，它就有助于台风的形成，而且让它的结构保持稳定，就让台风能够很快的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也很快就长成了一个中度台风。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就是热带扰动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个热带扰动在我们这个西太平洋给新勒克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初始的这种能量只要有了这个热带扰动，就开始有了一个初始的这种对流活动。那这种对流的扰动在合适的海洋大气的条件之下，它就会很快的从热带性低气压就变成轻度台风，甚至于继续的长到中度强度甚至于超级的这个等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科氏力的影响。在我们地球因为自转的关系它会产生一个偏向的力，这个力我们叫做科氏力科学的科那个姓氏的氏，科氏力。这种偏向力，这种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偏向力会随着纬度不一样，纬度越高，那这种地球自转产生的这种偏向的变形就特别的大。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北半球我们在运动的这些物体呢，它受到这个地球自转的影响，它一般来说会向右偏，南半球的话就向左偏。那纬度越高，地球自转的相对速度比较快，那这种偏向的科氏力呢就会越强。可是在赤道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科氏力的影响，所以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影响是最低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勒克台风形成的位置相当于靠近这个赤道这个地方，因此呢它的科氏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它就让这个新勒克台风它能够很快的旋转，而且能够强化，因为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变形是比较低的，所以新勒克台风就在能够一形成以后就会迅速的增强，一下子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个中度台风，然后又在

再过了一天就变成强烈台风。那随着这个时间，那新乐克台风持续的在有利的环境里面进行，也就是海洋的温度还是一样非常的高啊，大气的条件还有热带扰动的影响啊，都让这个新乐克台风能够持续的增强。这种持续的环境的支持啊，让这个新乐克能够不断的吸收周围海水提供的热量水汽，然后一直不断的长大，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一直不断提供能量的一个怪物一样，它就一直不断的膨胀啊，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强度。当然了，气候暖化也给这个台风的形成添加了一分助力，就像这一次的新乐克一样。因为气候暖化它会让我们这个热带气旋的强度还有频率一直不断的提升，所以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那台风的强度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那很快就像新乐克一样，它就能够在两天的时间里面就开始达到了超级台风的强度。那这也是气候暖化它一个特性。所以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就使得这个新乐克台风达到了一个超级台风的等级。那在一个四月份，那才四月还不到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超级台风出现在我们地球的表面。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事件。所以新乐克台风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它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它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发生的时间在我们地球一年的季节里面相对来说也比较早啊。它在4月10号形成，4月12号就达到了超级台风的这种等级。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过去很少见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跟您说，它大概是我们从1953年开始有这个西太平洋完整的观测以来，它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四月以前，就是一到四月这个期间就变成超级台风的这个案例啊。那它在短短的这个24小时之内，风速就一直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先从轻度台风长成中度台风，再从中度台风长成强烈台风，甚至于又升高到了这个超级台风，展现了非常强的这种爆发力。这种快速的增强就跟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不断的高，海洋它的热含量异常的丰沛是非常非常有关的。这就是新乐克台风它的几个很特殊的这个要点。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辛乐克的警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4月10号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台风辛乐克，它在短短的一天就从轻度台风变成中度台风，再过了一天又从中度台风变成了强烈，甚至于扩大到了这种超级台风的等级啊。所以辛乐克台风它就是我们气候暖化对于台风带来影响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前面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会给我们地球表面的台风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第一个会影响它的强度，第二个会影响它的频率，也就是发生这种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这种比率就随着气候暖化会越来越明显。那它的原因呢，主要我们前面跟你也稍微提过了，第一个我们海洋温度一直不断的在上升，海洋里面的热含量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当海洋温度高，海洋热含量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热量提供的这个供应器，它源源不绝的为我们的台风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让这个台风能够不断的增强，而且一直不断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所以海洋温度上升其实是一个最关键的。那第二个就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不但是在表面上升，它其实在它的这个深层，也就是从表面到这个次表面比较深的这个海水，它的这个热能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它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台风成长所需要这种能量，也就是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提供燃料，所以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一直不断的长大。那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台风形成以后，它的风切的变化会比较低，风切的变化也就是从侧方来的风力，它其实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小，也就是它成长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当这个气候暖化让我们西太平洋的风切变小的时候，那这是非常有利一个台风它的形成还有它的增强，先形成然后它增强非常的快，这就是辛乐克台风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案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带来这种天气模式的这种变化。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地球表面极端天气的事件不断的增加，它让我们这个像强烈的台风变得这个出现的更容易也更频繁，那这就是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最可怕的。那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种低气压的分布形成的地点也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变化。那同时这种热带气旋低气压它会很快速的长成台风，然后台风的这种威力要从轻度中度一直不断的向上延伸，变成了一个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等级，这就是气候。

暖化啊，现在给我们带来的，不管是在强度，不管是在这个数量上啊，都让这种啊超级台风出现的比率越来越多了。在实际的观测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啊，最近这个美国 NASA 它公布了一张图，也就是从1982年以来，全球这种五级以上的这种强烈气旋，包括了飓风，包括了气旋，包括我们台风，它的数量啊真的是显著的在增加。这个在统计上面啊的趋势是告诉我们说它的显著性是很高的，因此这个趋势它是很可信的，也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我们这种超级台风的这个数量是在增加，而且它发生的时间越来越早，那影响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些变化可以说气候暖化就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种角色，对我们未来的气候模式，对我们未来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策略就构成了非常庞大的这种挑战，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这个台风辛勒克就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它能够在四月的时候就发生，而且这个发生的这个强度能够达到了所谓超级台风以上等级的这种强度，这是这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还有就是它的速度它增强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可以在短短的24小时它的风速就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那这些都会给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区域还有台风经过的这些区域呢带来毁灭性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辛勒克台风对于这个关岛啦，对于这个马里亚纳群岛都构成了非常大庞大的威胁。那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现在这个辛勒克台风带来的这种惊人的雨量这个累积的雨量已经高达600多毫米，也就是在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种雨量高，还有台风带来的这个暴潮巨浪也非常的惊人，就让不管是关岛也好，马里亚纳群岛也好，就进入了紧急的灾难状态。这就是我们一个超级台风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可怕的影响。那辛勒克台风就是一个我们最新的例子，这些例子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防范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未来我们这种超级台风形成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提前，像这一次就在四月初就形成了，那它的强度会非常的可怕啊，每一个小时的风速可以超过300公里，那它的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都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的，也就是超级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是第一个辛勒克台风它就是一个气候暖化之下给我们带来超级台风的一个最新案例。那除了这个以外在节目里面我们还要再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超级台风带来影响是没有办法轻忽的。可是如果台风跟这些高温热浪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全新形态的一种新型灾害。我们过去说台风那就是风灾了，台风带来的雨量很大那就是水灾了，那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很高那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可怕的这些暴潮所带来的这些伤害。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跟台风相关的灾害，就是台风加热浪，而且是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那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一个新型的威胁。

一个可怕的全新型的一个灾害。那这种台风后面的这种热浪，也就是说台风过了以后啊，它会带来这个影响地区的这个停电，它造成了广泛的这种灾害，然后影响到了基础的设施，没有了电力的供应。但是台风过了以后啊，天气变得更热更高温，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台风刚刚过去，所有的这个灾害都非常的惊人，然后又没有电力的供应，基础设施非常的脆弱。这时候这个热浪在肆虐之下的话，我们的公共卫生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危险。因此这个危险呢，它有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停电在跟这个现代的这种空调没有了稳定电力的供应，就构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组合。我们现代的这个房屋设计可以说是高度依赖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多，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密集，让我们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必须要塞进去更多的人，这个密集的人口密度再加上这个密集的房屋，就让我们城市的这些建筑要高度依赖这个空调，而让空调给我们提供这个降温的这个保障。可是呢，当台风发生，特别是像这种超级的台风发生过了以后，它一定会给我们当地的基础建设，特别是我们的电网，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然后就带来大规模的停电。那一旦停电了，然后台风过去了以后，那高温热浪又出现了。那这时候在极端高温里面，我们又没有空调，因为停电了，没有空调帮我们这个降温，在缺乏空调降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热浪期间我们死亡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增加三四倍以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风险。那在这个热跟这个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这方面，那过去呢我们都是非常的低估，因此我们过去有关于台风过去以后发生这种高温热浪的这种死亡估计，通常都是第一个资料不足，第二个那个资料的可靠性不高我们能够依据的这种数据库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在2024年7月8号的时候，在美国南部有一个飓风叫做 Beryl 我们中文叫做贝瑞尔。这个飓风 Beryl 呢，它就横扫的 Texas 州，特别是给那个 Houston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大规模停电。那当这个 Beryl 过去了以后，休斯顿这个电网几乎瘫痪了大半。可是随后整个 Texas 休斯顿地区的高温热浪就开始出现了。但是这个高温热浪发生的时候的这些被 Beryl 影响到的这个电力设施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因此是没有空调没有电力，因此很多人就必须就这个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就在热浪肆虐的环境里面死亡了。那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呢，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大概有数十人大概在20人左右。那其实呢，后来有学者他们做比较详细的评估调查，就发现其实真正死于这种台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供应没有空调帮助的这种热相关的这种死亡案例其实是超过了100人以上。所以因为热衰竭热伤害

所导致的这个死亡率其实是被低估的，因为很多他们都是用这个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衰竭等等的这个原因就把它带过去了，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造成的影响是因为飓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没有空调所带来的这种热衰竭热压力所导致的。因此这个热压力它就让我们现在在面临这个强烈台风之后环境遭到破坏、基础设施遭到影响所带来的这个高温热浪的这种冲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也就是说它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那不只是这种我们没有空调，其实台风过了以后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我们的树木、像我们的植批它都会大规模的受到了影响，它也没有遮阴，也没有帮我们减温的这些设施。因此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风暴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如果说是高温的环境再加上高湿度，那这种热指数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可怕，就增加了我们人体的热压力，因此也就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死亡率。有些人估计就比正常的这种热压力的死亡率要高3倍以上。这就是台风与高温热量结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种新型的灾害。那这种新型的灾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正开始要面对的。过去这种新型的灾害比较少见，因为过去这种强烈的台风、超级的台风数量少它的这个形成呢这个范围也比较窄因此过去它对影响我们其实是认识不深、了解不多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开始去好好的面对，开始去深刻的这个检讨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准备不够，然后未来我们要面临更大的压力、更高的这种威胁了。所以气候暖化对于飓风它的强度的影响、它的这个影响的范围、时间都有这个可怕的这个提升。但是更可怕的是如果它发生在这个夏天当这个台风过了以后，再紧接来的就是高温热浪的天气，那它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它会让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冲击继续的延长，它就让极端天气的影响能够不断的交叉增强。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损失很大了，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我们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因为没有了空调、没有了电力、没有了遮阴的设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气候暖化给我们这个台风加上热浪的影响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这种灾害，这是我们现在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新乐克的警示。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气候暖化会影响我们台风的形成，以新乐克当作一个全新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气候暖化让台风它的形成更容易，然后发生这种超级台风的比率会提升，那更可怕的是发生的时间会提前或者延后，也就是它影响的时间会很长，还有就是它让这些超级台风的强度越来越高。所以简单的说，气候暖化让我们以后面对的台风，第一个威力越来越大，它的这个伤害越来越深，它影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除了台风本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外，现在气候暖化又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的夏天也越来越长，我们的夏天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就是正常的高温热浪。可是呢，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温热浪对我们的一般我们居民的健康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一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通常特别是这种超级台风过了以后，通常都会给经过的地方导致大规模的停电，不要说了淹水啦，基础设施损害啦。那这种大规模的停电就让我们现在很多的都会区，我们的住宅失去了空调。然后接下来在这种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我们没有空调，那很容易让我们中暑，或者是出现跟热相关的这种热伤害、热压力。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还有这种弱势的族群，有慢性病的人群，伤害是更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因为这个台风会带来可怕的豪大雨，那这种降雨会提高我们这种台风经过地区的湿度，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温，高温跟高湿结合，我们的这种体感温度就会更加强的这种上升了，就让我们人体感受到的这种环境的热量更大，那增加了我们热伤害的这种风险这是第二个，湿度跟热它会结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人自己本身的适应力也会下降，在飓风过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经历了强风，经历了豪大雨，已经处于很疲惫的状态，这时候接下来的高温让我们的适应能力就会开始下滑，那增加了我们中暑还有其他热伤害的这种风险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台风过了以后，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特别这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个超级台风的话，那基础设施损坏会让我们没有空调，没有电力，我们的医疗服务也会中断，所以有很多需要紧急医疗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治疗，进一步就增加了这时候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可怕的健康风险。第五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有很严重的这种心理压力跟焦虑。台风造成的灾害我们已经是焦头烂额了，那随之而来的热浪就让我们心理的压力和焦虑更加

剧，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有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那也影响我们的面对这个热伤害这种适应的能力啊，这是我们在心理健康方面。那第六个就是它对我们长期的健康也有不利的这种伤害。我们从很多的研究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台风过了以后，这些热浪会给我们带来很长期的这种健康问题，包括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的这种病例的增加。那特别是在持续的高温、持续高湿的环境之下，这些疾病他们更会加剧他们的这种症状让医疗系统的负担更为庞大。所以呢，一个强烈和甚至于超级台风它过了以后，其实接踵而来的热浪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我们看到了停电，没有空调，湿度又高，我们自己的适应能力又下降，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的服务又没有办法赶上来，中断了。这些因素综合这种互相影响之下，那我们可以说未来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然后接下来的这种高温热浪是我们要去特别防范的一个新型的这种灾害。好，谈完了这个仙乐克台风，谈完了台风过了以后我们以后会面对的这个台风后热浪的这种新型灾害，我们就看看我们台湾应该怎么样的是去面对。那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过去很少去注意台风过了以后会有高温热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我们过去台风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台风的这种风速越强，这种停电的范围也就越高。那停电的期间如果气温偏高，我们的体感当然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再加上台风过了以后那种高湿高温的这种状况，那对于我们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只是我们过去都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去做一些防范跟思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去年2025年7月我们台湾经历了一个丹纳斯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丹纳斯台风它是在嘉义布袋登陆的，是去年7月6号它是半夜差不多这个快要这个12点的时候在嘉义登陆，早上6点的时候就从新竹那个地方出海，所以它在我们台湾从西南登陆，从我们的这个西北方这个地方出海，它在我们陆地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呢，虽然说在记录上面来讲它是一个中度台风，可是它的最大风速其实是达到了强烈的等级。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中央气象署他们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到，像云林的口湖在这个登陆的时候它最大的风阵风就达到了17级，也就是强烈台风的等级。那嘉义的鹿草、台南的北门、七股他们的风力也达到了16级，所以它的这个风力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带来的雨量也很高，像屏东、像台东他们的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也就是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个丹纳斯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的影响主要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南部。整个台风侵袭的期间大概有70多万户停电，那后来因为这个电线杆倒塌的太严重了，我们还记得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丹纳斯台风它让我们台湾这个电线杆倒塌的比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超过了2500件
电线杆就倒塌了，所以这个停电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停电的时间也延长。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电力公司它的统计是在台风期间跟台风过了以后，那差不多有100万户它是在停电的期间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强烈的风速很强的台风，它造成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害电力的中断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丹纳斯台风还不是一个超级台风，它只是一个中度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有100万户没有电力可用。那将来如果真的有一个像新乐克这么可怕的超级台风登陆台湾的话，你想想看我们遭受到了这种停电的范围还有这个严重性会更可怕的。以这个丹纳斯台风，它刚是七月嘛，所以丹纳斯台风过了以后，南部的天气就转好，一转好你就知道那个温度非常的高，天气非常的闷热，可是有100万户是没有电力供应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使用冷气，它没有冰箱，它没有通讯的设备，所以不但是对于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对于这些居民的健康风险其实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记录，可能也没有详细的调查。可是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提出来，以这个新乐克台风做个例子，如果它发生在我们台湾，如果发生在夏天，那你想想看它所造成的伤害，那尤其是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过去其实是没有说这种停电再加上高温热浪这种组合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可是呢你在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压力就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医疗院所需要的这种临时的发电就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的基础的电力供应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食品因为没有冰箱没有冷气，食品的保存就会很困难。我们的居家的环境非常的闷热，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些老人，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这种弱势的族群，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族群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现象呢就是热浪台风加上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冲击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跟这个放松的那我们其实台风在我们台湾来说，它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这种高温的这种环境，我们不一定把它跟这种极端性的热浪连在一起，但是台风发生的时候台风在还没有来，在它接近的时候，它外围的环流会有沉降的作用，就会让我们带来这种短暂的高风高温反风的这种效应，这都是常常在我们台湾会碰到的。可是台风过了以后那个温度开始升高，然后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按照现在气候暖化的这种趋势，我们台湾将来会发生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这种高温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灾害是非常可能的。我们可以预想一下，现在海水温度越来越高，台风会越来越强，破坏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大，像新乐克这种台风将来一定有机会侵袭我们台湾。可是当它侵袭台湾过了以后，我们的电网暴露在这么强大的这个台风威力之下，一定是大规模的受到损害，我们大规模的停电，那我们就暴露在更高的风险里面，我们停电的几率会大幅度的上升。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季的高温越来越热，我们的这个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湿更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是加剧，
更恶化。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将来出现台风破坏我们的电网，然后造成我们停电，然后接下来热浪来袭，那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灾害，未来是越来越容易出现的。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为这个方面做一些准备，做一些预想，然后采取一些因应的策略。那我觉得有几个因应的策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做好这种不同层级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备援的架构，像我们家庭的层级可以多放一些行动的电源，然后一些储能的设施，确保我们停电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些小型的风扇啦，我们的手机可以这个使用。那现在政府推广这种阳台型的太阳能 的发电，我觉得是我们家庭设备可以使用的。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的学校、教会、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中心，那必须要建立太阳能加热的太阳能这种储能的系统我们也可以这个推动行动的储能装置，在风灾过了以后提供紧急的这种冷气还有医疗的电力。那我们的社区更要能够建立所谓的社区微电网让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这个提供电力的一个中心。当大规模大范围的电网失效的时候，那这种社区它自己的微电网就可以独立供应这个电力，至少可以供应譬如说五天一个礼拜，让这个社区它里面的基本的这种饮水通讯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这种避热的这种有冷气的这种设施，可以让大家去避难，变成一个社区的避难中心。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国家现在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这种不同层级的能源架构。当然了，加强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加强我们不同的这个社区的协作，把社区跟社区之间做整合，都是政府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好，今天跟您谈这个新乐克台风，它其实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气候暖化的警钟。面对这种强度更高、发生的时间更早、它延续更广，然后还会伴随热浪而来的这种复合型灾害，我们台湾不能够依赖这种传统的防灾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提升我们的电网韧性，改善我们的建筑设计，要一定要好好的提升我们社区微电网的应急准备，来这个减少台风热浪这种复合型的风险，在未来极端的气候挑战里面保护我们社区的居民，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这种新型的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马超兵败后，西凉败兵，有好几万人逃到了汉中，都被汉宁太守张鲁收编。张鲁怕曹操进犯汉中，想自称汉宁王，布下献计，让他先取西川，然后再称帝。张鲁决定起兵去西川。西川刘璋见张鲁引兵来犯，十分的惊慌。别驾张松进言说，只要让曹操取了汉中，西川便能安全无虞。刘璋命张松为使，带着许多财物去许都。张松暗中画了一幅西川地图，带着把蜀中的山川险要、富库钱粮都画在上面，以便见机行事。不料曹操见张松长相不佳，已有五分不喜欢，又见张松言语无礼，甩了袖子，哼，便转入后堂去了。曹操手下有一人叫杨修，见张松说话狂妄，遂与他辩论，后又取曹操写的孟德兴书让张松看。张松说，这书是战国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写的。大赔，蜀中小孩也能背。当场并一字不漏地背咏出来。杨修大惊，认为张松是奇才。杨兄连忙见曹操，把刚才张松背咏孟德兴书的事说了一遍。曹操暗想到，莫不是故人欲老夫暗合耳，便叫人把书烧了。次日，曹操与张松前去西校看军容，来到了教场，只见军威壮盛，

彪彪大枪，锤枪锤枪锤枪的枪的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唱起林唱一齐唱齐唱，当你的当地的逛街逛街逛街逛逛个雷起得狂躲躲，云神机真勇。

矿车打仓，哈哈哈哈哈哈！曹操得意地问道：“西川是否有这样的军队？”张松说：“回丞相，我们没有这般军队，只知道以逸待人。”并说：“丞相在濮阳攻吕布，宛臣战张绣，赤壁遇周郎，华容道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这些都算得上是无敌天下的功绩呀！”哈哈哈哈，曹操，好小子！曹操见张松竟揭他的短处，遂下令乱棒将张松打出。哎呦哎呦，叭叭叭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切打擦。张松挨了一当，乱棒打出，真是受了莫大的羞辱啊！张松回到了西川，去到荆州，以便再探探刘备的虚实。不料刚到荆州边界，便被赵云迎接到驿馆，关羽也前来设宴接风。张松深感刘备仁德宽厚，哎呀，这才喘了一口气。此日，刘备引孔明、庞统亲迎，设宴连饮三天。

张松，被刘备仁德宽厚的金银设宴款待。张松说他愿违内应，极力劝刘备去西川，并把所带的地图献给了刘备，还推荐好友法正、孟达给刘备，说他们二人可以担重任。张松回到西川，说动刘璋派法正为使前往荆州，又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刘备入川。刘璋手下的黄权、王磊多次劝刘璋不要引刘备入川，以免被刘备所害。此时的刘璋根本听不进去了。不久，刘备让孔明与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自己带庞统、黄忠、魏延到沛城。刘璋欲亲自前往迎接，黄权咬住刘璋的衣袍阻拦，刘璋大怒，猛扯衣服，黄权跌倒在地，跌落了两个门牙。刘璋出益州城时，

是王磊将身子倒吊于城门串阻，刘璋不听，王磊大叫一声，一剑把绳子割断，撞地而死。况且藏法正此时接到张松写来的密信，要庞统在刘北见刘璋时杀掉刘璋。庞统安排魏延在宴上舞剑杀刘璋，刘璋手下大将张任见魏延不怀好意，也舞动宝剑保护刘璋。刘北见状连忙拔剑喝道：不弃剑者斩！众人才放下剑来。忽报汉中张鲁带兵马攻打夹门关，刘璋请刘备带兵迎击，刘备则带本部人马前往。孙权知道刘备兵马在西川，欲趁机攻打荆州。吴国太怕两国交战，刘备会害了他女儿，便不同意。张昭密信让人送给孙夫人，说他母吴国太病重，要他带阿斗回来一见，以便用阿斗向刘备换回荆州。孙权便叫周善乔扮客商潜入了荆州。孙夫人听说母亲病重，刘备又不在身边，怕人阻挠，便带着阿斗不告而别。赵云得知阿斗被带走，便驾小船前去拦截。赵云一阵猛追，追上了大船，夺过了阿斗，但船已到了江心，进退不得。恰在此时，张飞趁船赶到，跳上了大船，杀了周善，抱起阿斗便与赵云一起回船，放孙夫人独自一人回到江东。这就是赵云截江夺斗。孙权见妹妹回到东吴，便要攻打荆州。恰巧这时曹操领40万兵马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忙依吕蒙的意见，领军士在濡须口逐乌抵挡曹军。常侍董昭上表尊曹操为魏公，加酒席，侍中荀彧劝曹操坚持不受。曹操怀疑荀彧对他不忠，叫人送一盒饮食给他。荀彧见是空盒，知道自己不为曹操所容，便服毒自杀了。况且藏建安17年冬天，

曹操大军征伐江南，因不知孙权兵统何处，便带人上岸观看，不料伏兵突出，曹军败退50里，方才稳住阵脚。孙曹两军多次交战，各有胜负。此时已到春天，春雨绵绵，军士在泥水中作战，十分困苦。曹操见孙权写来罢兵停战的信，便下令撤兵，立刻传令道：“战袭干国两罢兵。”哒吧哒吧，哐锤哐锤哐锤。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今天的特别来宾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来宾呢，很难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怎么说呢？他是服装设计师，他是舞台艺术家，他是装置创作者，他是空间美学的策展人。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啊，也是40多年来培养无数学生的教育者。他学生很多耶，海内外都有，可是要跟他学哪里呢？学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请他到节目中来。那如果呢，你看过霹雳布袋戏的华丽戏偶啊，或者你看过国家剧院的传奇剧场，那么夸张那么大气的服装，而且霸气最主要啊，或者你看过婚纱产业最早期的所谓主题式的摄影，甚至大型的国宴秀、国际品牌的发表会，你就会发觉说，哇哦，这是一个人的出品吗？一个人的作品吗？他怎么那么了不起？我们今天呢，要特别介绍这位来宾呢，是康延龄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廖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观众听众都可以。因为康延龄老师呢，他是16岁，听说你16岁的开始接触这些创作性东西。
1: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自己做一些东西啊。以前小时候有工艺课啊，像雕刻啊、画画啊、画画漫画、还有一些画本，然后还有做劳作啊、书法比赛啊，就从小时候就从国小就开始参加很多比赛。然后就是学校老师就会叫我去参加嘛，然后就自然在，其实家里头人啊觉得画画啊都是以后没有饭吃的，所以我小时候家庭教育就是3岁开始写毛笔字，然后
0: 写书法，
1: 对对对，因为我外公嘛，那还有外婆的一边书，然后还要叫我背唐诗宋词啊，而且我外公还要叫我怎么作诗啊，比如说春节了要做春联，那就说啊，你来想一对啊，然后这样
0: 想对子，
1: 对，然后所以小时候作诗还要押韵嘛，还押韵讲，所以就训练说叫我要写诗这样。
0: 是，所以说呢，康延龄康老师呢，他在文学上、传统上他都有底子的，因为长辈在啊，长辈会给他很多的培养的压力啊，传统。他实际上，他后来呢，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们今天呢，要以什么为主？以他的一个出道之后的表现为主，因为他的创作太厉害了，超越服装，超越剧场，超越空间。我刚刚讲的装置艺术嘛，
1: 像去年哈，一个其实应该是
0: 你大概讲我你出道之后所表现的东西，比如说传奇剧场，是不是？还有国宴的场合啊，还有、这个、
1: 商品的比较像品牌，还有商品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像台湾的婚纱产业啊，或者是我像早年我18岁也开始做成衣啊，做了
0: 18岁就开始做成衣，
1: 做成衣帮品牌做成衣
0: 啊，帮品牌做成衣。
1: 对对，那我曾经也帮严凯泰先生改转型驾驭西服，就把以前老品牌转型成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时尚感的一个品牌这样子。然后我也帮大陆的七牌啊，内地七牌帮我转型另外一个有男女装的品牌，高级定制这样子。
0: 是。现在都高定非常有
1: 名，对对，这是关于成衣的部分，我是有涉猎。因为我觉得国外的成衣啊都是财团在做，
0: 是，
1: 那国内的设计师基本上，我们很多国内设计师都像我也在教书，我觉得国内设计师很辛苦啊，比如说没有自己的布料，也没有自己的布花，然后那因为布，我以前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18、19岁辅导台湾的产业升级嘛，就是那时候布艺工会、织艺工会啊，他们呢就没有我们自己的布啊，然后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个时期是代工文化啊，我们以前台湾也走过代工文化，也有仿冒王国之称啊，但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为了冲经济。所以必须很多商人必须要去接国外的单跟代工，
0: 是。
1: 那当台湾的那个工资越来越涨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产业就要出走，所以那时候 政府那时候有辅导外销业者要产业升级，所以那时候还辅导制衣工会理事长

0: 的福星之一。那时候我就觉得陈毅药这个东西是财团在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后来做陈毅做了一年我就不敢做，因为我觉得不是真正设计师要的，因为国外是养设养创意总监养设计师，那我们台湾没有。那后来我就转型做婚纱，那台湾以前早期的婚纱就是相馆啊，就拍照，
1: 馆拍照，
0: 拍照，那有出租衣服，那或者是像我进的那家公司是台湾很早的高级定制服店，那是在西门町，那时候还没有东区，那叫巴黎礼服。那我们那个老板呢，就是会做比较主题式的东西，我们就在头，我们就玩创意，玩主题。那很多台湾的北中南的一些就会来给我们买礼服，就是一些同行会买礼服，还有香港啊、新加坡啊，还有中东的啊，也会给我们买礼服。就是我们有做内外销。那我早年就做婚纱。就赚还蛮多钱，因为都会跟我们买衣服嘛，都会摆橱窗，而且摆橱窗的话连背景都要设计，所以我从小就因为我喜欢乱做，就喜欢玩主题式。我昨天还在写一个东西很好笑，就是我常常以前小时候啊会抓着我哥哥一起在玩那个偶剧。偶剧，因为我那昨天为什么会讲，我是讲到吴兴国跟林秀伟，因为有一次他们找我去做一个工作，我们在北京，然后我们都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定妆，然后后来吃晚饭的时候，秀伟老师跟兴国老师还说叫我晚上9点去他们房间找他，他还要再继续跟我讲，就害我去了之后敲他门，好久。隔了十几分钟才来开门，我就听到里头很乱的声音，就很忙这样。我在想他们在到底干嘛？原来他们在看卡通片。
1: 哦，好，我跟你讲，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创意有时候从很多想象不到的地方产生，
0: 因为像动画、卡通啊，就是最原始的动漫产业。
1: 对
0: 所以像日本哈，它有习惯，就成年人他们都会在电车里头看漫画书。所以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对漫画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小叮当啊、樱桃小丸子啊，或者是哆啦 A 梦啊，那或者是蜡笔小新，他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产业？就像宫崎骏的为什么会得奥斯卡？他们的动漫产业才是真正原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以前我就在辅导霹雳的时候，我觉得霹雳就是台湾一个很棒的文化，它也可以变成很动漫的产业，因为偶剧嘛。那跟我小时候玩偶剧也很像啊。那跟吴兴国老师跟林秀伟他们在那边看卡通也是一样，他们就觉得这种很原创，因为他们很忙。为什么？他们在扮演里头角色，在扮演卡通人物里头角色，还要配音，
1: 是，
0: 所以他们好忙。那他们为什么要藏？他们也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敢让我知道他们在看卡通的。
1: 好。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有头饰，这个头饰呢，就是康老师所做的。康老师，你一般来说，你的设计好像是不是只有一个的？不是只有服装，而是整体的，对不对？
0: 对，
1: 从头到脚，
0: 还有连道具，
1: 连道具，
0: 甚至像舞台啊，或者是以前的。就是像整个艺术视觉啊，都弄。因为我以前是复兴美工，那从小又喜欢画图，所以
1: 而且老师的东西很大。那各位听众看一下哈，像这个是头饰，这个是脸的话，头饰是往上大概有一两尺高吧。
0: 这还不算最大的。
1: 这还不算最大。
0: 花博哈，花博那12朵花啊，是装置艺术服装，那时候试营运全部都展出来，就静态展的时候展出来。那他们媒体说是阿凡达级的，
1: 阿凡达
0: 就是有时候300多公分高，
1: 是啊、哦。
0: 那因为模特儿在穿了我给他们的二十公分的高跟鞋，再戴那头饰、那基本上都是280、270，然后还有些有翅膀的，那拖尾很长的，所以他们说是阿凡达级。那他们那时候静态展示啊，很多那个来参观的民众啊，就说这衣服有人会穿吗？这么重会穿？可是。我们台湾的模特真的很厉害，我们开幕秀的12个模特就穿起来，
1: 全部都穿起来了，
0: 就给人家看。那时候开幕秀只有否贵宾来看，后来就是他们要求说，都已经要最后花博要结束了，所以民众呢就很想看，所以民众就看，我们就特别在最后就是花博要结束之前开放给民众看了一场这十二朵花的真人演出，这样
1: 真人演出啊、今天我们也非常幸运啊。我特地跟康老师讲，他的作品当中能够带一两件来吗？结果他说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件只是他觉得其中

0: 的，比较好带的。
1: 我有更小只、更小的，但是那个小的几乎都是定做卖走、买走的。
0: 嗯，
1: 像我帮剧场做，他们也是买走的。嗯、那我也可以带蔡康永的乌鸦，那个蔡康永的乌鸦，我已经给蔡康永
0: 了。对，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有印象，蔡康永在有时候有个特殊的角色，就是肩膀上，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肩膀上有一只乌鸦、嗯。
1: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
0: 这个 idea 是你来的，
1: 都以为是康熙来的。其实他真正是在他第一次主持金马奖的时候，然后来找我说他要主持金马奖、
0: 嗯，
1: 然后他面对的对手是高一平，那高一平很高，然后他说他怎么办？
0: 他个子
1: 没有高一平高，我就说你担心什么？因为哈。我们知道金马奖哈，通常都是录影嘛，
0: 嗯，
1: 那镜头怎么带？那些主持人可以跟
0: okay, 不是问题，
1: 主持人可以跟摄影师沟通啊，对不对、嗯？最主要是你的才华被人家认定你来主持金马奖，对不对？因为康永一直觉得他想做电影嘛，因为后来是因为台湾电影，他就说那时候他比如说主持公司的读书节目也被什么看，还、嗯、要即使啊被觉得啊受到人家就主持金马奖，我说哎，终于被认同啦这样，他就来找我，还、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通常讲那只乌鸦啊，其实是有故事的，因为那一年有非常重要的奖项，那一年还有一个很关键型的电影，就是关锦鹏的电影。
0: 哦，关锦鹏的电影。
1: 我们知道，康永的身份啊，他有一个身份，他是同志。
0: 嗯
1: 啊，那刚好那一年的蓝雨，关锦鹏导的蓝雨，双男主角入围男主角啊。那年呢，《民生报》就是主办这个金马奖的时候呢，刚好不是在台北，是在花莲、
0: 哦。
1: 我们经历过的
0: 在花莲，
1: 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当时啊有很大的内幕，就是很多就差点来不了花莲，因为那天的天气气候不好。我是坐早上最早的
0: 飞机。
1: 最早的班机，因为康永跟高一平他们前天就去彩排了，我是压了很多重装备，有很多珠宝，我去坦的外宝龙的啊，还有很多珠宝，还有很多他们衣服，然后我就要下就要去花莲，我们在花莲的上空盘旋了好久，下不去，因为风速
0: 很大，
1: 然后还那个机长就广播就说他们在飞回到松山机场去加油，所以很多。在机上的媒体记者，因为媒体记者先来的嘛，媒体记者跟一些先来就在飞机上准备要开记者会，
0: 是。
1: 然后后来我们再飞回去，终于到。那我是觉得，康永那次啊，就是那次花莲之行，真的是大家都被困在花莲，其实有蛮多很多事情可以讲。因为我觉得那只乌鸦是有故事的，因为我认识康永啊很早。当然没有文倩早。那我们每次都跟文倩就跟康永讲说。李敖叔叔啊等于救了你，他觉得与其死在他手里，好，还就与其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死在他手里，所以他在节目上公开出柜。那我们知道康永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他都不敢，所以他爸爸妈妈走了之后，
0: 所以他的乌鸦是有特殊的意义在内的。
1: 我们知道乌鸦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他是我们从小就学到乌鸦反哺，各国当然对乌鸦的解释都不一样，但是我的解读，它是最原始，它会反哺，就小乌鸦会回过来再喂食老乌鸦。那我就跟康永讲说，你现在你父母都不在，你没有办法再孝顺父母。那我觉得以后呢，你主持这个金马奖之后，你会资源越来越多，人家会越来越认同你的才华。那这肩膀摆着这只乌鸦，是要让你，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啊，你因为以前。觉得你是同志身份
0: 是跟善
1: 啊，同志身份，你觉得你还会让你父母亲受到一些什么的？
0: 是，
1: 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骄傲的同志哈、然后并不可耻啊。你要首先做出来，然后人家才会认同你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参加什么什么游行、什么同志活动，我们用自己本身，好、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里头做得很好。那。
0: 所以
1: 同志不同志无所谓啊，
0: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人家印象深刻，而且从那次之后，
1: 这只乌鸦摆在肩膀上，就像你要发挥你的大爱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子。
0: 是，
1: 所以他每次摆乌鸦摆在身上，我说我就知道他在想说他有在做我跟他讲的事情。
0: 是是是，很棒很棒。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康老师的脑袋里，他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那他想的很多，哎，他虽然一开始以为他是服装设计师，可是我问他说，在你来说服装是什么，他说其实服装呢是商品或者是艺术 或者是说故事的工具。
1: 对，因为我每一个，
0: 你觉得是哪个？
1: 我每个服装的作品它其实都可以讲很久的故事哈。那就像啊，像有一次万宝龙哈，就是要推出一个伊丽莎白的那个钢笔，它是一个，就是好像伊丽莎白是要发给全世界每个地方的艺术有贡献的人，那万宝龙就找到我哈，因为我以前做很多那个商品秀嘛，然后找到我就说，这支钢笔，那我就说，哎，那我推荐有一个人可以拿这支钢笔，他们说要找个代言人，那我就说，那找陈文茜啊，陈文茜是我心目中的东方的伊丽莎白。他说，可是陈文茜没有走过商品秀啊。我说，怎么会没有走过？他有次被我抓去走了商品秀啊。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因为我跟他讲说，哎，文茜啊，你等会有没有空？只要两小时，好，你还可以赚5万块，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扮伊丽莎白耶。那说，好好，那就他就去扮伊丽莎白，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就是靠智慧化妆的女人，所以我说她是东方的伊丽莎白。那。然后后来我万宝龙的那次呢，想说要这个钢笔啊，我就觉得哎，他最适合，他是就是代表东方伊丽莎白。那因为我帮他做一个装置艺术的伊丽莎白服装，可是呢，他那一次在做那个正负二度系就是那个一个环保的在跑宣传，他说他没空，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讲那个。他的使命感，然后他也知道我很有使命感，因为其实大家觉得我是在搞服装，其实他觉得我是一个最不务正业的服装设计师，他觉得我明明就可以在办公室，或明明就可以不要那么累啊，就明明就可以很好的在那边做设计赚大钱，为什么要去跑教育啊？为什么要去跑一些有些地方？我说我30岁回国，你又不是不认识我，我就是来搞革命的啊。他说搞革命，你要怎么搞革命？我说我要用艺术救国啊。我说我要弄艺术救国，因为艺术就是文化嘛，对不对？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艺术跟文化这件事情。
0: 对，
1: 那有很多人说，哎，很奇怪，像我从小这么喜欢艺术，这么喜欢画图，这么我从小是还做时尚产业的嘛，我应该去巴黎。我从小是想去巴黎念书，所以我就一直在存钱想赚钱去巴黎。就像我当初要读复兴的时候，是全部人家里反对，我成绩很好啊。我考上前三志愿，为什么要去念复兴？那我哥念复兴是没办法，因为他不喜欢那些功课。可是当我哥考上复兴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有一所学校每天都在画图，好棒哦，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啊！然后我还要帮我哥哥做作业，我也想说，我也要去考这个学校，我要读这个学校。还有我是革命的，革命去考复兴的。还我读了复兴之后，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不仅还可以帮我哥做作业，还可以帮我同学做作业。
0: 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接别的 case 了。
1: 对，我高一的时候，我高三学长还带我去见了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我就做了餐厅秀的秀服。
0: 哦、
1: 那他是餐厅秀很指标性的人物呢，然后所以走他那个路线也会来找我。所以像高凌风大哥也来找我啊，或者是那个后来刘文正大哥，他虽然退了，他那时候要捧飞鹰三叔的时候也来找我。所以我从小做一些秀场的东西还蛮多的。
0: 其实衣服是角色的灵魂
1: 啦，
0: 说老实话，
1: 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还当了3年话剧社的社长，
0: 是啊，所以你有自己
1: 上台演
0: 粉墨登场过吗？
1: 我被强迫，我高一时候就被强迫就是3年级学长就叫我上台去当女主角，因为原本我们学就是一年级学生是一年级参加话剧社都是当打扫服就当跑龙套的。那我刚好
0: 学弟学妹嘛，
1: 对，我刚好服务的是那个女主角，就是高三那个女主角。然后高三那个女主角呢，因为她在要演出公演前7天，就一个礼拜之前呢，他们就是我们复兴功课很重嘛，她毕业展的作品他们那组就全被推翻。然后她就说如果你们不改的话呢，就要不能毕业，所以他们就不能参加话剧演出，所以女主角不能演。那我是这边伺候女主角的，还带她去借衣服，还干嘛干嘛。那个女主角比我是要矮一点啊，比我矮一点。
0: 你180哎，
1: 我那时候180嘛，
0: 所以比你高的不多吧？哪有女生比你高的？
1: 那个也是我们高三一个学长，他们话剧社喜欢找男生去扮女生，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叫演戏了。然后后来那个学长是我伺候的，他不能演了，我伺候他嘛。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演反派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她是我们这个头嘛，就是介绍我去工作的那个，她是专门模仿崔台青的。然后他就带我去，然后后来他就说谁会演，谁会被他来的，然后他就看到我，
0: 你上去吧。
1: 然后我说啊， 我就被加上去演。那你知道他的衣服啊，那个好，

0: 那我男主角长很帅，就是很像费翔那样子，有个外国脸这样。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复兴社，新生训练第三天，我跟他打架，在操场打架，还进了保健室。就新生训练，我还跟他打架哎、欸。然后他就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他也是180，可是我还穿高跟鞋，那我头发
1: 比他高了，
0: 因为我演那是一个像千种皮的一个童话故事，有点像灰姑娘，就他有三件衣服，叫星星、太阳跟月亮三件礼服，要参场三场舞会，就每一件要穿一件，我在舞台忙死。又还这个，又还跑下，我们司令台就这么小，然后跑到保健室去换衣服，那中间都没有遮的，我就下台就要拼命的脱，这样
1: 换装，
0: 对，那我就被临时叫上去。所以我自从演那部戏之后呢，我下学期老师点名的时候就叫我千种皮。
1: 其实啊，有时候你真的很奇怪啊，你从16岁就开始做舞台设计啊，可以说到现在你等于把一生都交给舞台了。
0: 不是、啊、我是觉得
1: 看看你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你这些作品都花多少时间做？
0: 其实我的速度算蛮快的。
1: 速度算蛮快的、啊、
0: 对，
1: 一个头饰这么高你也花多少时间做？
0: 通常有时候就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
1: 是啊，妈妈帮忙。
0: 基本上
1: 我是因为偷偷的听到康妈妈说，
0: 因为
1: 有时候儿子做了来不及，妈妈都会帮忙。
0: 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心疼我，就是每次看我这么熬夜，她有时候即使她没帮上什么忙，她就会在旁边就是陪着，然后呢会帮我剪剪线头啊，或者是帮我这边哪边松了叫我弄一下这样、可是最主要你看到像那个当代前当代美术馆的馆长啊，徐老师，他前年有在那个中美术馆要办一个，就是台湾第一次以的一个国内雕塑家为主，就是影响台湾雕塑家、雕塑的几个人物代表哈、然后就要邀展，他第一个就找我，然后我想说，徐老师，我是弄服装的，他说在他心里头，我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他说我就是服装的雕塑家。然后他就叫我第一个去选场地了，所以我在朱明美术馆那次的展览是受邀展了半年。
1: 是朱明美术馆那次是叫时尚秀花心吗？
0: 不是，那个啊、就是每一个雕塑家就展一个作品，展一个作品，然后
1: 你再用服装方面来搭配。
0: 然后他会叫，因为他朱明美术馆很大，然后他叫我们自己每个雕塑家去选一个地方，
1: 是，
0: 那他就第一个叫我去帮陪他去看场地，然后看看怎么样弄。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哪里？
0: 那石老师都觉得，如果朱明老师在时，他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1: 哦，
0: 因为朱明美术馆哈，就是你到户外园区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地方，然后要进到园区内也会通过那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笼。很大很大的灯笼，它是一个很挑高的地方。我选择那个地方，那大灯笼是朱明老师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亮过，因为它都是白天在开放，
1: 所以
0: 那个美术馆
1: 用不着
0: 都不会有
1: 灯。
0: 就后来我有一个就是赞助厂商赞助我用投影，四个投影机把这个灯笼用投影的方式把它打成一个球体。
1: 是，
0: 然后我展出的作品是我在建国100年的时候推展出的，就是那时候马英九总统啊，那时候为了想提高艺术的啊，艺术跟这个台湾艺术的这个，他就请了国外大概有2000多个的艺术的团体跟人
1: 来
0: 台湾，然后跟我们国内的艺术家办交流。
1: 是，
0: 那时候首发记者会的时候，我很荣幸代表去做这个记者会，我就发表那次我们主题叫善念，每个人就是以善念为主题，我就做了一个善念牡丹。
1: 所以每一次你要做展出的时候都有一个主题。
0: 对对对，
1: 主题你先定好。
0: 但是那个展览大家所有人就弄一个主题叫善念，那我叫做善念牡丹。为什么叫善念牡丹？我们知道牡丹就花开富贵嘛，对不对？会想得很那个，可是花如何富贵？就那些有钱的人，它是靠大家的力量才能让这花富贵。我们知道牡丹很难养，牡丹这个因为要长得好，很细心的
1: 富贵花，
0: 所以你这个花需要靠大家才能养得好，所以花开才会富贵。那你要让它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你还要布施，就你要有心存善念，然后把你以后成功了，要再广结善缘，要再懂得去分享，那这花才会永远的富贵。所以我讲的就是善念主教，就是以善。

0: 其实真的是就像康老师说的哦，衣服是角色的灵魂啊。我看你的东西都非常的霸气，但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说是很霸气，不是大气，不但大气，而且霸气哦。这个霸气有时候就硕大就是美。
1: 其实啊，
0: 是不是
1: 我常常
0: 也有这个说法，
1: 我常常跟人家解读我的作品啊，就是我觉得。我想做耸碎耸碎的作品，就耸松的碎一样的台湾话这样的。我要让那种比较农夫啊、乡下的喇嘛、啊、喇公，他看不懂你的作品是什么意思没有关系，他要看热闹，所以像我辅导那个我那时候辅导霹雳布袋戏，或者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明华园要叫我帮他们做戏的时候，我想说要金光
0: 哦，你也帮明华园做过孙翠凤他们，
1: 他们。第一次是白蛇嘛，白蛇传在两院厅，然后喷水嘛，就是水漫金山嘛，可是最早的版本是魏海明老师还有王海林老师还有孙翠凤他们三个人一起演白蛇，
0: 一起演是 AB 级 AB
1: 不是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活动叫他们三个都演白蛇，就是演歌仔戏白蛇跟京戏的白蛇跟越剧白蛇，他们三个哈，就每个人演不一样。他就找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叫我帮他弄白蛇，就他觉得那个不错，他们就延伸出白蛇传的那部戏。
0: 是后来延伸出来白蛇传的部戏。
1: 那时候我就想，
0: 所以他们三个白蛇的造型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个
0: 三个设计不一样。
1: 京戏当然有京戏的白蛇造型，
0: 是。
1: 那越剧有越剧的，那只有孙翠凤他是没有定的。孙翠凤是没有歌仔戏是没有定
0: 的，他歌仔戏
1: 早期他们是原本都有定啊，只是害他找我帮他们找我帮他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说要。因为我以前同学，我的同学有演过白蛇，就是王祖贤有演过白蛇，然后
0: 对，
1: 他跟张曼玉演的青蛇。
0: 各位听众，王祖贤跟我们康老师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
1: 我觉得我这一生跟白蛇蛮有关系的，像我得那个时报广告金像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蛇年的那个系列哈，
0: 是
1: 《白蛇传换新装》，我也做了白蛇那个《白蛇传》。
0: 白蛇传，
1: 然后。那像我去看云门的时候，林秀伟跟吴兴国那时候还有我认识曼飞嘛，他们那个那时候我还小，他们那时候我去看他们戏的时候，那个有个很经典海报，就是林秀伟就跨在那个兴国老师肩膀上，
0: 吴兴国的肩膀，
1: 对，然后那个曼飞在旁边，好，那最后秀伟老师就把吴兴国给勾走了啊，也应该
0: 在戏里面。
1: 对，那应该是吴兴国被

0: 被青蛇给勾走了。那其实我跟曼菲还有有点私交，曼菲老师还有点私交，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贡献真蛮大的。
1: 嗯，
0: 那讲到青蛇白蛇，那时候就是因为明华园找我做青蛇白蛇，我想说那要有白蛇要有那种素雅委婉的感觉，就那种柔，但不能太妖。
1: 嗯，
0: 因为后来变成梅杜莎了，就后来他们改版变成梅杜莎。那以前我帮他做的版本不是这样子，就是很优雅这样子，他还是有点那个闪闪亮亮，但是还是要优雅。
1: 嗯，
0: 但是明华园因为他们走野台戏出身的，他们基本上还是要亮亮的、金光亮亮的感觉。
1: 嗯，
0: 好，不要走太像京戏啊或那种，要有热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啊，就是
1: 亮闪闪的这样。
0: 我的作品基本上，我觉得要让他觉得就又有惊喜感，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又不要觉得很无聊。因为有很多人看不懂无聊的东西，他就要看热闹就好。
1: 因为太多了，那康老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节目哦，跟戏剧有关的很多，
0: 像《
1: 仲夏夜之梦》
0: 我从舞台剧开始啊，就是比如《明华园》，我帮他做了大概有七八部了，
1: 是。
0: 啊，然后呢，后来在同时像南馆。哦，我们台湾的
1: 南馆也有，
0: 对，台湾的南馆啊，像江之翠啊，或汉唐乐府这些。那有一次，江之翠团长来找我，
1: 哦，
0: 他要说他想要去欧洲公演，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钱，他想先在台湾演。那台湾就选择林家花园，他以林家花园这个古厝为舞台，
1: 是
0: 好，我们把林家花园变成一个舞台，然后所有人在里头表演呢，
1: 嗯，
0: 很多不同的那个。我那时候帮他想说啊，他把房子都抵押了，就是要来弄这个，那我就想办法说帮他省钱，所以我就所有衣服我就自己好扛到大陆去，在大陆帮他做完之后再把扛回来，可以帮他省很多钱嘛。然后就我们就挑战在林家花园演，然后我们就录影。那这个影片呢，现在恐怕还在网络可以搜得到。那可是这个团长后来过世了，好，过世。可是你觉得他精神是很够的？他为了，因为我们很多欧洲人喜欢我们台湾的南馆，好，所以他们在欧洲市场其实还不错，嗯。
1: 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跟一般的
0: 音乐，他很多动作是很优雅的，
1: 对对对，
0: 好，还有那些乐器嘛。
1: 嗯，
0: 那我觉得南馆其实要推广，其实我们算是小众。不像那么大众，可是在欧洲来讲它是很大众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欧洲很喜欢这种
1: 很细腻的东西。所以它是他们往外面推是很成功的。
0: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舞台表演啊，
1: 嗯，
0: 都是国外受到肯定之后，然后回国才会有人家才觉得好像是一个话题。
1: 是，
0: 其实像新国老师他们很可怜，他们第一次找我做戏的时候，
1: 新国
0: 对，他们当代传奇找我做的时候是荡寇志。
1: 哎，对，我还知道这个，
0: 嗯，
1: 因为吴兴国当初做荡寇志，好像除了吴兴国还有张大春啦，
0: 对，还有周华健。
1: 张大春，他们两个是导演，
0: 嗯，
1: 然后
0: 周华
1: 健
0: 是
1: 音乐，
0: 对，他做流行
1: 编曲，
0: 他做流行，他夹杂了一些流行音乐在里头，
1: 哦，
0: 那最后还有个摇滚，
1: 哦，
0: 还有个摇滚。他荡寇志他有分成几部曲，
1: 嗯，
0: 那这个。当最后最终版就是这个的时候，他就加很多这种元素在里头，
1: 嗯嗯嗯。
0: 那就找我来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梁山好汉每一个都要不同的感觉。那尤其新国老师要一个人要连两个角色，一个宋江，一个宋徽宗，啊，我要怎么把这两个角色给区开？所以我就想说，每个梁山好汉都有个元神，
1: 嗯，
0: 啊，都有个元神。
1: 是，
0: 那像宋江，我给他是苍鹰鹰。好，一只鹰，所以他很多衣服我用鹰的元素在做，然后甚至我用铁丝编了一个他的盔甲这样。那个皇帝呢，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在历史上一个最不爱政治的皇帝，他非常热衷他的艺术，所以我就想说这种人已经很爱美啦，所以我就想说啊，他每天的妆容啊一定要画得很漂亮，然后呢他穿着还有他的便服一定要很优雅，所以我他的便服上面的头发上我还梳了一朵云这样子。
1: 所以你在做戏服的时候啊，是先想造型还是先想角色的个性？这两个谁拍？
0: 就我觉得真要谢谢我自己以前小时候，
1: 嗯，
0: 我小时候哈，因为平常白天啊都要做爸爸妈妈还有外面所谓的乖宝宝，而且我从小又当学艺股长，要收作业，要跟老师沟通，
1: 嗯，
0: 就都要做成乖宝宝。其实我内心就是水瓶座很有那种激发的东西没办法激发，所以我小时候从三年级开始就不睡觉，
1: 不睡觉，
0: 嗯，
1: 你不睡觉你撑得住呗？
0: 我每天的时钟练是这样啊，就是下完课，
1: 好，
0: 我还要去合唱团唱歌。 就还要带我们同学啊。

0: 我们一票同学像王祖贤还有那个胡佩莲、嗯、我们还跑去东南亚戏院的巷子就玩骑马打仗玩什么什么东西就跳橡皮筋的还跑到台大去玩，那玩有一次还玩到八九点还不回家，然后被家长还骂，就害我是带头的就骂我。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回到家还要写作业，当晚做到十点钟就要睡觉了嘛，我就十点钟睡觉之后十二点钟我就想全家人都睡了，嗯，我就起来啊看我的漫画书跟我的小说。那小时候不是都是用有些人家用油灯啊或干嘛的、嗯、哎我真的是哎我不能有灯光嘛，我就用外面的路灯或是那个什么小小的那个在看小说，所以我小时候看什么倪匡啊金庸小说啊还有琼瑶还有三毛、嗯、都是那时候看
1: 超多的。
0: 那国中我才看张爱玲然后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看小说的时候我这是幻想我这是东邪的西毒还是南帝北丐，我就幻想里头角色，这对于以后我在做戏剧的时候
1: 都有很大的，
0: 你要觉得我是疯子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像徐静良导演找我做的时候，他有时候剧本都还没有就人物大纲、嗯、他就说叫我画图，因为我们知道像廖姐你知道有很多他们要送审，他没有拿到赞助一面到经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他们拿就等一下写案子、嗯、那我画图就是案子嘛，我们人物图先出、哦、他们才可以去要钱，
1: 人物图先出然后他的角色的个性定了
0: 对
1: 再去找人，
0: 对，所以以前啊，
1: 这不一定是先找演员，
0: 还没有后来我还介绍演员，嗯，我还介绍演员，我说这个角色很适合谁演呢、他最近还有时间呢、啊，我还有跟导演介绍一些新人，我说这个可以，
1: 你还精简，
0: 这可以，像以前马志祥，嗯，他第一次走秀是走我的秀，他们那几个像唐志平啊、马志祥还有郭品超是我带出来的，他们连资料卡都是我帮他们弄的，嗯、然后我还特别就反清复明的秀找这些我男装周文男装、嗯，他们所有人。啊，所有人都是穿三套或四套衣服，嗯，好、啊，就是穿有点，有些中式男装的礼服，只有马志祥我只让他穿一件，我那时候就看到马志祥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我只给他穿一件，上半身没有穿，我用彩绘画成那种有点像青花瓷的图案，用人体彩绘，然后挂了很多红色的大头珠，然后他有平头，那给他穿个很大折裤，让他在舞台上表演，叫表演走出来这样，他就很会演，我只是说你就这样表演，我也没讲他。然后就随着音乐让自己动，他就自己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马志祥啊，他是一个非常会表演的人，
1: 天生就是 model。
0: 对，那、嗯、那我就觉得你在自己是原名的身份，你要注意自己的文化。所以后来他自己也蛮懂的，所以他自己还跟魏德胜导演去学了什么，他后来自己当导演，他也做一些都是跟原名有关的那种。他像萨莱夫他就有去演嘛，所以他去出去演这个。所以我觉得马志祥是一个他除了导演之外，他后来去转做幕后，他想把他自己的才华给弄出来。那郭品超他就自己长得
1: 很有想法，想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
0: 对，但是郭品超就自己觉得很帅，他就是一号表情。你知道就人高马大，他就是一号表情。那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走像那个他那样。那以前像还有别的，我觉得有些演员啊，像以前蔡淑臻，我觉得他很适合做演员，因为我平常在看他表演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啊。他在台下，他就针对这个衣服，他融入这个角色，他就一直照镜子，然后哪个姿势不对，他要演出这件衣服来感觉。所以后来像有些商品代言，我会找他去做代言。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有部戏，我就觉得很适合他。他虽然不是第一女主角，我就后来介绍给徐静良，我就徐静良导演，我说这个人啊，蔡淑臻很不错，你可以用他。好，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模特演戏，他们认为模特不会演戏就花瓶，他们就没有用他。可是蔡淑臻后来表现很好啊，他最后还得了那个
1: 最佳女配角，
0: 对，女主角、
1: 欸，女主角
0: 啊。他以前为什么我觉得他？因为他是我们所有时尚圈啊。很多会化妆的化妆老师的，像连世良帮梅艳芳梅姐化妆的连世良，我们都公认就是这个人啊，他可以百变，因为有一个人哈、啊，就是他可以随便化，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尤其很多人不会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但是蔡淑臻他靠平面他去演绎了很多角色，所以我觉得他有演戏的潜质，
1: 是，所以说这对一个人多变的跟多面性，
0: 有些女生
1: 有时候是天生的，
0: 有些女生太漂亮反而会阻碍她演戏，
1: 就太单面了。
0: 像王静莹啊，她早期不是去香港发展嘛？嗯，那回国之后呢，她第一次我们在就我们全部设计师有每次一年。

0: 大活动，好，叫时尚飨宴。然后说那一年我刚回国的时候，他是跟我一起走星光大道，我还帮他设计很美的衣服。然后那静莹她从小就是很美啊，好，就是凯沃的
1: 就漂亮的
0: 捧的
1: 漂亮 model，
0: 他就跑去想去香港去原本想接班，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同学王祖贤在香港发展很好，他们觉得啊这个王静莹想继续跟这样接班过去，可是静莹就不太会演，因为她太美了，她放不下的包袱。然后有些人啊，
1: 像王祖贤他就比较多面化，而且他做演什么就可以。
0: 王祖贤啊，他是后面，因为他前面啊都被人家他每次跟我讲，他演鬼都演腻了，就是演那个莲花子飘来飘去，
1: 倩儿，
0: 完全没有一些
1: 倩
0: 没有一些深度的。可是你看他演潘金莲
1: 就不错了，
0: 他那部戏啊，就潘金莲的前世今生那部，他演的很有层次。后来到他后期，你说像青蛇那部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啊，主线是在青蛇啊，张曼玉啊，可是他白蛇并不出青蛇，他们两个搭配的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他又演了那个跟宫泽理惠演那个是杨凡的电影啊，那部电影他就拍反串扮男的，然后跟那个宫泽理惠有些斗，他那个没他后到后期他慢慢释放出他的能量，可是他后来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元素，他就觉得他累了，所以他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他如何出场跟如何下去，那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戏嘛，所以像廖姐你跟我讲说，我就觉得我从小大概就是我这个人是水瓶座的，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啥？
0: 我还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水瓶座的人比较好自由，然后好创作。
0: 我小时候还喜欢扮演各种人，
1: 嗯，
0: 就比如说
1: 多面化，
0: 比如说、啊、你是我同学，我就常常观察你。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你思考逻辑是什么？然后你讲话方式
1: 是什么？我学一下就很像。
0: 然后我就这样，嗨，然后隔天起来啊，不就我就隔天起来，今天我想当康彦霖，我想当王祖贤，我想当胡佩磊。好，我就去用他们的思考逻辑那天去想事情。那人家在叫他的时候，我就变了
1: 。
0: 那回头我就自己觉得模拟，就模拟他会怎么回答。我小时候会做这种无聊事情。
1: 那你也可以当演员哦。
0: 以前啊，就有人说要叫我去演，
1: 是
0: 像徐静阳导演也有说叫我去演戏、还有就是以前我弄了一个明世的戏，就薛丁山以那个王宝钏那个孙翠凤演的，然后男主角是马景涛，那我去定妆的时候，马景涛还没有来，
1: 叫你定，
0: 所以他们就说叫我定，那马景涛看到我说你就帮我演就好了，因为以前、
1: 你跟马景涛还有几分像
0: 我年轻时候哈、有被认错。
1: 对啊，有
0: 我跟田丽走在那中孝东路的时候，就有记者说：“哎，田丽姐，你不是跟马景涛分了吗？你怎么好像就觉得那丽姐怎么笑？其实丽姐觉得我不像，因为田丽
1: 他们熟的人不觉得不像了。
0: 田丽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因为她比我小。
1: 她
0: 比我小，她呢，她是我认识她，我像我做演艺圈的人做这么多，我不会跟演艺圈人很容易当成朋友。”如果他是我的朋友，他一定不是因为艺人的关系变成我的朋友啊，他一定是某种特别吸引我。因为我那时候认识田丽的时候，我觉得早期啊，我还没出国前，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啊，她去秀场表演就是跳唱一些日本歌曲，她会自己做衣服哦，她的艺术才华是受她爸爸影响，因为她爸爸喜欢雕刻，所以她受她爸爸影响很大。那他自己做的艺术指甲好快好好好，他自己画的漫画也很漂亮。那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很佩服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啊，就像王子贤，我跟他从小这么吵架，我觉得他们在我面前不是一个漂亮女生，他们是一个很有自己思考逻辑的女生。他不喜欢被人家跟着走，
1: 被人家跟着人家，
0: 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逻辑，像王祖贤最近不是又出来，他在弄他的那个针灸啊什么，其实他这个很早就想做了，他在还没有退休还没有吸引之前，他就想做这个，因为他觉得他要发展另外一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1: 是
0: 那也是关于美的东西。那像田丽也喜欢美的东西，我觉得我活在角色里头，就是一个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这一生好，我们几就人家就讲六道轮回好了，或者是说你小个下辈子还不能当人，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容易这一世当人了，你只当个自己，那活得太不够本了。我。

0: 我小时候是这样子怪个性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尝试十二星座啊，我可以办十二星座吗？我可以办十二生肖吗？那我就尝试，哎，我今天办的是比如说郭靖，哎，下次我办的是谁？我就幻想很多不同角色，就是所以我在画这些角色图的时候，我都要想，哎，如果是我演这个角色，我要是什么样子？嗯嗯，我要给他一个故事，要给他一个说法。
1: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是角色个性为主，还是以他的服装的一个大概面为主？可是好像你都先想这个人，先把自己设定进去，你先把自己设定进去，说我要做这个人。
0: 而且我还想了一点，就是如果讲台湾这边的，跟对岸中国要做很传统的。你要怎么样让个传统的东西要跳出来，否则他的以后你也可以很反骨啊，那这你也可以给导演或者给一个什么说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这个说法能不能说服比如导演或者是其他人，那或者说服西王母，说服妈祖。那当初新国老师他们要去大陆弄西王母的音乐，
1: 西王母是吴兴国嘛？啊，那你大概帮我们就是理一下啊、哦。你参加的，你就是你主持的设计的这些戏剧，大概有哪一些？
0: 其实西王母啊，
1: 因为你讲太你参加的太多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帮你分开来。就像你说的，人家中文美术馆那个是什么？
0: 那是建国一百年，
1: 建国一百年，
0: 我不是那是建国一百年的作品哈、我在中文美术馆去再去展它，因为从建国一百年到2024年哈、那个中文美术馆在那时候要展映。半年的时候，那个他那个
1: 展那么长啊？
0: 对，那个因为他是12位那个雕刻家、雕塑家啊，来有很多不同雕塑，只有我一个是弄服装的。然后呢，他找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摆什么作品？我就想说要有意义的。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舞台很有意义，而且我讲的观念就刚刚那个大灯，对不对？朱明老师那个很大的那个灯的作品，我让它发亮了。就那个那时候当那个投影，那投影的那个视觉也是我做的，然后赞助厂商赞助了200万，让这个投影投出来了。
1: 200万，
0: 投影投出来了，投影投出来了。然后我那件衣服又很大件，非常大件。我自己穿都穿不动，很吃力，因为我有
1: 你那个有是整匹整匹布下来嘛？
0: 因为那块布哈，那块布的布花哈，是我请一位杨世仪老师画的水墨牡丹，他画了就是一朵一朵，就大概有十几张牡丹的不同姿态颜色，然后我再把它自己用，我就用电脑去把它合成，有个梦幻牡丹的布花，这牡丹的布花是很大。很细，我把它整个大输出在布料上面，变成我的衣服的底部。那这些善念牡丹的这个基本元素有了，然后它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需要要环保，要怎样讲？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那样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1: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0: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我的都没有事，
1: 你的都没事。
0: 对，它依旧站得很稳，它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它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
1: 是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0: 西王母哈，那也有灵异哦。
1: 哎呀，这个康老师说了没完没了了啊！其实他中文美术馆的那个当代传奇展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牡丹，它是善念的牡丹，它不只是善念牡丹，它还有茶花女。所以呢，台湾的茶花又是健康的养生性文化，所以就是借着茶花来代表台湾茶作为设计的发想，所以许多后面人跟。

亚洲人都对我们台湾的茶呢评价很高，它象征的意义也都是品质啦，茶花之美啦，也在于一种时尚经典。好像人家说啊，香奈儿女士所爱的白色山茶花是吗？你们相信呢？那现在的都帮标榜了时尚和养生观念的同时，这次呢，除了结合各种各样的花，我们刚刚牡丹花、茶花跟茶叶，特别是在台湾有非常好的环境跟技术，可以有高品质的茶叶，也有很多充满优秀多元发展的文创设计工作者，就如同台湾的好茶一般，茶香四溢飘八方，向世界蔓延。喝好茶，品时尚，新艺术，更运用充满绿色的装置服装来表现一切欣欣向荣，也算是绿文化的开始了。好，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别忘了，我们还有还没有讲完的一些话，还没问完的问题，在下次节目我们将请康延龄康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在这儿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在空中艺术是生活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大家呢一块来看这一剧，我想这剧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打到这个地步。可是如果有人这样，真的有人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呢？